是暂时避免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通过美国海军封锁核心制裁措施加大对伊朗的经济施压，同时尽可能多地将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往全球能源市场。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联合声明，计划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 ，JC 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甄怡、YY 和敏瑜，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0: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0: 里有华语的哼唱，
1: 就会有我们榜单的激荡。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
0: 我是敏瑜，
1: 我是 YY 艳影，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0: 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2: 马来西亚最大的农业展 MAHA 回来了，快来 MAHA 2026体验农业园艺与农业旅游的精彩世界，还有农业探险 Magic Garden 激光与无人机表演以及精彩艺人演出等着你。 MAHA 2026 8月28日至9月6日上午10点至晚上10点在 MAHA App 色档举行，详情请浏览 mahaofficial.com.my。
3: 是了，我也是这样觉得。
4: 我已经跟我老公讲很多次了，讲话不要这样大声，他还讲我凶耶。我出了名温柔的吗？哪里会凶？我只是中气比较重，声音比较洪亮而已。
3: 你对。哎，我快要到站了，有空再聊啦。
4: OK， 改天再聊。
3: Hello， 这 LRT 是你包的，看视频不用耳机还看那么大声。
5: Hello，
6: 这个 LRT 是你买的啊？你跟那个什么温柔、中气十足、声音洪亮的女人大大声在那里 video call， 我们整个 LRT 都听到你们的声音了咯。
7: 无声胜有声，是智慧也是礼貌。再有魅力的声音，在不对的场合就成了噪音。戴上耳机，小声说话，不影响他人，互相尊重。
8: 不好意思，这里是餐厅，你可以用耳机听语音信息吗？
5: OK，Sorry。

0: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1: 你好，我是郑业。
2: 你好，我是舒琳。
1: 时间来到早上8:17，来到8点到9点的这个小时，同样是要进行早安民调。那么这个早安民调啊，今天的话题就是要聊一聊啊，你看过最夸张的省钱方法是什么呢？其实我们都说啊，省钱是一个很好的行为嘛。但是如果你的行为有点夸张的话，可能就会引起别人的不安哦。
2: 怎么夸张法呢？
1: 我们来看看这个新闻背景哦。那这个新闻啊，主要是发生在中国重庆的，有一名女子去超市买菜。最近这一两年哈，舒琳就爱上了这个烹饪了，因为有了这个气炸锅之后啊，气炸锅，那她就喜欢了烹饪了。不晓得舒琳在买菜的时候啊，会不会像我猜舒琳应该不会像这个我们所谓的安迪这个动作了。她在买这个西兰花的时候，因为她要减少那个重量，所以她用嘴巴用牙齿去咬那个茎，因为那个茎一般上可能不是所有人都会吃那个茎。我听过有朋友跟我分享，他吃西兰花，他只是吃上面的那个菜花
2: 哦，不吃那个茎。
1: 对，那个茎他就不吃，他就把整个茎就丢掉。我想你会不会太浪费了？我说整个西兰花都可以吃啊，你只要把那个茎的那个皮稍给它削掉，那你就可以吃它里面的那个肉。
2: 我可以明白啦，因为那个茎比较硬嘛，
1: 它很大个，它很硬。对对对，所以呢，这名女子呢，她就在超市的时候，她买这个西兰花哈，她要把这个根茎，她要去掉它，但是呢是去不掉，他用手掰掰不动哦，竟然就在大庭广众之下用口把这个根茎啊就把它咬掉了。那么根据网民的推测哦，画面中的这名女子呢，她用嘴巴代劳啊，只是为了在称重的时候啊能够减轻重量哦。所以根据有关的视频啊，这名中年女子她在买菜的时候呢，她就是做出以上的这个动作，结果就引起了很多网民的一个侧目跟猜疑啊，就是说，他这样的举动很不卫生哦，
2: 竟然可以成为新闻，或者是连照片啊、影片都流传到网上，就是旁人也不只是看而已，还把这一幕给拍下来了。
1: 对啊，所以其实就是非常非常的夸张。那么今天呢，早安民调就跟大家想要问一问大家，你们看过最夸张的省钱行为到底是什么呢？那如果你在日常生活当中，或者是你到超市也好，你在公司工作也好，你有看过哪一些行为是你觉得非常夸张，甚至是你个人是没有办法接受的？你也可以说一说你自己本身有哪一些很省钱的行为，都欢迎大家跟我们说一说哈。今天提供4个选项给大家，包括第一个，酱料你也打包啊？这个酱料也打包是包括什么呢？比如说你去餐厅用餐你吃到那个酱料辣椒酱很好吃啊。比如说某一些快餐店哦，这个我做过啊。比如说我们去快餐店吃那个薯条啊，我是素食者嘛，那我吃那个薯条的时候，我觉得那个酱料很好吃，有时候我会多讨2-3包，因为有时候他通常是给2包嘛，那两包一般上吃一包那个薯条好像不太够，所以就会特别去要求他给额外的多拿2-3包。
2: 不过这也不是单纯的为了要省钱，就觉得好吃。
1: 好吃，对对对。
2: 那另外呢，我曾经跟餐馆要什么呢？譬如说去吃中餐厅，去中餐厅吃饭呢，我很喜欢吃蒜米。我会跟他要求蒜米。那有些呢，他们就是给那些所谓的打包的这些食客，他们也会包在小小包的蒜米嘛。
1: 是，
2: 我可能也会跟他拿2包，但是目的不是为了省钱，是因为他已经切遍了，很方便，直接就可以来用来炒菜，是方便的关系。
1: 这个也是蛮不错的一个做法了。好，再来就是免费的东西能拿就拿。这个是包括什么呢？比如说，你去逛商场的时候，有看到一些免费赠品，那你会被
2: 试用包
1: 啊，或者是你比如说有一些香水的小小瓶的香水啊，你会不会拿？如果是香水的，我觉得我会拿。你会拿吗？
2: 如果免费 ，Why not？
1: 是咯，因为就是试用装嘛，我觉得可以拿哦。然后再来就是还有就是排队抢优惠，你会不会为了就是很省钱，然后你是即便是你会浪费时间去排队这个动作呢？又或者是选项四， 有其他的你看过比以上这三个更加夸张的、欢迎大家跟我们说一说吧，011-1701-8289，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到 YouTube 和 TikTok 看直播。

0: 人一票。
1: 欢迎回来，我是郑业。
2: 早安，我是淑琳。
1: 那今天早安民调问大家，你看过最夸张的省钱行为是什么呢？那主要就是有一则来自中国的报道啊，在重庆有一名女子啊，在超市买西兰花的时候，她就用她的牙齿把这个根茎咬掉哦，就是为了要减轻那个重量啊，就是不必付费这么多嘛。那么我们就看到来自麻坡的 Edison， 他就有说啊，他之前哦在新加坡工作的时候，为了省钱啊，在那里呢差不多一个月啊都是吃鸡饭哦，因为他说鸡饭的价格比较便宜啊，他很固定哦，就是新币3元，其他杂菜饭啊或者是面类食物其实是比较贵的。那另外呢，他说如果是住酒店，诶，他就试过把一些小瓶装的沐浴露啊或者是洗发水带回家，他说是不是包在了这个旅店的费用里面。诶，其实我自己本身我也会诶，我带的呢是牙刷还有那个胡须剃刀。
2: 哦，那个酒店有提供剃刀哦？
1: 有一些酒店有，其实我觉得很方便，因为拿起来之后呢，比如说下一次要到哪里旅行，
2: 对对对，
1: 不必带那个固定的那个剃刀出门，
2: 所以我也会把这个牙刷带走。
1: 哎，对、啊，
2: 也不是说怎么为了省钱，是为了方便。
1: 方便，
2: 对。
1: 你会拿那个女生的那个浴帽吗？
2: 浴帽我不会，因为一般上我也不会用到浴帽。
1: 哦，你们都是会经常会洗，直接
2: 我经常会洗头。
1: 我有听朋友说，哎，上次我记得有一次我有应该是前两三个月我到酒店去，刚好就是朋友有问起，他说。哎，郑业，你有那你的房间那边有那个浴帽吗？我说，哎，没有哦。后来我就想起，哎，过后之后呢，我那一次住酒店之后，我下一次住酒店，哎，发现有浴帽，然后就把它收起来。结果呢，我下一次跟他出门去到其他州的时候，我就跟他说，哎，我有带了浴帽给你，你要吗？
2: 哇，好贴心哦。
1: 因为刚好他问起，所以我就想到，哎。刚好我住酒店的时候有看到，所以就把它收起来，就留给他。因为他说他，因为他比较年长的一个女性，所以他不习惯每一天都洗头
2: 啊。
1: 嗯，所以他说他自己本身是有的，只是那一次住酒店的时候刚好忘记带。
2: 嗯，我没有带浴帽的习惯呢，虽然也不是说每一次洗澡都有洗头啊，有时候觉得说我没有出外，只是在室内而已，我就没有洗，那我也不介意就是沾到一点点的水，所以也还。还好，我不使用浴帽。
1: 好，再来，我们还有看到的就是，这位黄先生啊，他说曾经有看过的是，有位妇女在买清洁剂的时候啊，因为清洁剂通常它不是满装嘛，那么这位妇女呢就在现场打开另外一瓶，将它倒入另一瓶，装到满满之后，她就将那瓶满满的拿走了。哇，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有点夸张。
2: 是诶，
1: 这个已经算是违法吗？
2: 那另外这位朋友选择匿名，他说小时候呢会拿餐厅的小包装糖，现在长大了就没有这些习惯啦。那以前买葱蒜会把干皮剥到最后一层才拿去称。
1: 诶，
2: 就可以那个重量就可以轻一点嘛，就可以省点钱。但是现在反而会留着厚厚的皮，发现比较耐收藏。
1: 诶，
2: 这是真的。
1: 因为那个葱蒜，你把那个皮给它剥开的话，基本上你就要马上就要食用了，不然它就会干了嘛。好，再来还有看到是甲洞的丽秀，他说曾经有一名顾客啊，跟他要求3小盘的小辣椒，而且不要放酱油哦。那他看对方只是吃了几粒小辣椒之后呢，就将其余的全部装进自备的纸盒里面哦。这个也是算是省钱的一种方式啦。好，欢迎大家继续跟我们分享吧。011-1701-8289，来说一说你对今天早安民调的这个话题，你看过最夸张的省钱行为到底是什么呢？

0: 人一票。
1: 欢迎回来，我是郑业。
2: 你好，我是舒琳。
1: 今天的早安民调啊，就是要聊一聊啊，你看过最夸张的省钱行为到底有哪些呢？其实我们省钱的背后到底是藏着一个什么样的一些意义啊，才会让我们对生活当中做出一些啊这么省钱的举动哦。那么专家有说啊，其实我们是不是因为对未来的安全感有一种渴望呢？又或者是对生活的掌控力的一个追寻啊？其实还是我们对生活当中有面对很多不确定性的环境的时候呢，你自己本身心里面啊就启动了一个防御机制，所以我们自己本身可能要先去探讨一下自己本身的内心世界哈。哎，为什么我自己本身会做出这样的一些比较省钱的行为？到底会是什么原因引发自己有做出这样的一个举动哈？好，我们看到是槟城高渊的朋友小军。他说他前个星期到一个超市去，然后就看到有一名年长的妇女呢，就把这个姜花的花将它拔掉，然后就放进自己的小包包哦，而那个根茎呢就留在现场。诶，他做了这个举动之后，对方以为他没有看见，但是他就一直盯着对方看，但是呢这个妇女啊就当着是没有一回事，而他自己本身看了之后他觉得非常傻眼啊。
2: 那翁呢，他买东西他会精打细算，那很多商家呢东西都标价99 cent， 那99 cent 呢如果是进位的话呢，那可能那个所谓的收银员就不会，他不会再退还你1 cent 嘛。
1: 对，
2: 那所以他为了要省下那就是他不要亏那1 cent，
1: 对，
2: 他就买多几样东西，就变成可能27 cent、
1: 嗯。
2: 那27 cent 呢，就会他说 rounding 下，就会他我们说的近似值啦。
1: 对啊，
2: 他就会是变成25 cent， 他还可以省2 cent 呢。哇，真的连这个分每一分都去计算哦。
1: 他真的是精打细算哦。那么在脸书这边呢，就有看到这位朋友啊，他叫做 Wong， 他就说他曾经看过同事将使用过的碗筷带到办公室清洗之后再带回家，那同时呢对方也带了一大堆的空瓶子到办公室的饮水机，把这个饮用水装回家饮用。诶，我以前自己一个人住的时候，我那时候是租房子嘛，那就租房子的那个地方呢是没有那个饮水机，那如果要喝水的话就需要用那个煤气来煮那个白开水，所以我曾经也做过这回事就是把那个水瓶，就是每一天下班之前呢，我就会把自己，我没有带几个啦，我只是带我自己本身的那个，但是那个容量大概是 1.5 公升左右，就是把它装满然后带回家。
2: 我觉得白开水还好啦不是什么贵的东西。
1: 对，那如果你是说将公司的一些，比如说公司的文具啊，公司的一些白纸啊为了自己要省钱然后带回家用，那就另当别论了，那就不是太好啊。
2: 嗯，我记得小时候呢看过长辈做什么事情，就譬如说去酒店酒店吃早餐自助餐，可能看到长辈呢会用这个这个纸巾把一些面包啊甜点啊给
1: 装起来
2: 包起来，
1: 对，就是觉得等一下饿的时候再吃。
2: 是，我可以理解长辈这样的行为啦，因为过去住酒店对我们来说其实是非常奢侈的。
1: 对啊，因为酒店的价格也是蛮高的嘛。就欢迎大家来继续说一说吧，我们开放给大家来谈一谈这个课题，011-1701-8289，下一节回来就把你的留言念出。

0: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1: 欢迎回来，我是郑业。
2: 你好，我是淑琳。
1: 那么其实说到这个省钱齁，这位听众朋友，这是啊 ,8676, 他说以前小时候的时候有一些省钱的行为，但是现在长大了他却成为一个美好的回忆啊。
2: 嗯，那另外看到的就是玉珍，他说现在杂菜饭店呢白开水也是免费的，也省了一些的钱啦。那另外看到的就是美莹，她觉得省钱和贪小便宜是两回事哦。嗯，不过要怎么样分辨呢？
1: 其实我觉得是有一点点一念之差啦，就是如果你没有拿捏好那个标准的话，你就可能不小心会从这个省钱就变成了贪小便宜的一个举动哦。嗯，再来是看到大山脚，是大山脚的银银。诶，他说之前呢是在超市看过妇女换鸡蛋就是把一些鸡蛋比较小的呢就搬去另外一托的鸡蛋，然后大力的呢他就放过来，然后他就拿那些大力的哦。其实鸡蛋是有分级别的啦。
2: 对啊，所以这样做已经是比较过分了啦。
1: 这个是
2: 有点欺诈之嫌呢。
1: 是，因为你用那个可能你是买，我们说有分 A 级 B 级跟 C 级的鸡蛋，你可能是用 A 级的鸡蛋，但是你去付 C 级鸡蛋的价格，我觉得这个有点不太正确的做法啦，可能我们真的是要留意一下。这个就是刚刚是美莹所说的省钱跟贪小便宜它是有差别的哦。
2: 是，那为了省钱呢，我自己出外用餐的时候呢一般不会点饮料，因为我觉得饮料的那个费用太不值得了，一杯饮料可能要十多令吉，甚至跟主食的价格非常的接近。
1: 嗯，
2: 所以我一般呢都会自带水壶或者是水杯。那过去主要是为了省钱啦，后来已经养成习惯，就是自己的味蕾已经不会想要喝甜饮，甚至喝了甜饮会不舒服，
1: 感觉是不舒服，喉咙会有点黏黏的。
2: 此外呢也理智上知道喝甜饮对身体不好，
1: 是，
2: 所以呢我都一直是带着嘴杯。但是呢有时候会有一种压力是什么呢，就是同桌的全部都
1: 点饮料，
2: 都点饮料，甚至可能是在一些比较氛围比较好的餐馆，我这样子拿出我的水杯，有时候也会觉得别人会怎么看呀，
1: 会不会另眼相看好，我们最后呢我们来听听这位是居銮的依珍，听听他怎么说。
3: 啊，帅哥美女早，大家早啊！来，今天谈这个话题很好啊，节俭是美德嘛，对吧？从小我们被教育要节省不浪费，但是我觉得节俭啊，要适可而止啊，不要变成寒酸，对吧？啊，就是最基本的就是要用要买的就不省，但是奢侈的能够省的可省则省啊，就是这样吧，我觉得啊 ，OK。
1: 嗯，确实啊，能省就要省，但是不要把这个过度的省钱呢变成寒酸啊。
2: 是，而且呢。的确省钱是存钱的第一步啊，但是如果是要扩大自己的所谓的理财的观念，或者是让自己有更充足的资源的话，不应该只停留在省钱而已，而是怎么样节流的同时也想想如何开源呢。
1: 是啊，好，今天的早安民调非常感谢大家的参与，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我是郑业。
2: 我是淑琳，
1: 下个小时有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早上九点。全国 MyCut 打印服务今天起至31号将暂时受到影响。新电子商务法需加快制定，以强化消费者保障及商家竞争力。印尼部分地区的森林及土地火灾已经开始受到控制。 Salam Malaysia Madani， 您好，我是钟维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彭亨州苏丹奥苏丹阿杜拉呼吁民众，随着多个地区尤其是吉隆坡的烟霾情况日益恶化，必须时刻关注健康，并采取适当的防范措施。殿下提醒民众，特别是儿童、乐龄人士、孕妇以及患有健康问题的人士，外出时应该戴口罩，如果烟霾情况进一步恶化，也应该减少户外活动。陛下也劝告彭亨州民众，随时关注当前的空气质量，一旦因为烟霾出现健康问题，就要立即求医。截至今早8点，全国共有17个地区录得不健康水平的空气污染指数。根据马来西亚空气污染指数管理系统门户网站数据显示，沙拉越斯里阿曼及西连景区总部的空气污染指数最高，分别达到167点和166点。其他录得不健康空气污染指数的地区包括吉隆坡、布城、雪兰莪、马六甲、柔佛及霹雳。国家登记局宣布，全国 MyCut 打印服务今天起至31号下个星期一将暂时受到影响。这是因为登记局目前正在进行新一代 MyCut 的转换工作，也就是从现有的 MyCut 系统逐步过渡到新一代身份证。该局呼吁没有紧急需要的民众可以暂缓在这段期间办理 MyCut 更换或补发手续。至于年满22岁首次申请 MyCut 的儿童，父母或监护人也受促稍作等待，以便在近期开始发放新一代 MyCut 后，孩子能够领取新版身份证。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副部长达杜夫吉亚萨列表示，应该加快制定新的电子商务法令，以加强消费者保障，并确保中小微型企业以及本地商家能够在日益复杂的数码生态中保持竞争力。夫吉亚萨列说，与此同时，我国电子商务监管框架也必须和科技发展及人民购物和经商方式的变化保持一致。副部长指出，在我国向消费者开展业务的外国卖家也必须承担明确的责任，并遵守相关规定，以保护消费者免受诈骗、购买不安全产品或面对纠纷。另外，电子商务平台的责任也必须进一步明确，因为平台在决定产品如何营销、销售以及最终送达消费者手中方面所发挥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农业及粮食保障部长达杜斯里·穆罕默德·萨布指出，农业科技的应用只有在能够提高农作物产量及增加农民收入的情况下，才能真正被视为成功。他说，这是他在中国杭州出席第11届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期间所讨论的重点课题之一。会议也重点探讨人工智能及科技在农业领域的应用。部长昨晚通过脸书发文指出，人工智能与科技对农业发展固然重要，但衡量科技应用成效的关键并不在于相关系统有多先进，而是能否真正改善农民的生产及生活。马来西亚反贪污委员会将于今天在芙蓉地庭提控一名非政府组织主席兼知名传教士涉嫌挪用超过1200万 ringgit 资金的案件。根据反贪会发出的媒体邀请函，这名30多岁的知名传教士以及该非政府组织的秘书将于今天早上9点被提控。 此前塞美兰州反贪会于4月22号逮捕一名自由传教士，他涉嫌滥用职权并挪用非政府组织约1230万 ringgit 资金供个人用途。随着调查展开，塞美兰反贪会已经冻结15个银行户头，包括3个个人户头、3个非政府组织户头以及9个公司户头，涉及总值约1650万 ringgit 的资金。
1: 一键点击 RTM Click， 及时收听 RTM 旗下多达34个广播电台的精彩内容，无论是时事新闻、实用资讯，还是娱乐节目，精彩随行，随时随地陪伴你每一刻。
0: 国际新闻，印尼总统普拉博沃说，印尼部分地区的森林及土地火灾已经开始受到控制，并希望有关情况能在未来一到两个星期内全面解决。普拉博沃说，当局已经调动大量资源应对有关火灾，包括数十架直升机、超过12架飞机、数百口水井和水泵，以及数千名安全部队和救援人员。普拉博沃也提到，全球今年正在经历强烈的厄尔尼诺现象，预计将是历来最强烈的气候现象之一，因此印尼必须持续提高警惕，以应对这个气候现象所带来的风险。法国夏季的酷热天气逐渐消退之后，转而出现雷暴天气。西南部奥德省星期一傍晚遭到罕见强烈龙卷风侵袭，超过300栋房屋受损，39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危急。内政部长努涅斯说，这场强度罕见的龙卷风在波马村造成严重破坏。社交媒体画面显示，龙卷风在维尔泽耶村上空盘旋，沿途将不少民宅的窗户震碎。截至星期二早上，法国南部大约有21000户停电，其中奥德省就占1600户。美国传奇乡村音乐歌手多利巴顿离世，终年80岁。多利巴顿的公关团队说，他在田纳西州纳什维尔安详离世。声明形容，多利巴顿是全球文化符号及人道主义者，也是一位备受喜爱的歌手、音乐创作人、慈善家、演员、剧作家及作家，享誉世界。英国广播公司报道，作为乡村音乐传奇人物，多利巴顿的全球唱片总销量超过1亿张，在跨越60年的演艺生涯中创作了超过3000首歌曲。加拿大联邦政府25号宣布，将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同时推出总额约54亿美元的企业和工人援助计划。加拿大联邦官员表示，这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方关税反制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加拿大财政部长商鹏飞表示，加方采取的对等关税以及数十亿加元的综合援助计划将有效保护国内工人、农户、家庭及企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告诉多名美国盟国的外长，美国预计暂时不会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当前重点转向包括经济制裁在内的其他施压手段。据消息人士透露，卢比奥在与多名外长通话时，概述了特朗普政府当前的对伊政策，就是暂时避免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通过美国海军封锁核心制裁措施，加大对伊朗的经济施压，同时尽可能多地将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送往全球能源市场。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全国 MyCard 打印服务今天起至31号将暂时受到影响。新电子商务法需加快制定，以强化消费者保障及商家竞争力。 印尼部分地区的森林及土地火灾已经开始受到控制。马来西亚马丹尼克斯加特拉安丁林马蒂。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2: 同学们早，赶快坐下，我们要开始上音乐课喽。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我们一起欢呼。
2: 一起感动，
0: 华裔男子的摩托在深夜抛锚，或物业维修员免费维修，感动全网。
1: 一起深感骄傲。
3: And the Oscar goes to Michelle Yeoh。
2: 不同种族，
1: 不同文化，
2: 我们同中存异，
1: 异中求同。
2: 3400万人口，
1: 勾织出和谐多元的马来西亚。
2: 昌明大马，共享福祉。
1: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and Diri Mati。
2: 让我们一起守护深爱的家园。
1: IFM 与你一同
2: 欢庆国庆日与马来西亚日。Malaysia。
4: 马来西亚最大的农业展 MAHA 回来了，快来 MAHA 2026体验农业园艺与农业旅游的精彩世界，还有农业探险 Magic Garden 激光与无人机表演，以及精彩艺人演出等着你。 MAHA 2026 8月28日至9月6日上午10点至晚上10点在 MAHA App 适当举行，详情请浏览 MAHA Official。

0: 这些禁忌你听过多少呢？农历七月十五是中元节，是慎终追远祭拜祖先的传统节日，也是华人文化中表达敬意、感恩与思念的节日。关于中元节的故事有很多，其中一个就是木莲救母。
1: 相传木建莲见母亲在恶鬼道受苦，便向佛陀求助，最终在七月十五设盂兰盛会，供养僧众，以功德回向母亲，救度亡灵。后来这项传统与民间祭祖习俗融合，逐渐形成今日的中元节。
0: 中元节不只是禁忌，更是一份追思，一份敬意。
2: 放下恐惧，看见传承，
0: 让我们多一些了解，多一份尊重，把珍贵的文化延续下去。
3: 这是我们的壮丽河山，这里孕育着3600多万人。
4: 你听，这是我们的心跳。
3: 现代化，
4: 传统，
3: 多元，
4: 大自然，
3: 独特，
4: 丰富，
3: 惊叹，探索。这里是马来西亚，
2: 一起来马，
3: 来体验马来西亚的独有魅力。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
2: 欢迎你来马。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实不相瞒，
2: 你好，我是舒琳。我们常用 IQ 来形容智力，用 EQ 来形容情商。那你听过 AQ 吗？ AQ 全称是 Adversity Quotient， 华语翻译为逆境商数，或简称逆商，是由美国学者 Paul Stoltz 提出的一个心理学概念。如果说智商 IQ 决定了你的认知和学习能力，情商 EQ 决定了你的人际关系与情绪管理，那么逆商 AQ 衡量的则是你面对逆境、挫折和压力时的复原力和抗压能力。研究逆商 AQ 的学者发现，高逆商的人在面对逆境或烂摊子时，通常会在心里做三件事。第一，他们会把问题缩小。一个低逆商的人遇到了挫折会想，完了完了，我的人生彻底毁了。而高逆商的人会想，这只是一件倒霉的事，并不代表我整个人失败了。他们不会让一个挫折污染生活的全部。第二，他们会寻找掌控感。哪怕局面再糟，他们不会把自己当成受害者，而是去问自己，我还能做点什么呢？第三，他们坚信风雨总会过去，他们把痛苦看作是短暂的，而不是无期徒刑。听了这些，你可能会问，我好像就是个低逆商的人，是不是就没救了？好消息是，逆商和智商不同，它可以透过后天的锻炼不断提升。每当生活给你重击，试着把那些巨大的困难拆解成一个个你能动手解决的小问题，试着对他说，虽然现在很难，但我总能找到办法。记住，决定输赢的从来不是手里的牌有多好或多烂，而是你如何把这局牌打到底。跌倒了没关系，我们还可以换个姿势继续往前走。
1: 实不相瞒，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快讯。
1: 由狮屋西江舞蹈团主办的第十二届狮屋国际舞蹈节园游会将在8月30号和31号下午4点开始于狮屋江滨公园举行，入场免费。在这两晚的园游会中，将有来自12个国家的舞蹈与音乐人演出。除了品尝美食，民众还可以学习手工制作各国的舞蹈及体验各民族的服装。现场也有幼儿园、中小学公开组填色与绘画比赛，民众更有机会观赏由沙拉越科技大学特别设置的大型装置艺术，欣赏结合声音、影像与环境的演出。预知详情可浏览官方脸书 Cebu International Dance Festival， 欢迎大家一起来体验各国的文化与风情。
2: 由马来西亚通讯部支持，新向太阳剧房主办的国庆戏剧嘉年华8月16号到9月16号在吉隆坡蒲种路的彩虹传艺中心举行。嘉年华以戏剧者、巨戏、巨人、巨星为主题，包含了戏剧特展、纪录片首映、主题讲座以及适合各个年龄层的戏剧体验课，让大家一起接触和认识戏剧。活动属于文化乐捐入场，需要预先报名。预知更多详情或报名，请拨打查询热线016-232-2693 016-232-2693， 期待您的参与。
1: 法鼓山马来西亚道场将在8月30号星期日中午12点至下午4点半于吉隆坡昆城中学举办 AI 时代的新连线专题讲座及访谈环节，邀请关心家庭、亲子教育与社会互动的民众一起用有温度的方式与自己、与家人、与外界相处。当天的专题讲座将由来自台湾的许仁寿老师和大家分享如何在 AI 时代保有人的温度，不让孩子在数位洪流中感到孤单，也一起探讨科技与人心之间的平衡，并开放现场问答环节和出席者交流。活动免费对外开放，无需报名，欢迎前来参与。预知详情请联络03-7490-2298 03-7490-2298。
3: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4: iFM 分别在早上9点50分和下午5点50分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3: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4: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3: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5: 妈妈，那只小狗为什么在垃圾桶旁发抖？
6: 哎呀，可能它被。

0: 丢弃了。
1: 那我们给他一个家，我会每天喂他，陪他玩。
0: 养宠物可不是嘴上说说而已，而是一份责任和陪伴，你做得到吗？
2: 他们不会说话，不懂背叛，却一生忠诚相伴。
3: 他在你每次离开后，默默守在门口等你回家。可有些门关上了，就再没打开过。
2: 只因为一时兴起，只因为一句轻飘飘的养不起，他们就这么从主人的世界里被遗弃。你还记得你的承诺吗？不虐待，不弃养，
3: 爱护动物不是善举，而是本分。
2: 请用责任来回应他无条件的信任。
4: 爱除了要及时，也要付诸行动。把自己变好，才能让身边的事情变好。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下午4点，由我佩莹以及珍妮陪你。爱从自己开始，要你自我充实，活出精彩。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iFM 越听越爱。
2: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3: 上午十点 ，Salam Alaikum Adani， 您好，我是钟维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马来西亚气象局发布热带风暴警报，指该风暴正以每小时19公里的速度向东北方向移动，目前位于沙巴古达西北部约1691公里处。气象局指出，这个风暴目前最高风速达到每小时65公里，但截至目前为止还没对马来西亚造成显著影响。根据气象局资料，截至昨晚八点，热带风暴位于中国三都西北约39公里处。登嘉楼瓜拉尼鲁斯县的甘崩斗珍坝今天发生火灾，一名40岁父亲与他9岁儿子在火灾中丧命。瓜拉登嘉楼警区主任阿斯里·穆罕默德·诺尔今天发文告指出，警方在大约凌晨四点接获投报，指靠近 Dok Jem Ba 国民小学的一间房子发生火灾。他说，瓜拉尼鲁斯及瓜拉登嘉楼消拯局共派出16名人员展开灭火及救援行动。他指出，目前火灾起因及所造成的财务损失还在调查中。南非总统拉马福萨25号表示，该国近期出现的反移民暴力事件可能有外部势力参与煽动，南非政府正在就此展开调查。拉马福萨当天下午以视频连线方式出席国民议会的问答环节，他在回答议员关于该国近期反移民抗议活动及暴力事件的提问时说，南非政府注意到一些境外势力正在开展活动，对相关事态施加影响，不少反移民暴力事件由境外势力推动和煽动，部分非洲国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一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将美国与沙特阿拉伯七月达成的核协议提交国会审议。该官员同时强调，特朗普还坚持此前提出的前提条件，也就是要求沙特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美国媒体报道说，此举预计将在国会议员中引发为期数月的激烈辩论，议题将围绕如何在促进美国核工业发展的同时遏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在西亚地区扩散。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俄罗斯已经多次声明，北约国家在乌克兰领土部署军队对俄罗斯而言是不可接受。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0: 声。
1: 你还没有参加过 Madani Kita 活动吗？那就可别错过了，现场准备了适合一家大小参与的精彩节目，也包括救援演示和装备装饰，以及昌明爱心促销活动、交换古兰经活动，同时还设有国民登记局和陆路交通局的流动柜台服务，另外还提供各项政府倡议和援助计划的咨询服务，还有免费维修摩托车、更换头盔、理发服务等等。敬请期待在您的国会选区举行的 Madani Kita 活动，带上家人一起感受热闹的气氛吧。 Madani Kita 落实人民的期盼。

0: 活本来就有苦有乐，与其趋吉避凶，不如练习让生命更具有弹性和应变能力，学习如何在人生的起起落落、高低潮情绪之间找到平静，相信自己拥有改善生命品质的能力。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欢迎大家一起守着节目，让我们来关心我们的肠道健康。很多时候呢，当我们提到肠道健康的时候，大家会想到什么呢？可能会想到我们的消化系统，或者是便秘，甚至是口臭等等。那今天呢，我们要把这个益生菌，也就是大家知道的良菌，跟这个肠道健康呢，给它关系在一起。怎么说呢？让我们想到肠道健康，也想到我们肠道内的益生菌是否平衡。那一般上健康人，我们的肠道健康里头的这个益生菌平衡呢，是有一个大概了解的数据，也就是说它是挺平衡的，好菌坏菌都有一个平衡点。可是当我们生病了，或者是当我们在接受可能短时期的抗生素服用的话，又或者在接受一个所谓的短期治疗，那么可能就会使到我们的益生菌失衡。失衡了之后呢，我们就能够感受到，诶，肚子乱乱的，胃乱乱的，诶，怎么现在都好像会泻肚子了，或者是消化不良，又或者是很容易生病。我不晓得朋友们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呢？如果曾经有的话，或者是目前正在感受着的话，那么相信我们都在想，诶，我是怎么样的把这个肠道的菌群给平衡回来呢？那一般上我们自己都能够做这个所谓平衡的动作的，也就是当你恢复了均衡的饮食，有足够的休息，多喝水，那有健康的运动等等，慢慢的慢慢的，你肠道的菌群呢，它是会调整回来的，也就是所谓的变正常回来了。可是如果一段时间过后，你依然发现，诶，我的肠子，我的肠胃好像还是怪怪的，那我们这里呢就需要提醒，可能你需要额外的补充一些含有良菌的食物，或者是所谓良菌的补充剂了。今天敏明邀请到的是营养学博士洪耀韵来到节目中跟我们互动，来谈一谈认识这个益生菌也就是我们所谓的良菌，还有哪些食物在我们的三餐里头可以添加，因为它也富含益生菌呢？益生菌的补充品真的有需要每个人都吃吗？吃短期还是长期的呢？要怎么选择呢？那如果大家有记得曾经我们有节目介绍这个益生菌，它有一些菌群的种类可以选，有一些对女性的皮肤是有帮助的，有一些呢对肠胃的菌群是非常有帮助的，而有一些是针对我们生殖系统，也就是阴道的内分泌菌群是平衡的，所以主要是分为这三大种的菌群。当然稍后呢我们也会请洪博士仔细的给我们解说，欢迎朋友关注我们的节目。如果想跟我们交流，欢迎你发信息过来011-1701-8289。
1: 爱生活，关爱你的健康，急救常识。
2: 我是肺科顾问傅茂恩医生 Dr. Ernest Poe， 要呼吁哮喘病患不要太过依赖蓝色或白色的吸入器，这些吸入器是在紧急的时候帮助打开气管，是没有消炎的作用，反而我们要用的是含有一些类固醇的，因为这些吸入器可以帮助消炎，避免哮喘病发作，所以不要等到它发作了才要急救哦。
1: 爱生活，关爱你的健康，急救常识。

0: 每逢八月，我们都会看到满街飘扬的国旗，辉煌条纹 Jalo Gemilang。有人把它悬挂在屋外，有人挂在车上，大家都想借此表达同一件事。不管什么民族、什么宗教，我们都爱马来西亚。
1: 其实，爱国不仅是挂国旗，更重要的是尊重和了解它。辉煌条纹的每个元素都承载着国家历史、制度和精神。
0: 我国国旗上有14道红白条纹，代表国内各州和联邦直辖区。左上角的14角星象征着各州与联邦政府的团结。黄色新月象征伊斯兰教作为联邦宗教。
1: 根据新闻局发布的指南，辉煌条纹不能被剪裁成衣服、裤子、头巾或其他穿戴物，也不能被制成桌布、窗帘、毛巾，甚至用来包裹物品。但你可以采用红、白、蓝、黄这4种代表国旗的颜色设计衣服。
0: 每一个国庆月都给自己一个温故知新的机会，认真了解辉煌条纹的意义。让我们对国家的尊重
2: 从一面国旗开始。

0: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1: 8月24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沈新慧谈自我安顿，在不确定的时代活出内在的稳定。8月25号星期二，注册心理辅导师莫淑清谈理解孩子攀比的内在需求和焦虑。8月26号星期三，营养学洪耀运博士谈肠道健康与益生菌平衡。8月27号星期四，皮肤专科医生张志远谈为什么皮肤越来越敏感，现代人的皮肤危机。8月28号星期五，爱要幸福泌尿科医生杨维轩谈从尿液看健康，身体正在告诉你的事。
2: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欢迎大家守着今天的爱生活。明明是邀请来自 MSU 管理与科技大学的高级讲师，也就是营养学博士哦，洪耀运来到节目中跟我们互动。洪博士你好。
4: Okay, 明明你好，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
3: 是，欢迎你再次来到节目中跟我们分享有关于健康的主题啊。那今天的主题呢，也是我们很多朋友都非常关心的。那么随着这个 probiotic 或者是 pre-probiotic 的一个所谓生成，那大家对于良菌、对于益生菌这个部分呢，都非常的关注。那么很多时候大家都会问，这个部分因为它是补充品，我适合长期的服用它吗？它会不会影响我们自体的这个菌群的生成呢？今天呢，我们就请洪博士给我们仔细的讲解了。那到底什么是益生菌？为什么它最近这10年来那么的夯啊、那么受人的这个关注呢？
4: OK， 好 ，OK， 明明，什么是益生菌呢？那么它跟我们这个所说的这个好菌有关系吗？所以现在我们来看一下益生菌。益生菌呢，其实是我们可以从食物或者是保健品中摄取特定活的微生物。OK，live microorganisms。但是呢，不是所有活的微生物我们都叫做益生菌。必须是特定的菌株。而且有科学研究证明，在特定的情况下呢，以足够的那个数量摄取时，可以对我们的健康带来好处，我们才可以称之为益生菌。那我们平时说的这个肠道好菌又是什么呢？好菌就是指我们生活在我们这个肠道里面啊，可能对我们的身体或者是肠道环境有帮助的微生物。OK， 大家可以把我们的这个肠道想象成是一个小型的这个社区，那么里面呢住着很多不同种类的微生物啊，有些可能对我们有帮助，有些可能是没有明显的这个影响的。所以肠道健康并不是说好菌越多越好，也不是把所谓的这些坏菌呢全部消灭掉。真正重要的是，其实是不同的微生物之间它们能够维持一个比较好的平衡。OK， 让整个这个肠道环境呢保持稳定。
3: 那以我们身体的这个生态环境来说，是不是其实我们只要维持所谓的健康生活方式，均衡的营养摄取，它就能够协助我们保持这个菌群的平衡呢？
4: 如果要我们的这个菌群平衡的话呢，当然就是从我们的摄取的这个食物，尤其是那些食物含有高膳食纤维的食物。OK， 比如说我们常说的蔬菜呀、水果啊、坚果啊，或者是我们的全谷类、大麦呀那些，然后还有就是一些种子，那么这些都有很好的膳食纤维，还有其他的营养素呢，其实是可以帮助我们这些好菌呢提供他们食物，让他们可以滋长，然后维持一个比较平衡的这个肠道环境的这个健康。当然还要加上就是我们所谓的我们的这个生活习惯啊，要足够的睡眠啊等等的。
3: 是，看来很多朋友都需要这个益生菌，因为听你刚才这么说，就很多人做不到了，特别是膳食纤维这个部分呢、
4: 对，
3: 我们有些人不爱吃蔬菜，有一些人不爱吃水果，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因为真的 曾经有人发信息来跟我们说，我可不可以一天只吃维他命 C 啊、我不吃蔬菜，我不吃水果，可以吗？我就单从这个我们所谓的维生素里头摄取足够的维生素 C， 那答案是不能的，因为维生素 C 里头它没有像蔬菜水果里头或者是其他膳食纤维里头那么丰富多样，各种各类的膳食纤维，对吧？
4: 对对对，因为蔬菜水果呢基本上不只是提供我们所谓的维生素 C 而已，还有其他的维生素，比如说维生素 A、B、C、D， 然后甚至是 E 或者是K 都好、
3: 嗯、
4: 所以呢还有最主要就是膳食纤维、
3: 嗯、
4: 所以这些等等，还有我们所谓的抗氧是抗氧化的这个是物质
3: 啊
4: 啊 ，OK，antioxidants、嗯、也是可以从这些蔬菜水果里面得到的，所以基本上其实我们不只是关注于维生素 C、
3: 嗯、
4: 所以基本上如果你吃这些我们所谓的全天然的食物呢，你可以得到各种各样的这个营养素、
3: 嗯、
4: 我们这些都是我们每一天都需要的。
3: 对、可能我们联想到膳食纤维只是想到 C 而已，可是它里头我们就举例吧啊，橙子苹果或者是花椰菜、
4: 嗯、
3: 我们看起来它就是一种植物或水果，可是它里头含有的一些营养素是复合的，就是它由多种不同的营养素组成的。那如果你单想、嗯、啊，我吃橙就是要维生素 C 而已，那你就忘了它里头还有一些像果糖啊啊、身体需要的，因为它是大自然的一个果糖嘛。当然它里头还有膳食纤维呀、啊、还有维生素 C 呀、啊、还有一些水分呢、啊嗯、这个就让大家比较能够有概念的去了解这个部分了，对吧？
4: 对对对，那么水果里面当然有很高的这个水分、嗯、
3: 啊，
4: 对，通常我们只是补充，就是一天不只是喝八杯水、
3: 嗯、
4: 当然我们的从我们的白开水里面摄取，我们也可以从我们的这些蔬菜水果里面呢得到这些水分来提供、
3: 嗯、
4: 我们的这个身体的水。
3: 是，好，谢谢洪博士。当然稍后呢可能朋友们也会想常常听说有益生菌还有益生元，是不是我们就英文字母里头的 preprobiotic 的分别呢，它又是什么呢？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在接触一些益生菌的补充品里头某一些产品它会特别强调哎，我两种都有，某一些呢可能就说哎，我有这个比较多等等，这也是朋友们很好奇想要进一步了解的。那我们稍后再聊，这首听歌

0: 呀，农历七月不要东张西望。
1: 这些禁忌你听过多少呢？农历七月十五是中元节，是慎终追远祭拜祖先的传统节日，也是华人文化中表达敬意、感恩与思念的节日。关于中元节的故事有很多，其中一个就是木莲救母。
2: 相传木建莲见母亲在恶鬼道受苦，便向佛陀求助，最终在七月十五设盂兰盛会，供养僧众，以功德回向母亲，救度亡灵。后来这项传统与民间祭祖习俗融合，逐渐形成今日的中元节。
1: 中元节不只是禁忌，更是一份追思，一份敬意。放下恐惧，看见传承，让我们多一些了解，多一份尊重，把珍贵的文化延续下去。
3: 爱生活节目内容只供参考，不能作为治疗或法律依据。
4: 生活并不复杂，多一点单纯的快乐，就能累积一点一滴的幸福。只要你愿意，都能有所改变。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5: 是的，我们今天来了解这个肠道健康跟益生菌的平衡。刚才就说了一些，就是希望大家呢可以靠着我们平日的饮食当中去摄取一些膳食纤维跟我们的这个维生素，以让我们肠道的菌群或者是其他部分也需要菌群良菌平衡的这个器官啊，都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平衡发挥作用。可是朋友们也要记得，这个饮食均衡或者是我们所谓的日常的良好作息是老生常谈，做不做得到倒是每个人的这个必须努力的部分了。现在我们来说一说有关于益生菌群里头，我们有益生元还有益生菌，可能这个也是朋友们非常关心的点。
6: 对，那么益生元呢，就是英文就是里面常见的就是 prebiotic，那么益生菌呢就是 probiotic，这个其实呢是很好记的。 益生菌呢就是刚才我所解释的，就是特定的这个微生物，然后在特定的情况下以足够的这个数量呢摄取时，它对我们的健康是有好处，而益生元呢则是能够被我们这些特定的这个肠道微生物利用，而且对我们的这个健康产生益处的物质，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为就是益生元呢，基本上就像是给我们肠道里面的微生物给准备的食物，而益生菌呢，就是我们补充特定的菌，所以一个是养菌，一个是补菌，所以在我们的日常饮食中呢，蔬菜啊、水果、全谷类、豆类、坚果或者是种子的话呢，它是可以提供不同种类的膳食纤维，还有其他的营养成分，帮助我们这个健康的肠道环境。那么你会问，可能就是哪些食物到底有这些益生元的作用呢？
5: 对，
6: 比如说呢，大家有没有听过好像 inulin 菊粉，这个也是，它是一种膳食纤维，可以在我们常常使用的这些洋葱啊，或者是蒜头啊、韭菜啊等等这些食物中找到。那么第二种呢，就是我们所谓的抗性淀粉 resistant starch， 它也是一种膳食纤维来的。例如说，好像我们还没有熟的这个香蕉啊，或者是你煮熟了过后冷了的这些我们所谓的马铃薯或者是米饭，它都可以提供这些抗性淀粉的。所以它到达我们的大肠过后呢，就会让我们的肠道的微生物所利用还有发酵，然后还有就是beta glucan 哈，这个就是大家非常非常
7: 风靡的，
6: 对 beta 补聚糖啦，我们华语是说也是一种膳食纤维的，在我们的这个大麦呢或者是燕麦里面中找到的。另外呢，我也想提一下就是果寡糖，就是我们所谓的 fructooligosaccharides FOS 啊，还有这个半乳寡糖 galactooligosaccharide GOS， 它也是我们常见的益生元成分来的。那么果寡糖呢，可以在我们的食物中找到，比如说洋葱啊、蒜头跟香蕉。半乳寡糖的话呢，通常啦都会出现在那些添加益生元的食品里面。不过这里要特别注意哈，就是 刚才我们所谓我们一定要补充所有的膳食纤维，但是我只是想说的，就是不是所有的膳食纤维 都属于益生元。OK， 例如说呢，我们有不溶性的这个纤维、insoluble fiber， 它主要呢其实是帮助我们增加这个粪便的体积，促进正常排便。但并不是所有这些不溶性的纤维呢，我们都可以把它归纳为益生元的。OK， 然后还有就是所以大家可以理解，就是膳食纤维是一个比较大的类别啦，
5: 对，
6: 而益生元呢，则是就是符合它的那个特定条件，OK， 能够被我们的这个肠道微生物利用，
5: 是，
6: 然后对我们的健康有用。
5: 有什么方法可以让我们朋友立马记得这个食物是含益生元又含益生菌的呢？
6: 哦、OK， 通常益生元和益生菌都有的部分呢，都是因为益生菌通常都是那些食物含有活性的这个菌，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些优格或者是发酵了的这个乳制品，而这些呢通常他们也不大会有这个膳食纤维的，除非他会自己加进去啊，然后才会有的，所以大家都是要分别的去吃这些食物。
5: 我这么听你说，我就马上想起大家很熟悉或者是常做的 overnight oat那个 yogurt 啊，
6: 对，
5: 就是有这个膳食纤维在里头，也有这一个良菌，就是优酪乳在里头，它制作起来是挺方便，又容易就是美味啦，加水果，对吧？
6: 对，
5: 它好像就富含你刚才所说的益生元跟益生菌了，对吧？
6: 对对对，我常常在讲课的时候或者是分享的时候呢，我都很喜欢用这个，因为每天早上起来啊，你就会很赶时间，没有时间，这样你就可以在前一天晚上去准备这个 overnight 的 oat。OK， 因为 overnight 的 oat 里面呢，不只是有膳食纤维，而且你搭配优格的话呢，还有这边我要提醒，就是优格的话呢，可以优先选择那些有原味或者是不添加糖的，对，或者是低糖的优格比较好。OK， 因为我们在摄取的时候，我们也是要看一下这个糖分的摄取量。
5: 对，
6: 然后可以搭配一些水果啊，或者是让它更美味。因为你会说原味不好吃，
5: 所以我们会加甜的水果
6: 啊，
5: 香蕉就是一个最好的选择。
6: 可以，或者是有些时候有些人加蓝莓呀、或者是草莓呀、或者是有些时候我也是会加一些苹果啊等等的。然后呢还有加一些坚果或者是种子也可以。然后这就是你一天早餐完美的搭配。
5: 对，
6: 然后它也符合我们所谓的，好像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有没有听过，就是suku sabaro就是四分之，确保我们每一天的每一餐呢都要有四分之一的这个我们所谓的全谷类啊，然后还有1/4的这个蛋白质，然后还有1/2的蔬菜，还有搭配水果。
5: 对
6: 啊，然后吃完了过后别忘了喝一杯水。
5: 刚才洪博士就说的非常的清楚了啊。其实这个马来西亚健康餐盘概念呢，我们很早就已经说了，好几年前，那每一次在营养单元里头几乎都会提的，相信朋友们应该也记得了，因为我们也广泛的发过这个马来西亚健康餐盘的图表给大家，也希望大家呢就是把它记在脑海里头或记在手机里头也好，你外食也好，自己准备食物也好，请确定或者是尽量做到它是搭配得宜的。好，谢谢洪博士你再次的提醒，我们先听歌《宜居星球》。

0: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我是临终关怀工作者冯以亮。我们华人啊，有几个信念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我们要以和为贵，大事化小，把小事化无。大部分的我们呢，压抑自己真实的情绪，到了忍无可忍的一天，情绪爆发了。请不要压抑情绪，因为压抑哀伤，你会失去疗愈自己的机会；压抑愤怒，你会失去激活自己的机会。也请不要发泄情绪，你会伤害关系。我们要知道，哪怕是哀伤或者是愤怒，都在当下看见它，不压抑，不强化，不抗拒，也不接受，就是看见它。每一天花一点点时间，听听自己内心的感受，为自己的感受负责，就可以慢慢的把自己给爱回来。
2: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是的，我们今天谈到这个益生元哈，还有这个益生菌，主要是希望大家呢可以维持健康的肠道。这时候我们来进一步的了解了。那我们有一些朋友的说法是因为生病了，可能吃了某一个时间段的抗生素，或者是接受了某一些疗程，所以呢这个肠道或者是肠胃呢比较虚弱，又或者呢刚刚食物中毒，那可能大家就会觉得自己好像会比较容易泻，或者消化呢总是胀气等等，他们就会想到，诶，那我是不是需要这个益生元特别补充？因为可能如果我靠食物啊，靠日常生活的饮食营养均衡来不及调整呢。
4: OK， 好，那我们就一个一个来看一下。 OK， 首先呢，刚才明明你说的就是当我们在吃抗生素期间呢可以补充益生菌吗？那么这个

0: 出现这个腹泻或者是肠胃不适的。
1: 对
0: ，OK，、所以部分特定的益生菌菌株啊，如果在特定的剂量下呢，对于降低某些抗生素相关腹泻的风险有研究的支持。
1: 嗯
0: ，OK， 但是重点还是一样啦，我们要知道到底它是什么菌株啊，几多少的分量啊，然后还有就是适当的使用时机。
1: 嗯
0: ，OK， 不要随便买一个说有几百亿的这个益生菌的产品呢，就是一定是有效的。
1: 嗯
0: ，OK。另外呢，还有如果你同时服用抗生素或者是益生菌的话呢，通常你也是可以考虑就是错开那个时间使用的。
1: 嗯、
0: OK， 以减少这个抗生素呢可以直接影响到这个益生菌的机会。
1: 嗯
0: ，OK。但是具体的话呢，还是要看为那个产品的使用方式。
1: 对
0: ，OK 啊，要跟着这个标签或者是专业人士的建议。
1: 嗯，
0: 所以最重要的就是益生菌不能代替抗生素。
1: 明白。Okay?
0: Yes， 也不能因为吃了这个益生菌而自行停止抗生素的治疗，因为抗生素是通常医生都会说你吃了就要完成那整个疗程。
1: 对，
0: 不然的话呢，可能下一次你阿咪那个我们的这个坏菌呢，可能它就会更加的强，
1: 你的抵抗力就更加的不能够应付它。
0: 对对对、
1: 嗯、其实这个部分呢也希望朋友们注意啊，因为你买这个益生菌的时候，可能有关方面会提醒你，或者是医生也会跟你说这个是在什么时候吃，可能错快那个时间、嗯、因为有一些抗生素它是一天吃一次的，那可能如果医生跟你说你是晚上吃的话，那益生菌你可以在第二天补充，这是其中的做法。而有一些医生呢就会说你就完成整个疗程，比如说吃五天的话，那你第六天才开始吃这个益生元、或者益生菌。其实大家的想法就是说你好不容易才补进去或吃进去的话，你再吃抗生素又把它杀光了，这样子的概念是正确的吗？
0: 就是刚才我所说的，就可能这个抗生素会有这一个效果、所以在说我们就是可以的话就是错开它、那么刚才明明你也是有提到，就是好像那些有便秘啊、腹泻啊或者是胀气的人，那么可以吃这个益生菌吗？可以帮助吗？那么其实也是不一定的，因为这三种情况呢也不能简单的归类于 OK 就是因为我身体里面肠道的好菌不够。
1: 对
0: OK， 那么如果你经常便秘的话呢，你首先是要看看你自己的喝的这个水分够不够、然后膳食纤维，你的身体活动就是你就是活跃吗 active、然后还有就是你排便的习惯呢是否是需要调整的、例如说有没有经常你好像忍住不上厕所，
1: 又或者是一边滑手机一边上厕所。
0: 对对对、这个也是常态。
1: OK， 所以这个是不健康的行为。
0: 对对对对、所以而某些特定的益生菌菌株呢，可能对部分的人的这个便秘是有帮助的。OK， 无可否认、但是也是我说的，不是所有的益生菌有一样的效果。
1: 对
0: ，OK，
1: 这个主要是因为益生菌里头的菌群也分为主要的三大种类嘛。
0: 对，然后所以你要选择就是看你是属于哪一种，然后你就选择它。
1: 对
0: ，OK， 如果好像你腹泻的话呢，你经常腹泻哈、你必须要先找出这个原因。
1: 对
0: ，OK， 腹泻可能跟这个感染啊，或者是食物不耐受啊，或者是你吃的药物，或者是你的肠胃有其他的问题。OK， 所以在某些特定情况下呢，益生菌呢可能有研究的支持，然后不能把所有的腹泻交给益生菌处理的，这个也是很重要。
1: 明白。Okay?
0: 因为
1: 举凡我们身体生理上有任何的病痛我们都要先厘清它是生理的疾病吗？比如说肠胃发炎或者是肠子或胃长东西溃疡等等，又或者是这个胃酸逆流，就是反正是属于生理性的这个发炎生病，我们必须根治那个部分，要不然你吃太多的再多的这个益生菌也起不了什么作用，因为它没有办法做到治疗的效果，对吧？
0: 对对对，所以你必须要找出到底这个原因在哪里、因为这些症状的话呢，其实我们不可能一概而论啊。就像刚才说，比如说好像胀气的话，

0: 也不一定代表是好菌不够的，它可能是因为比如说你吃东西太快，
1: 对，
0: 吃掉空吃进去的空气太多，
1: 或者是一边吃东西一边说话、
0: 嗯、啊，我们华人有一句话就是吃、嗯、什么食不饮
1: 沉不语，
0: 对对对对OK。 还有喝汽水的话呢也是会因为它是属于寒气饮料，所以你有些时候也是会觉得胀气啊，或者是一次过吃太多把你的胃撑开，然后还有就是某些食物中在我们的肠道里面呢它会发酵，然后发酵的时候它会产生一些气体、嗯、也是会造成你会觉得胀胀的、嗯、啊，或者是有一些人对于乳糖不耐、嗯、啊，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点。然后如果你有便秘的问题啊，或者是啊有些时候你突然间大量的食用太多的膳食纤维，因为可能你今天听完了过后你就觉得哦我一定要补充膳食纤维，但你突然间增加这个大量的这个膳食纤维的话呢，或者是开始大量食用益生菌的话呢，那么我们的身体其实也会出现很多的气体，因为我们的身体其实是需要时间去适应的，我们的肠胃是需要去适应的。
1: 好，谢谢洪博士啊，我们在 WhatsApp 这里呢看到很多朋友很热烈的把问题发过来了，我们会收集大家的问题。那么今天的主题是谈肠道的健康和益生菌平衡，如果你想交流，欢迎你此刻呢马上发信息过来011-1701-8289，我们先收集你的问题，下个小时呢再详细的回复你了。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上午11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您好，我是钟威婷，为您带来国际新闻。南非总统拉马福萨25号表示，该国近期出现的反移民暴力事件可能有外部势力参与煽动，南非政府正在就此展开调查。拉马福萨当天下午以视频连线方式出席国民议会的问答环节，他在回答议员关于该国近期反移民抗议活动及暴力事件的提问时说，南非政府注意到一些境外势力正在开展活动，对相关事态施加影响，不少反移民暴力事件由境外势力推动和煽动，部分非洲国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一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将美国与沙特阿拉伯7月达成的核协议提交国会审议。该官员同时强调，特朗普还坚持此前提出的前提条件，也就是要求沙特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美国媒体报道说，此举预计将在国会议员中引发为期数月的激烈辩论，议题将围绕如何在促进美国核工业发展的同时，遏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在西亚地区扩散。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俄罗斯已经多次声明，北约国家在乌克兰领土部署军队对俄罗斯而言是不可接受。佩斯科夫说，西方政客继续以攻击性的好战态度对待俄罗斯，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不得不采取措施维护自身安全。他强调，俄罗斯对于以和平方式解决冲突还是抱持开放态度，但在目前不具备和解条件的情况下，俄罗斯将继续开展特别军事行动，并对胜利充满信心。报道指，佩斯科夫有关表态是针对志愿联盟先前发布的声明内容。法国与英国主导的志愿联盟在基辅召开会议后发声明说，计划在建立可靠的停火机制后，向乌克兰派遣多国军事力量。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25号谴责美国政府再次延长从1962年开始对古巴实施的对敌贸易法期限。罗德里格斯通过社交媒体表示，古巴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美国政府将经济、商业和金融封锁再延长一年，这一针对古巴人民的种族灭绝政策已持续超过60年。他还表示，古巴不是威胁，封锁才是。美国政府联邦政府记事当天早些时候公布了美国总统特朗普于8月20号签署的总统令，把对古巴实施的对敌贸易法期限再次延长一年，至2027年9月14号。加拿大联邦政府25号宣布，将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同时推出总额约54亿美元的企业和工人援助计划。加拿大联邦官员表示，这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国对加拿大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拿大关税反制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加拿大财政部长商鹏飞表示，加拿大采取的对等关税以及数十亿加元的综合援助计划将有效保护国内工人、农户、家庭及企业。美国总统特朗普说，正考虑将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特朗普在社交媒体说，美国正认真考虑更改安大略湖的名称，因为美国预计今后不会再与加拿大安大略省有太多生意往来。安大略湖是北美洲5大湖之一，位于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湖区北接加拿大安大略省，南临美国纽约州。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林友利编辑。

0: 爱 FM 爱生活，关爱你的生活。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由我关爱你生活的敏明和超过300位专业人士为你打造优质的生活资讯类节目，从两性相处、个人成长、亲子关系、生涯规划、营养食疗、医疗养生，到全马唯一弹性说爱的性教育节目《爱要幸福》，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好的，我们今天是邀请到 MSU 管理与科技大学的高级讲师，也就是洪耀运营养学博士到节目中。洪博士，当我们谈到肠道健康呢，常常说的就是益生菌。那很多朋友也发信息过来跟我们交流了啊。那首先我们看到的这位朋友问的问题挺齐全的，这个应该也是我们很多朋友都会普遍上发问的或者是好奇的点啊。他是雪兰儿的 CL， 他说请问是不是全部的发酵食物都有益生菌呢？比如说 kimchi、 natto 纳豆，或者是 miso 我们的味增汤，或者是所谓的酸种面包，这一些所谓的发酵食物都含有益生菌吗？平日适当的吃是不是有益我们肠道菌群的健康呢？
1: OK， 那么刚才所说的这些发酵食物呢，能不能算是益生菌的食物呢？其实是不一定的 ，OK， 因为它是一个非常常见的误解。因为发酵食品啊，还有益生菌的食品，它们其实是不同的概念来的。发酵食品的话呢，是因为它制作食物的一种方法。OK， 那么所谓的发酵呢，就是在这个发酵过程中，我们可能会使用到的微生物啊、酵母啊，或者是其他的这个细菌也是。那么但是呢在食品经过后续的如果加热加工或者是杀菌储存那么这一些里面的这个微生物呢可能就会减少。OK 啊，所以甚至不再存在所以例如说比如我们的泡菜呢，如果它在没有经过加热的处理的情况下呢可能还是含有这个活的乳酸菌。OK 但如果经过加热 OK 很明显的它这个乳酸菌这个活菌呢其实就数量就会明显的减少了，
0: 因为被杀死了。
1: 对了，然后还有纳豆呢，也是发酵的食品，里面呢有这个发酵这个过程中产生的活微生物，但是呢我们不能因为它有这个活微生物啊，我们又把它归类为对我们身体有功效的这个益生菌。OK， 所以当你看到发酵啊、乳酸菌啊，或者是含活菌的时候呢，在这个品牌啊，就不要马上把它等同于益生菌。OK， 真正的判断呢还是要看它是属于什么菌株然后还有摄取多少，还有有没有科学研究的这个支持尤其是在我们这个人体的临床实验中。OK， 所以大家要记住一句话，就是发酵食品啊不等于益生菌食品。
0: 好的，我们还是回到那个营养均衡，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啊。他第二个问题的就是听了你刚才其中一段分享益生元跟益生菌的讲解，他就把它解读为 prebiotic 是 probiotic 的食物，对吗？如果对的话，那如果我吃了 probiotic 少吃 prebiotic， 那 probiotic 是不是就不成效呢？也就是我的益生菌没有益生元做它的食物，所以发挥的效果不大呢？所以两个一定要一起吃吗？
1: 是的，那么益生菌呢，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就是补菌嘛，对不对？然后我们的肠道里面呢，也是有好菌，而这些好菌再加上我们补充的这些益生菌呢，基本上呢，它们需要我们所谓的这个益生元啊。所以呢，如果你只是记得补菌，但是忘记了养菌的这个环境呢，肠道环境的话呢，那么其实就是没有达到那个效果的意思。
0: 所以我们两个都要存在，它才能够在我们的肠子里头继续的繁衍生长，对吧？我们给它一个好的环境，就是有足够的食物，它才能够继续的繁殖。
1: 对对对，这最主要其实我们给这个益生元呢，其实最比较针对的其实是我们身体里面本来有的好菌，因为就算我们补充了这个益生菌之后呢，大家要有一个概念，就是 这些益生菌也不会是永远留在我们的身体里面的。
2: 对
1: 啊，所以最主要其实我们吃益生元呢，就是最主要还是为了我们的这个肠道里面的好菌，我们原本有的好菌。
2: 好的，那他第三个问题就是，他是属于早上喝了水呢就吃这个 yogurt 优酪乳的，那是不是这个益生菌进入肠胃里头就会被胃里头的胃酸给杀死呢？那其实真正所摄取到的不多。
1: 基本上不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的比如说呢，如果这一个乳酸就是我们所谓的 yogurt 啦，乳酸这些产品呢，如果它是真的被证实有这个益生菌的效用的话呢，基本上它就是可以进入我们的人体里面，然后可以存活在我们就算是有带有酸性的这一个肠道的环境里面的，而并不会因为你的肠道有这个比较酸，然后它就会杀死你的这些所有的益生菌，因为这些都是有经过这个人体的这个研究。所以
2: 会不会说，如果我们买这个补充品的维生素来吃的啊，这个益生菌来吃的话，所谓的菌群、菌种或者是菌的数量的证明，它才能够就是有更多的被身体吸收呢？因为我们曾经有购买经验的朋友，应该有些时候也会听药剂师解说啊，它这个呢就多少个毫克里头，它有多少个菌种之类的，是这样的说法吗？
1: 就是在你购买这个我们所谓的益生菌的食品当中呢，当然好像 pharmacy 上或者是nutritionist 他们会介绍你的话呢，他们都会根据比如说厂方他们已经证实了，比如说你每一天需要摄取多少，然后里面呢到底是什么菌株，然后过后在什么时候使用是最好的啊。所以刚才比如说你是说先应该要先喝水才喝这一个 yogurt， 基本上我觉得他们也没有说不可以，也没有说I mean like 其实是没有问题的，你直接喝跟你喝了水喝都没有问题，因为这个就是他们的使用的方式，所以还是要跟回那个厂房的使用的方式。
2: 如果大家是买这个益生菌来吃的话呢，就是根据他们提供的方式来吃了啊。
1: 对，
2: 好，他最后一个问题了，请问有什么方法可以测试我们吸收之后有充分的被利用，我们肠道的菌群是有均衡的呢？他说是可以检查的吗？比如说检查粪便。
1: 是，其实是可以的，因为你可以去那些怎样说呢，就是
2: 实验室吗？
1: 实验室
2: 有这个吗？
1: 他们可以去测试你的这个粪便的到底有没有这些益生菌啊，或者是什么好菌啊坏菌啊等等。那么其实大家如果不需要这么麻烦去检查的话呢，基本上你可以从观察你自己的粪便的形状啊、柔软度啊，或者是颜色去，或者是上厕所的次数去确保你到底你的这个肠道到底健康还是不健康的。OK， 相信大家可能也是有听过，就是你的粪便一定要就是
2: 成型
1: 啊，一条状这样子的，然后还有就不是一粒这样子的，然后还有就是它是属于比较 soft 的，就是比较柔软的，不是硬的，因为通常如果你少水分的话呢，通常它也是会硬，
2: 或者是一粒是吧？
1: 对，然后就变成你会有排便的辛苦啊，你需要很用力啊，或者是花很长的时间啊才可以把它排出来。OK， 然后还有就是它的颜色就是属于好像金黄色，或者是金褐色啦，我们所谓的 golden brown。OK， 所以然后你上厕所的次数呢，就是跟你平常是一样的，有些人可能是三次，有些人可能两次或者是一次，无论你是多少次都好，只要你确保你每一次的粪便的那一个形状啊、颜色啊，或者是它的硬度呢、柔软度呢，其实是很好的话，基本上其实都没有什么问题的。
2: 是，好，我们就希望朋友们多关注这几点了。谢谢西药给我们发问的问题，让我们呢可以比较全面的了解大家的好奇心。好，稍后回来呢，我们会提到的这是隔夜燕麦的做法，因为刚才我们在上个小时提到嘛，结果好多朋友好奇，一个呢是 希望得到怎么搭配的方法。一个呢是说不习惯吃冷的食物，比较习惯吃温热的食物。哎，这些呢我们稍后都会一一的讲解哦。

0: 有人说，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
1: 不是不在乎，我觉得是小问题。
0: 也有人说，男人谈理性，女人讲感情。
2: 刻板的印象就已经是把男孩子就应该是出去闯，然后女孩子就是可以照顾家庭的。
0: 同一个问题，到底男人怎么看，女人怎么想？
3: 男女之间永远说不清楚。
0: 爱从自己开始，每逢星期五下午两点，从男女视角出发，一起聊生活，聊两性，交换不同

0: 来西亚最大的农业展 MAHA 回来了，快来 MAHA 2026体验农业园艺与农业旅游的精彩世界，还有农业探险 Magic Garden 激光与无人机表演以及精彩艺人演出等着你。 MAHA 2026 8月28日至9月6日上午10点至晚上10点在 MAHA App 色当举行，详情请浏览 mahaofficial.com.my。
1: 我要买厨房容器
2: ，Alpha Lady 有。
1: 我要买厕所用具
2: ，Alpha Lady 有。
1: 我要买储存箱
2: ，Alpha Lady 都有。Alpha Lady 产品超过2000种，高质地、安全又环保。Alpha Lady 满足你的一切需要。
3: 爱生活节目内容只供参考，不能作为治疗或法律依据。
4: 生活本来就有苦有乐，与其趋吉避凶，不如练习让生命更具有弹性和应变能力，学习如何在人生的起起落落、高低潮情绪之间找到平静，相信自己拥有改善生命品质的能力。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今天敏明是邀请到营养学博士洪耀韵到节目中跟我们谈肠道健康。这时候呢，我们就来看看刚才在节目上个小时我们所说的某一种的食物搭配，比如隔夜的这个燕麦优格，它的确可以提供给我们完整的益生菌和这个益生元。可是我们有一些朋友呢，听过要搭配起来就担心没有做到两种搭配的这个营养素都提供，所以担心自己吃的不对。希望洪博士再举例说明，那比如说在做这样子的一个营养搭配组合一定要注意有什么呢？第二个就是有些朋友早上不习惯吃冷的食物，他们比较习惯吃温热的食物，就觉得吃了温热的食物肠胃会比较舒服一点，那你又会怎么介绍呢？
5: OK， 那么我们先来聊一下关于就是 overnight 就是过夜的这个燕麦。那么基本上刚才我也是有分享了，就是如果你要做 overnight 的这个 oat 的话呢，你必须第一你要选择就是有益生菌的这一些
3: 材料
5: ，OK，比如说好像优格啦，或者是那一些发酵了的奶制品。然后第二呢，就是你可以加入你的这个燕麦，因为燕麦里面呢有含有很好的这个膳食纤维。除了燕麦之外呢，你可以加一些水果，也是有膳食纤维，它也可以增加的你这个甜度。OK, natural sugar, 你不需要添加糖。然后还有呢，就是可以的话呢，加了一些比较 crunchy, 比较脆的这些坚果啊，或者是种子呢。那么这些也是有很好的这个我们所谓的膳食纤维，当然也是有很好的这个我们所谓的 omega, 3 and 6, 就是脂肪 ,OK,是好的脂肪那一种的。那么这样子的搭配的话，其实基本上你可以吃得非常的饱，而且又好吃，又不会太贵，因为有些时候就会觉得哎呀我要花这么多钱去，但是其实你如果你当作可能你买的这些分量来准备可能一个星期或者是两个星期的话呢，你平除下来其实也不是很贵的，而且我们的早餐其实是最重要的，OK, 所以尽量的话呢，就是准备一些比较健康的这个早餐，然后是搭配所有的这一些饮食均衡，那么就很好。还有一样东西就是当我们在选择这个所谓我们的 yogurt 这些时候呢，其实很多人就会觉得我一定要吗？就是为了益生菌。其实当我们在选择这些乳酪品的时候呢，我们比较更关注于的其实是钙质啊。通常我们也不会特地说因为我们需要益生菌，但是其实好像我们喝奶呀，或者是拿一些奶制品，其实我们更关注的就是第一一定是钙质，第二其次才会去到蛋白质或者是益生菌的。
3: 明白。这个就是我们第一次做或者是初步做的时候必须了解的概念。好，我们先来升级版哈。Yogurt 我们知道有太多的选择了，有 Greek yogurt, 也有其他的添加了口味的或者是 lifestyle 的等等、嗯、那你会强调就是我们在选择优格的时候选择哪一种呢？
5: 优格的话呢基本上呢、嗯、第一你一定要去看它的这个外面的这个标签有没有写关于有 life cultures 就是有活菌嘛、
3: 嗯、
5: OK 然后第二呢就是要看它的这个菌株到底有没有受到这个科学研究这个人在我们的人体里面啊是证明有这个健康的作用的 OK 然后它的这个分量到底足够吗、
3: 嗯、
5: 因为可能它会写在那边就是可能你需要100亿但是这个分量只能提供你50亿、
3: 嗯、
5: 就代表你可能你需要吃两个
3: 嗯
5: 啊才能达到你的这个效用的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 check 它是不是 life cultures、
3: 嗯、
5: 它是不是足够的这个分量还有它有没有科学这个人体的这个研究证明、
3: 嗯、
5: 然后还有就是尽量拿就是无添加糖低糖的啊因为我们怕摄取这个
3: 过多的糖分
5: 对、
3: 嗯、好再来我们就是乳制品了啊乳制品如果加牛奶的话我们知道有这个没有所谓的乳糖有乳糖有乳糖也分两种就是所谓的半糖或者是我们所谓的 full cream 啊或者是怎么样的你会怎么建议大家挑选这个部分呢
5: 其实呢大家 OK 我们说就是很多人都会讲哎呀我要
3: 瘦
5: 所以我要拿或者是我要减少脂肪所以我不拿 full cream、
3: 嗯、
5: OK 在你没有任何就是 concern 之下呢 我还是会建议大家就是你可以拿 full cream 你就拿 full cream 不然的话呢、
3: 嗯、
5: 可能有一些医生啊或者是建议你就是你一定要拿 low fat、
3: 嗯、
5: 但你就会可能要选择那些 low fat、
3: 嗯、
5: 啊所以基本上这是我们最关注的脂肪还是来自于 trans fat 就是、
3: 嗯、
5: 我们所谓的反式脂肪啊那些就是来自于我们食物中的煎炸啊、
3: 嗯、
5: 啊食物这些所以那些才是我们需要额外关注的而至于我们天然食物中的那些食物either是 full cream 还是 low fat 呢、
3: 嗯、
5: 基本上不是我们最大的关注如果你没有这一个健康问题的means like 关系、啊、
3: 嗯好那我们下一步呢去到燕麦了啊、
5: 嗯、
3: 燕麦也很多种有的要煮的有的不用煮的、
5: 嗯、
3: 有的是所谓的 raw 有的是已经精致加工的你会建议大家选哪一种呢
5: 其实这个就是基本上让大家去选择一个你们喜欢使用的方式有些人就觉得哦，我比较喜欢吃就是 raw oat 的我有时间可以煮然后可以搭配那么你就可以选择如果你这没有时间的话呢可能你就要 go for instant oat、
3: 嗯嗯、
5: 因为不论你是拿 raw oat 或者是 instant oat 它还是里面有这个膳食纤维、
3: 嗯、
5: 是我们需要的、啊
3: 嗯这个就是根据自己喜好的口感了
5: 对 对, 对
3: 水果也是根据自己喜欢的口感了
5: OK 对对
3: 坚果也是最重要是坚果我们不要大家买有添加味道的对吧
5: 对对对因为有一些就是我们尽量就是拿 raw 的就是、
3: 嗯、
5: 没有添加的不然的话有些就是会有加糖啊或者是加盐啊、嗯、
3: 对
5: 啊这些或盐或者我们比较注重的其实是钠的那个分量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尽量可以的话呢减少、
3: 嗯、是好的谢谢洪博士那至于一些不喜欢吃冷的像我们喜欢吃这个 overnight oats、
5: 嗯、
3: 是因为吃起来有点像类似冰激凌的感觉所以大家就喜欢吃当成是甜品吃可是有一些朋友就说我就受不了这些冷的食物嘛那自己煮的温热的食物或者是普通的食物搭配是不是也有这个所谓的益生菌呢我们稍后呢就请你多说一点了啊好、
5: okay.
3: 我们这时候先听歌

0: 买厨房容器
1: ，Alpha Lady 有；
0: 我要买厕所用具
1: ，Alpha Lady 有；
0: 我要买储存箱
1: ，Alpha Lady 都有。Alpha Lady 产品超过2000种，高质地、安全又环保 ，Alpha Lady 满足你的一切需要。
2: 文学是一种态度，我们可以在文学里找生活，也可以在生活里找文学。鹊桥仙是常用的词牌名，源自牛郎织女栖息鹊桥相会的传说。秦观的《鹊桥仙》，仙云弄巧，上阙呢是写着牛郎织女聚会，可是下阙却是在写他们的离别。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最后的两句让人余味无穷，对于爱情观有了一种全新的认识。真正的爱情不是局限于朝朝暮暮的相守，而应该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它不仅仅歌颂了牛郎织女的爱情，也更是表达了秦观自己本身的人生观。因为他的人生呢，多半的时间都不是那么的顺遂，但他始终却保持着对美好事物的追求，更是激励着人们不断地去追求人生的美好境界。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重播，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3: 生活并不复杂，多一点单纯的快乐，就能累积一点一滴的幸福。只要你愿意，都能有所改变。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4: 好的，下来呢我们就看一看呢啊，有一些朋友的肠胃呢，或者是他的口感，他比较不喜欢，也比较不能接受冷的食物，所以他还说温的、热的那吃起来就比较舒服。那我们在准备食物当中温热的话，他是不是也能够保留那个益生元，或者是搭配方面我们要注意些什么呢？因为大致上大家对于加热煮热是可以杀死这个益生菌的话，都有一个很普通的概念的。
5: OK，那么我其实讲真的，像我妈妈也是，她不能吃冷的，她有时看我看吃 overnight oat， 她都会讲这样冷这样吃。但是，所以我了解到有一些人真的是他们没有办法吃冷的食物的。那么在你只能吃热，选择热的食物的话呢，那么因为我们的这一个益生菌的食品当中，很多都是如果来自天然的发酵的话呢，它都是需要不能被加热的。因为你加热过后，它真的是会消灭掉这些我们所谓的活的这些益生菌的。所以如果你真的是不能吃冷的话呢，而你能吃热的话呢，所以我建议就是你把这个重心归纳于就是如何把你身体里面的好的菌呢提供一个良好的这个环境，还有提供它这个食物，就是从你平时的饮食中的这一个膳食纤维开始啊，然后呢让你的身体可以比如说多吃蔬菜啊、水果啊、坚果啊、全谷类啊这一些种子，让它可以让你身体里面的好菌滋长，然后发挥很好的作用啊，这个就可能帮到你。第二点呢，可能就是有一些有益生菌的保健品呢，它可能是经过特别处理，然后是可以在常温的情况下使用的，但是你听我说还是一样常温，所以基本上
4: 是室温的意思吗？
5: 对对对，所以它基本上也是不可以经过加热啊然后使用的，所以大家就是要注意这一方面哦，就是可能你真的是不能从益生菌的食品或者是保健品，你就必须要从你的这个平时的饮食生活中提供这个我们所谓的益生元或者是膳食纤维，去让我们的这个好菌滋长，好好的在我们的这个肠道环境里面发挥作用，达到平衡。
4: 对啊，那至于这个营养的搭配达到均衡，有益生元和益生菌这个所谓的营养或者是食物组合，我们上个小时已经说过了。 那如果朋友们错过了，请你听我们的回播节目的第一段和第二段，我们都详细说明，这个可以听回播。至于如果你是买这个益生菌的保健品来吃，那刚才洪博士也说了啊，不要加进热水里边泡啊，我们用常温水，也就是室温水啊，一般上你的手碰下去就是那个温度你可以接受的室温水，拿那个来泡或者是拿那个来送服就可以了。嗯，不要把它加进热水里面泡，不是什么东西都需要热水泡的啊。好，我们有位朋友说，如果已经检查了口腔是没有任何的问题，也就是没有蛀牙，没有牙龈发炎，也没有溃烂什么的，然后就是口臭，是不是也是跟这个我们肠胃的益生菌不足呢？
5: 有些时候呢，可能也有关系的。OK， so that is why， 我们在就是要确保你的肠道的健康，然后你就可以避免有这个口臭的这个问题。对，因为就是那些坏菌的滋长，所以才会造成你有这一个口臭的问题。
4: 因为大家可能，我也是没有办法想象，那个臭味怎么可能从我们的肠胃就从下而上出来呢？
5: 所以基本上其实是我们的口腔里面的这一个细菌造成的这个臭味，而不是直接从肠道里面出来的。通常
4: 好，谢谢洪博士的这个回应我们还有一段，下一段回来呢我们就回应其他的问题了请大家听歌。

0: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1: 8月24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沈新慧谈自我安顿，在不确定的时代活出内在的稳定。8月25号星期二，注册心理辅导师莫淑清谈理解孩子攀比的内在需求和焦虑。8月26号星期三，营养学洪耀运博士谈肠道健康与益生菌平衡。8月27号星期四，皮肤专科医生张志远谈为什么皮肤越来越敏感，现代人的皮肤危机。8月28号星期五，爱要幸福泌尿科医生杨维轩谈从尿液看健康，身体正在告诉你的事。
2: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今天的爱生活呢，我们来了解这个肠道健康和益生菌的平衡。那刚才我们说了很多，这时候呢，我们要来检测我吃了有没有效果，也就是说我维持了这样子的一个益生菌、益生元的这个均衡饮食的采取，又或者是我额外的吃这个益生菌，我要怎么知道它有效？因为如果我们透过均衡饮食的话，其实只要我们每天都均衡饮食，那个应该就是长期维持的饮食状态，就确保我们的菌群是正常的、平衡的。可是有一些朋友是因为某一些阶段，所以他需要额外的补充，所以他也会问，诶，益生菌也不便宜耶，我要长期的吃吗？还是我看到身体有哪一些变化和调整，我就可以停止了呢？洪博士。
4: OK， 那么我希望给大家一个概念，就是基本上其实我们真的是健康的人，真的是不需要每天去一定要吃这个益生菌的。OK，
3: 补充品。
4: 对，就好像敏敏刚才说的，就是我们只要 make sure 我们的这个饮食呢均衡，然后基本上有足够的膳食纤维的话呢，可以有这个益生元的作用，可以让我们的这个身体里面的好菌呢滋长，然后达到一个平衡的肠道环境。其实这个就是最重要的一点。
3: 对。
4: 那么至于说到底什么情况下我们需要吃益生菌呢，这个真的是有待于你去看了医生，然后医生真的觉得你的身体需要补充这个益生菌的话呢，那么你就要听从指示，然后食用方面也要看着这个厂方的这一个提议下，然后你去吃。可能医生也会建议你只是吃一段时间，然后过后看到有改善过后呢，你基本上就可以不用吃了。但是其实如果你只是说偶尔你要吃一下，会不会有问题？其实基本上也不会有问题啦。OK，
3: 好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基本概念了。
4: 对，
3: 因为我们知道益生菌它不是说越贵就越好，吃越多就越好，我们还是强调一个均衡，好吧？那谈到这个贵或者是

0: 一样，如果当有人推荐给你的时候呢，你一定要精明的去问一下，请问呢、啊、在这个产品里面呢是什么诸君啊，请问有没有科学研究证明在人体里面有效用啊，还有问他其实是对健康的哪一部分是有它的目的在哪里 ？OK，、嗯、有些可能对我们的这个肠道啊，或者是皮肤啊，或者是我们的这一个所谓阴道啊等等，所以你一定要问清楚。然后还有就是它的这个数量 ，OK，
1: 到底菌群的数量
0: ，有些人就会觉得，哎呀，我会不会越吃越多越好啊？也不一定 ，OK，、嗯、因为有些时候呢，你就是。刚刚好的这一个剂量，其实基本上都可以达到那个效果的。
1: 嗯，
0: 而且有些时候还有一点，就是有些人在吃的时候，当你的身体真的需要拿益生菌的时候呢，嗯、你也不只，sorry， 你也不是只是看吃了一天两天你就看到效果的，有些产品它会告诉你，就是我们的这个临床实验证实，其实你必须要吃大概可能一个星期两个星期，有些甚至一个月你才会达到那个效果的，所以基本上还是要跟着那个产品的这个指示去使用。
1: 嗯
0: 啊，因为它并不是好像你的抗生素这样马上给你看到那个效果的，
1: 是
0: 嗯，
1: 所以先搞清楚你当下是什么问题，所以才需要吃益生菌。那如果是肠道健康的话，你当然是要吃跟这个肠道相关的菌群，那看到那个肠道的问题给调整好了，那你就知道这个是有效果的。
0: 嗯，
1: 两个星期一个月你就发现，哎，我的肠胃没有像之前的那个问题了啊，改善了许多，那个是其中一个可以观察的。那如果是皮肤，有些朋友因为皮肤敏感啊，湿疹啊，他可能也吃益生菌，那个菌种呢就是对他的皮肤有改善的，他可能也在半个月一个月就感受到，哎，我的湿疹发生的这个次数减少了，
0: 嗯，
1: 那我的这个所谓其他的敏感问题好像也比较减少了，那个就是我们观察到的所谓的效果。当然也有一些吃是为了这个阴道的分泌物菌群健康的话，你也会发现，嗯，那段时间的这个感染啊，或者是所谓的分泌物啊，没有像以往那样的多，或者是块状，或者是有那个异味，你也可以感受到它的这个改善了。可是如果我们吃完了啊，医生或者是营养师建议的这个次数或分量，那个症状依然没有改变的话，你会怎么提醒我们的这个朋友呢？
0: 如果
1: 看医生吗？
0: 对对对对对，还是要去看医生。OK，、
1: 嗯、
0: 是因为你要先找出那个原因在哪里。
1: 嗯、
0: 比如说呢，刚才我们所到的皮肤，其实皮肤呢是我们身体最大的器官，它跟我们的这个身体的免疫系统其实是很大，它是我们的免疫系统的其中一部分来的。
1: 嗯、
0: 而我们的肠胃呢，其实有70%的这个免疫的这个细胞是在我们的肠胃附近，所以如果你的肠胃肠道环境不健康，健康的话呢，它一定会影响到你的这个免疫系统的，所以它就会造成你的这个皮肤啊，就是很容易有这个状况啊，或者是敏感，因为好像你的阴道也是，所以基本上你就是要去找出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这一些，然后你才能对症下药，而不是先买一个益生菌产品来试一下先，然后你才来看到底有效没有效。
1: 是。那今天的节目时间也差不多了啊，那我们也没有时间再跟大家仔细的说明其他的益生菌菌种了，那毕竟是有三大分类，如果你上网找一找的话，基本上还可以找到那个分类，或者是请教你常常见的营养师也好，饮食治疗师也好啊。那更重要的是把我们这个节目重听一遍，欢迎大家来到 YouTube 平台爱生活脸书呢，就可以找到今天我们做的这一集直播节目了啊。好，今天非常感谢洪耀韵博士来到节目中跟我们做分享，那我们下次再聊了，谢谢你。
0: 谢谢明明，谢谢各位观众，给祝你有美好的一天。

0: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中午12点，萨拉马来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截至上午11点45分，国内有13个地区的空气污染指数处于不健康水平，其中沙拉越斯里阿曼的空气污染指数达到163点。半岛方面，森美兰汝莱一带录得162点，蕉赖158点，布城158点，沙阿南156点。槟城州教育局指出，一旦槟城一区的空气污染指数达到200点，学校就必须实施居家教学。槟州教育局长莫马加乌丁马萨艾说，这项措施符合教育部针对烟霾期间学校管理所制定的指南。有关指南由教育部、卫生部及国家灾害管理机构制定。他呼吁家长不需要担心，因为槟州教育局已经成立特别小组监测烟霾情况，将学校师生的安全、健康和舒适列为优先事项。鉴于我国经常面对烟霾问题，环境专家促请政府开发烟霾预警系统，加强应对空气污染事件，并保护公众健康。苏丹在南阿尔卑丁大学物数分校主任阿斯曼阿杰指出，开发烟霾预警系统所需的大部分数据已经存在，只需整合这些数据，就能及早侦测烟霾风险，从而减少呼吸系统疾病病例。根据卫生部的报告显示，在全国录得的哮喘病例第32到第33个流行病学周增加了259%。泰国南部3个府多处地区上个星期六连续发生爆炸、枪击和纵火事件之后，兰斗班让移民关税检疫和安全综合大楼过后2天的出入境人次明显下降。兰斗班让边境管制与保护局指挥官 Siddi Gadijang Hamza 说，从上个星期六到刚刚过去的星期一，共有3298人次入境马来西亚，出境则是2969人次。美国特朗普政府暂停全球使领馆的签证申请面谈安排。路透社报道，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星期二晚上说，国务院在全球所有美国大使馆和领事馆启动一项培训倡议计划，签证申请的面谈安排将进行调整，以配合这次的培训。国务院并没有具体说明培训的具体内容和时间表，只是表示培训目的在于帮助使领馆官员辨识出可能会成为美国公共福利负担的签证申请人，并确保使领馆对签证申请人进行全面且一致的评估。马来西亚马达尼，可是扎特拉安迪尼马蒂。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利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2: 我的肚子很痛。
3: 放心，我有德安风沙丸。
2: 哦，舒服多了，谢谢德安风沙丸。
3: 对呀，德安风沙丸可帮助减轻肚痛、腹泻、消化不良或轻微呕吐。
2: 飞鹰塔标德安风沙丸，肚痛良药，居家旅行都适合随身携带。
3: 购买时请认明飞鹰塔标德安风沙丸。
4: 德安风沙丸。
2: 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5: 最近啊，天气变幻莫测，大家都要提高警惕。如果住家是位于水灾的黑区，就要做好防范措施。
6: 可以尝试在家里安装一套排水系统，如果洪水进屋，至少可以排水外出。同时你也可以尝试使用密封剂或是墙面保护漆料，以保持墙身干爽，预防破坏。
5: 要准备好重要文件，密封在防水袋里，以避免啊被洪水浸泡。
6: 可以先和亲友一起讨论，万一发生水灾该如何应对，包括安排好每人在抗灾时的职责。
5: 除了要定时清理住家庭院的杂物之外，也不要忘了清理沟渠。定时清理沟渠可以让水流通畅，也可以疏导洪水。
7: iFM 提醒你，提高警惕，做好水灾防范。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天南地北谈华语，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30播出。想要重温更多节目，可到 RTM Quick 的 Podcast 重听。你也可以浏览 IFM 官方脸书和 YouTube at ifm.malaysia。
2: 马来西亚最大的农业展 MAHA 回来了，快来 MAHA 2026体验农业园艺与农业旅游的精彩世界，还有农业探险 Magic Garden 激光与无人机表演以及精彩艺人演出等着你。 MAHA 2026 8月28日至9月6日上午10点至晚上10点在 MAHA App 色档举行，详情请浏览 mahaofficial.com.my。 MAHA 让当拉吉下不带拉当列马
3: 鲁吉下不带拉当列马鲁吉。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4: IFM 分别在早上9:50和下午5:50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3: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或筹款，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4: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3: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网络是连接彼此的桥梁，却也成了伤人的利刃。
2: 网络霸凌问题不是靠严刑峻法就能解决的，
3: 家庭、学校和社会必须携手合作，建立多层次的预防和干预体系。
4: 教育和监管是每个人的责任，我们需要完善的法律、教育和社会的支持，让每个公民远离网络霸凌的侵害，
1: 拒绝网络霸凌，
2: 让网络世界更美好。
1: 你的每一份善意
4: 都是改变的开始。
5: 妈妈，那只小狗为什么在垃圾桶旁发抖？
6: 哎呀，可能它被丢弃了。
5: 那我们给它一个家，我会每天喂它，陪它玩。
6: 养宠物可不是嘴上说说而已，而是一份责任和陪伴。你做得到吗？

0: 被遗弃，你还记得你的承诺吗？不虐待，不弃养，
1: 爱护动物不是善举，而是本分。
0: 请用责任来回应他无条件的信任。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一点，目前的烟霾预计不会对农业领域造成明显影响。如果空气污染指数达到200点，槟城学校将实施居家教学。美国暂停全球使领馆的签证申请面谈安排。萨拉马来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重点新闻。首任俄州苏丹沙拉夫丁伊居沙殿下提醒国人，辉煌条纹不仅是在庆祝国家独立时升起的旗帜，更是所有马来西亚人民共同拥有及共享的国家象征。殿下指出，尽管人民来自不同的种族、宗教、语言、政治理念和背景，但辉煌条纹提醒所有人都同属一个国家的公民，而人民应该为此感到自豪，因为辉煌条纹象征着国家团结。种植及原产业副部长大多陈宏坚指出，目前国内的烟霾情况预计不会对农业领域造成明显影响，但主要影响仍然在于公众的健康。他提醒农民和畜牧业者，在进行日常活动时，尤其是在户外空旷地区，必须把安全放在首位。他说，相比烟霾，气候变化带来的持续干旱才是农业目前面对的最大挑战。陈宏坚解释，干旱可能导致农作物减产，尤其是水稻，因为水稻需要充足水分才能保持良好生长和产量。槟城州教育局指出，一旦槟城一区的空气污染指数达到200点，学校就必须实施居家教学。槟州教育局长莫曼·加乌丁·马萨埃尔说，这项措施符合教育部针对烟霾期间学校管理所制定的指南，有关指南由教育部、卫生部及国家灾害管理机构制定。他呼吁家长不需要担心，因为槟州教育局已经成立特别小组监测烟霾情况，将学校师生的安全、健康和舒适列为优先事项。莫阿曼·吉尤乌丁透露，该局目前正在制定空气质量恶化的应急计划，因为目前的空气质量可能会影响即将在后天举行的马来西亚学校体育理事会足球锦标赛及第15届马来西亚童军大陆营。当局已经和教育部体育课外活动及艺术组讨论，在天气情况及空气污染指数毒素进一步恶化的情况下所需采取的准备措施。目前正在考虑的方案包括根据空气污染指数毒素调整足球比赛时间。另外，槟州教育局局长莫曼·加乌丁·马萨埃指出，当局已经采取措施保护一名在 WhatsApp 应用程序上被骚扰的17岁少女，确保事件不会影响她准备 SPM 马来西亚教育文凭考试。他说，目前事件已经平息，校方将确保这名学生能够安心上课，不受干扰，同时获得所需的支持和辅导。鉴于我国经常面对烟霾问题，环境专家促请政府开发烟霾预警系统，加强对空气污染事件并保护公众，加强应对空气污染事件并保护公众健康。苏丹Zainal Abidin大学物数分校主任阿兹曼阿吉指出，开发烟霾预警系统所需的大部分数据已经存在，只需整合这些数据，就能及早侦测烟霾风险，从而减少呼吸系统疾病病例。也是空气质量与环境研究员的他说，比起关注空气污染指数，也就是 IPU 毒素和烟霾移动情况，更令人担忧的是烟霾对公众健康造成的影响。根据卫生部的报告显示，在全国录得的哮喘病例第32到第33个流行病学周增加了259%。马来西亚和土耳其同意持续加强防务合作，两国星期一在安卡拉举行第一次马来西亚土耳其政策对话会议。会议由土耳其国防与安全总局局长伊尔凯·阿尔廷达主持，而我国的代表团则由国防部负责政策的副秘书长达杜亚尼达乌代表出席。 根据我国国防部发布的文告，两国在会议上针对防务政策与战略、地缘政治安全议题、防护合作网络建设进行观点交流及信息共享。此外，马来西亚对土耳其近期签署麦加协议，在维护西亚地区和平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表示赞赏。双方在会谈中同意制定政策对话的职权范围，作为讨论合作工具及未来潜在防务合作计划的平台。
2: 我国夜霾情况日益严重，空气中悬浮的有害污染颗粒物将危害人体健康，甚至引发呼吸系统疾病。民众受促不要露天焚烧垃圾或废弃物，以免加剧空气污染。卫生部呼吁民众减少户外活动，如必须外出记得戴上口罩。由于肺部和肾脏会通过皮肤吸入烟雾毒素，因此民众必须多喝水，让毒素可以排出体外。如有任何不适，请及时就医。
1: 泰国南部三个府多处地区上个星期六连续发生爆炸、枪击和纵火事件后，兰朵班让移民关税检疫和安全综合大楼过后两天的出入境人次明显下降。兰朵班让边境管制与保护局指挥官 Siti Khadija Hamza 说，从上个星期六到刚刚过去的星期一，共有3298人次入境马来西亚，出境则是2969人次。随着房价飙升掀起反移民情，推高右翼政党的支持率，澳洲政府正计划收紧打工度假签证政策，但这却让依赖外来劳工的农场和其他企业深感不安。澳洲政府网站显示，所有打工度假签证申请中有一半可在不到一天内处理完毕，90%可以在25天内处理完毕。澳洲内政部长伯克早前指出，打工度假签证的处理速度正在放缓。据澳洲媒体报道，政府计划很快公布移民政策调整方案。巴基斯坦媒体当地时间26号报道，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一家医院发生火灾，造成至少15名婴儿死亡。当地官员表示，事发时该婴儿室共收治16名新生儿，其中只有一人被救出。救援部门表示，火灾是由婴儿室内一台空调压缩机爆炸引发的，救援队正在全力扑救火势。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根据伊朗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线新达成的谅解，进入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伊朗水域，离开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阿曼和伊朗水域，任何军舰不得通过该海峡，只允许商船通行。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和阿曼之间的谅解并不意味着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上述通行安排为临时措施，两国之后将在30天到60天内就划设一条新的永久航线展开谈判，强调如果伊朗的要求和条件得不到满足，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美国特朗普政府暂停全球使领馆的签证申请面谈安排。路透社报道，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星期二晚上说，国务院在全球所有美国大使馆和领事馆启动一项培训倡议计划，签证申请的面谈安排将进行调整，以配合这次的培训。国务院并没有具体说明培训的具体内容和时间表，只是表示培训目的在于帮助使领馆官员辨识出可能会成为美国公共福利负担的签证申请人，并确保使领馆对签证申请人进行全面且一致的评估。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萨尔瓦多政府今天宣布全国进入最高警戒，以应对严重干旱导致的农作物损失。萨尔瓦多民防部门在社交平台 X 发文宣布，全国因为气象和农业干旱进入红色警戒，并在受影响地区展开监测、巡查及援助行动。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目前的烟霾预计不会对农业领域造成明显影响。如果空气污染指数达到200点，槟城学校将实施居家教学。美国暂停全球使领馆的签证申请面谈安排。 Malaysia Madani 歌是叫 Teran di Nikmati。 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0: 每逢八月，我们都会看到满街飘扬的国旗，辉煌条纹 Jalo Gumilang。有人把它悬挂在屋外，有人挂在车上，大家都想借此表达同一件事。不管什么民族、什么宗教，我们都爱马来西亚。
1: 其实，爱国不仅是挂国旗，更重要的是尊重和了解它。辉煌条纹的每个元素都承载着国家历史、制度和精神。
0: 我国国旗上有14道红白条纹，代表国内各州和联邦直辖区。左上角的14角星象征着各州与联邦政府的团结。黄色新月象征伊斯兰教作为联邦宗教。
1: 根据新闻局发布的指南，辉煌条纹不能被剪裁成衣服、裤子、头巾或其他穿戴物，也不能被制成桌布、窗帘、毛巾，甚至用来包裹物品。但你可以采用红、白、蓝、黄这4种代表国旗的颜色设计衣服。
0: 每一个国庆月都给自己一个温故知新的机会，认真了解辉煌条纹的意义。让我们对国家的尊重
2: 从一面国旗开始。

0: 个小时的爱从自己开始，欢迎大家留言参加。那就是说呢，如果你有什么话想说，你想参与我们这个我要对你说的话，你随时可以把你的信息发送过来，我们这边呢就开始收集大家的留言了。那么发送的方式呢，就发到0111701-8289，或者是直接搜寻我们的893 AIFM 就可以看到我们啦。
1: 按 FM 越听越爱，巫术和登家楼 FM97.8。
0: 哎，你还没参与过马达尼吉达活动吗？那可别再错过了！现场准备了适合一家大小参与的精彩节目，包括救援演示和装备展示、昌明爱心促销活动、交换古兰经活动，同时还设有国民登记局和陆路交通局的流动柜台服务，另外还提供政府倡议和援助计划的咨询服务，还有免费维修摩托车、更换头盔、理发服务等等。敬请期待在您的国会选区举行的 Madani Gita 活动，带上家人一起感受热闹的气氛吧。 Madani Gita 落实人民的期盼。
2: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星音乐龙虎榜，本周季军歌曲，周华健怎么断句呢？座右铭。

军歌曲《大影》，她已不再是那个女孩。本周冠军歌曲刘宇宁《何故》。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senbang.imfm

是的，说到我要对你说，大家可以来留言并选上一首歌曲，当然你的留言也很关键，因为那个是精华那你必须要就是多加的思考啊，然后再把你的信息发送过来，或者参考其他人的留言了。我们看看，这是吉隆坡的小童，他有话想说。他说也没有特别的原因说想要听到这一首歌曲，但是想说的是心里有一些话，就是最近发现啊，喜欢一个人真的很麻烦饭欸，他回信息的时候，我就觉得今天的天气特别好。他不回信息的时候呢，我就连天气预报都觉得在骗我。他主动找我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好像很重要。他突然间安静的时候，我又开始怀疑自己哪里得罪了他。然后我就开始了每一天固定的三个步骤：等消息、看手机、假装自己没有在等消息。如果这就是爱情的话，那我想问，有没有售后服务呢？因为这东西好像没有让我变得开心诶，反而让我学会了很多新的技能，比如秒回啊，装着不在意啊，偷偷看这个上线的时间啊，还有重要的一项就是自己补脑一整套的剧情。所以今天挑了这一首歌曲《爱不解释》，代表一下我这一种，然后之后只省略号了然后说不上来是什么关系，但就是莫名其妙的会在意的心情。如果这就是爱情，我也只能说爱情没有把我变聪明，倒是把我变得想太多了。你在暗恋人家了哈那如果是这样的感觉给你带来一些想起他的时候你会觉得很甜蜜的话，倒有没有？你觉得想念他的时候会让你更加的丰盛吗？好像又没有。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有没有想过要跟对方表白呢？至少啊，就是暗示他。那其实有些时候有些人可能我不晓得对方是不是一点就通的那一种，可是如果是你觉得不死心的话，你又不想再继续这样子继续下去的话呢，那么其实总还是要有一个答案的哈。那毕竟这个感情的事啊，不知不觉你说你没有付出吗？但时间你在等，那不就是你的付出吗？那有时候付出不一定是说 OK 你要花很多钱然后买很多东西给他，那个叫付出。你的等待，然后你的对他的那个期待啊，等待跟期待还是有一些分别的哈。等等啊，这些造成你的心情上下起伏的时候，你觉得你要过着这样子的日子吗？你还要过多久呢？啊，所以总还是要有一个答案的。那么就好好的思考一下，今天听完这首歌曲之后，那么我相信你心里头会有一些答案的。无论如何，那么感情是嘛，你可以喜欢我，我也可以不喜欢你。所以刚当你跟对方表示你的心意的时候，那么也要先做好心理建设，也许他会拒绝你，也许他也不知道要给你什么样的回应让你更加的忐忑，也许就是他也刚好喜欢你，那么就两全俱美了哈，就是大家都开心，皆大欢喜哈。无论如何，这也只是我们的猜而已，总还是要从对方的口中得到答案。至少你的心情得到一个调试之后，你会知道你该抱着怎样的心态来面对他。好了，我们来听这首歌曲，这是张杰的《爱不解释》。那欢迎大家继续留言。那么，如果是你听到一些朋友的留言，你想要给一些反应的话，那么你也可以把你的信息发送过来893AIFM， 或者是我们的 WhatsApp 号码，你可以传统式的方式把它记录在你的通讯录，011-1701-8289。

好听的一首歌曲，张杰所演绎的《爱不解释》，是不是也是你的 K 歌之一呢？其实大家也不用特别的去解释，哎，为什么你要选这一首歌？倒是，你可以分享你的一些心里话，说了之后再选一首你想要听的歌就可以了。因为这是主要是让大家留言。如果是说你点歌，你要嘛就是你写上给对方的祝福，然后再就是你要说那首歌你喜欢的原因嘛。可是我要对你说，其实它更多时候精神是在于让大家把心里话说出来，甚至有一些朋友连歌都不选，就让配音来挑，最重要的是把自己的心声说出来哈，这个就是我要对你说的精神所在啦。好，那继续我们来看一看这位朋友的留言，他是 Jasmine 说，哎，其实喜欢听一些比较抒情的歌曲，而且当自己急躁的时候要慢下来的时候，真的心里有一把声音啊，开始一之前是魔鬼声，他说是那一种啊，就不停使唤的啊，一直跟你说快点快点快点，就让自己心情更加的烦。可是后来慢慢的学习就是自我探索，慢慢把自己沉淀下来的时候，诶，发现到这把声音变了，它变成的就是慢慢来也没有关系，也不会怎么样，只要不会造成太大的阻碍的话，慢慢来反而是可以让你做得更好。所以这把声音就感觉一直在陪伴着自己，一直到今天。那觉得，诶，这样的方式对自己在急的时候或者脾气一来的时候就很管用了啊。所以念头很重要，学会了开始让自己慢下来，所谓慢工出细活啊。然后当然这不可以成为一个借口了哈，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就造成拖延症了。只是想说的是，有的时候慢慢来是想让自己能够安定下来，那太急躁的话反而会让自己冲动行事，那既能够冷静下来的话，慢慢的处理事情的话，倒是可以让自己做出一个正确的决定。这是这些日子来自己的心得，也希望以这首歌曲来犒赏自己。 Jasmine 选的歌曲是陈洁周的《没事的慢慢来》，哎，真的很好听这首歌曲，只是单纯的吉他声，然后再加上陈洁周的干净的一把声音，就把这首歌曲完完全全的诠释开来了。

0: 女儿啊，我的银行户头出了点问题，这个月的家用你先转去我朋友的户头，我现在把户头号码发给你，记得今天就转了。
1: 好的妈。等一下姐，这个户头名字我没有见过。
2: 可是这是妈妈的声音啊，哎呀，她都这样交代了，我们跟着做就好了嘛。
1: 现在啊 AI 连声音都可以模仿了，越是叫你快点转钱越要先确认，我们先打给妈妈吧。
3: 喂，
2: 哎妈，你刚才有没有发语音叫我把家用转进你朋友的户头啊？
3: 没有啊，我根本没有发过那样的语音信息，怎么会这样？
1: 还好我们有先打电话确认。
4: AI 声音可以造假，诈骗手法却越来越逼真，凡是涉及金钱转账或要求点击链接，先确认再行动，一通电话就可以保住你的血汗钱。防范诈骗从多一次确认开始。
5: 各位 IFM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马大医药中心的儿科顾问医生吴家平。最近阴霾再次来袭，空气质量下降，我想在这里温馨提醒大家要做好防护。空气污染期间，尤其是儿童、老人以及患有哮喘或其他呼吸系统疾病的朋友，应该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如果必须外出，最好戴上口罩，同时记得多喝水，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多休息，以便增强身体的免疫力。如果出现咳嗽、呼吸困难或胸闷等症状，请及时就医，让我们一起做好防护，也保护家人的呼吸健康。希望大家都平安健康。

嗨，你好，我是佩莹。今天呢，我要对你说，我们继续网罗大家的信息啊。你们可以透过 WhatsApp 给我，或者是在我们的直播帖子下方留言啦。好，那这时候我们来看一看，这位也是 WhatsApp 过来的朋友啊，他叫做 Mr. K 这你是姓哭还是姓什么 OK， 那我就照着你的信息来读就好了哈。 Mr. K 的留言，他说，佩莹你好，那其实在听着其他人的留言的时候啊，也想一想自己呢，其实在这个情路上呢也不算是很坎坷的那一种哈。现在已经有了自己的家庭了，但是回想就是像刚才那位朋友啊，听得出来他是在暗恋的阶段，那自己也曾经那个时候应该是在中学时期，但是没有鼓起勇气跟那个女生说，然后也眼睁睁的看她跟自己的好朋友在一起了，哇，实在是后悔呀。他说想要对刚才那位朋友说，如果你真的喜欢对方的话，你不要去管结果，你就大大方方的跟他说你喜欢他。那其实喜欢人是没错的，但是就是像佩莹所说的，你要先做好心理建设，有可能他会拒绝你，你就不要感觉自己被拒绝了是一种伤害了哈。所以那如果你说是伤害，那如果是说就是没说的话，看见他跟别人在一起，那才是真正的伤害。所以他说这是我的经历啊。那么如果是有一些心声想要表达的话，从那件事情之后也开始给了自己一个学习，就是如果你不想之后后悔的话呢，其实你的心里话你就要说出来。那么今天来留言就是回首往事了啊。那么现在有了自己美满的家庭了，最重要的还是肩上的那一个重担啊。那么一家之主嘛，所以家人都在就是以自己主要的赚钱的这个收入来源，所以还是要在事业上打拼的。那么今年也算是还过得不错，那么日子过得很快啊，你看已经八月尾了嘛，所以接下来这个下半年的最后一个季度啊，十到十二月呢就是冲刺的时候了。老板说希望能够突破，之前他是说达到目标，他说现在呢目标已经达到了，老板好像不安于现状了，他说要突破了。今天早上最新的会议，好吧，他说对我来说如果我尽我所能，如果我能做到那是最好，如果没有的话我也原谅我自己，至少我已经达到了目标。恭喜你哦，今年还没有结束你就已经达成了目标了。好， Mr. K 今天选的这一首歌曲是林俊杰唱的修炼爱情。如果你要留言的话，欢迎你把握时间哦，把你的信息发送过来。

0: 这些禁忌你听过多少呢？农历七月十五是中元节，是慎终追远祭拜祖先的传统节日，也是华人文化中表达敬意、感恩与思念的节日。关于中元节的故事有很多，其中一个就是木莲救母。
1: 相传木建莲见母亲在恶鬼道受苦，便向佛陀求助，最终在七月十五设盂兰盛会，供养僧众，以功德回向母亲，救度亡灵。后来这项传统与民间祭祖习俗融合，逐渐形成今日的中元节。
0: 中元节不只是禁忌，更是一份追思，一份敬意。
2: 放下恐惧，看见传承，
0: 让我们多一些了解，多一份尊重，把珍贵的文化延续下去。
3: 我要买厨房容器
4: ，Alpha Lady 有；
3: 我要买厕所用具
4: ，Alpha Lady 有；
3: 我要买储存箱
4: ，Alpha Lady 都有。Alpha Lady 产品超过2000种，高质地、安全又环保。Alpha Lady 满足你的一切需要。

欢迎回来，爱从自己开始。我要对你说，我们继续来看一看这位朋友的留言。今天他想用匿名的方式，他说有时候当自己想要静下来的时候，那么身边总有一些声音会把你给拖过去。这些声音有可能是工作上的啦，有可能是家里的事情啦等等的，你很难真正的能够安静下来哈。那总觉得自己能够静下来的时候，那也是已经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了。我们真的能为自己做一些什么事吗？是有的。其实有些时候会觉得没时间，但是时间总是可以安排的。就因为抱着这样子的一个想法跟观念哈，所以就开始让自己的生活起了一些些的变化。因为过去自己也是那一种就是能推就推，就是那一种可能带有一些懒惰了哈，就是没时间做啦，没有时间怎么样怎么样啦。但是如果是一些不是那么重要的事情，不需要花那么多的时间，或者是让自己更有效率的去完成生活中的一些小事哈，就是那些所谓的碎片事情的话，那其实你真的一点一点你又可以省回了不少的时间了。那么其实这样子说起来反而自己又赚了许多了嘛。所以今天特别的感触是，当自己学会了怎么去分配时间了之后，觉得自己空出了挺多的时间，而且还能够挤出一点时间来听佩莹的节目。之前呢拖拖拉拉的，有的时候可能要等到两点多才能够听你的节目，那现在啊赶在一点就可以听了，所以要给自己一个掌声鼓励，觉得自己还不错。挑了一首歌曲，这是一首新歌，周深跟五月天唱的《如烟》。

0: 听的一首新歌，周深跟五月天所演绎的《如烟》。好，我们来听一听下位朋友的留言，这是居銮的一针有话要说。
1: 好啊，大家下午好。今天谈的这个话题是恋爱哦，是啊，不年轻的时候会啊，少年十五二十时哦，少年不是愁滋味啊，那个初恋的感觉真好啊，就是基于我们那个年代嘛，可能女生没有现在的这么不要说开放了哦，就是没有这么大方了。女性的矜持啦，还要含蓄啦，所以曾经在年少时候曾经喜欢一个男孩，真的是非常的喜欢了，好多年了。现在几十年过去了嘛，但是坦白说了哦，那个心里的角落还是藏着一个他啦。所以我是劝劝现在的少男少女，真的喜欢就说爱吧，错过了好过遗憾。就是这一辈子就那么一次，就是刻骨铭心的喜欢，然后也没有正式的进入状况，就是很喜欢彼此。其实是那个时候，我觉得是其实是蛮多机会了。对方也不是说没有感觉，没有那个就是那个爱意也有，就是那个年代我们比较含蓄嘛，真的就没有踏出那一步。就这样子咯。一辈子了，就是过去了哦。我想听这首张杰了《越爱越强》吧，鼓励一下现代的少男少女啊。OK， 谢谢，
0: 谢谢怡真。好，我们刚才也刚播了张杰的歌曲，所以我这边就给你做一些调整了哈。那么其实我们并不是谈这个主题，而是刚才那位朋友留言了之后，我都鼓励大家，其实有些时候不一定是你的想要对谁说什么，而是你听了一些朋友留言之后，你有感而发，你也可以发信息过来，所以大家就很有感触咯，就把信息发过来。好了，我们来听一听这首歌曲草蜢的《暗恋的代价》。下个小时将把大家带入萨克斯风音乐世界，不要走开。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两点，萨拉马来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环境局副总监阿祖里阿吉扎塞顿表示，当局将继续监测国内空气质量，并根据烟霾情况和实际需要采取相应的缓解措施，包括布云造雨。至于是否实施这项措施，将是实际需要以及国家天灾管理机构和气象局的最新评估而定。截至中午12点，全国共有12个地区的空气污染指数达到不健康水平，其中沙拉越斯里阿曼最高达到164点。教育部副部长黄家和指出，政府已经批准367个计划，在2023年到2026年期间重建全国年久失修的校舍，总值达90亿ringgit。他说，这是政府在4年期间批准的最大笔拨款额。增加拨款及批准更多计划，是为了加快重建有关校舍的进程，以保障学生安全。这也显示，在首相 Dato' Anwar Ibrahim 的领导下，政府持续致力于分阶段解决破旧校舍问题。吉达州政府将研究通过1976年地方政府法令采取措施，阻止州内博彩场所营业执照的签发和更新。州务大臣Dato Sri Muhammad Sanusi Mano 指出，这是联邦法院驳回州政府针对有关事项提出的上诉准令申请后，州政府所采取的后续行动。吉达州政府将重新检讨地方政府现有的权限，包括根据1976年地方政府法令涉及的规划、土地用途分区及管辖权等事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25号在美国华盛顿举行的媒体圆桌会议上指出，人工智能未来会带来什么影响仍是重大未知数，而发展中经济体在人工智能领域掉队的风险尤其值得关注。他说，尽管霍尔木兹海峡受阻引发能源冲击，但全球经济目前的表现仍然好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之前的预期，主要得益于能源供应增加以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带来的推动。委内瑞拉首都卡拉卡斯国际机场宣布，在遭受地震袭击2个月后，将在下个月1号恢复商业航班营运。法新社报道，位于圭拉州的麦格迪亚国际机场是6月24号双震强袭中受创最严重的机场。马来西亚马达尼格是加特拉安迪尼马迪。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0: My FM 越听越爱，拿赌 FM 91.7。赏识深陷，触动心弦。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让我们来聊一聊先知的求情。在我们的心底，总有对天堂的向往，却也对自身罪孽心生恐惧。我们知道自己并非完美的信士，祈祷有时候疏忽，眼与口的过错无法计数。这个时候，一个令人心颤的问题浮现：若我因为罪孽堕入了地狱，一切就结束了吗？我们敬爱的先知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会放弃我吗？答案是否定的。即使是重罪之人，只要胸中尚有一丝信仰，他也不会被遗忘。所以在生活中，我们会看到很多穆斯林敬爱先知，提到他时都会在他的名字后面加一句话，愿主福安之，这是对他最好的祈祷。在复活日平原上混乱万分，不分穆斯林因罪过重于善行而被判入地狱，然而有一位身影未曾停歇，先知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在宝座下长时间的叩拜，以无人曾经的崇高赞美颂扬安拉。安拉对他说，穆罕默德呀，抬起头来吧，请求吧，你的请求必被允准，请求求情吧，你的求情必被接受。先知第一句话并非求宫殿或者至高的天堂，而是哀叹，我的牧民，我的牧民，摘自于布哈里圣训集。获准后，最伟大的拯救行动开始，谁有资格被救呢？仅是学者或者是虔诚的信仰的人吗？不是。先知愿主福安之明确地表示，我的求情是为了那些重罪之人，属于我的牧民。这个过程分阶段进行，首先救出拥有微小信仰的人，随后是芥子般信仰者，最后甚至尘埃般信仰者也被拯救。被救者状况惨烈，身体因地狱火焚烧而焦黑。我们的先知愿主福安之描述他们如何重生，他们将被投入生命之河，其身体像洪水后的种子般重新成长，由焦黑到光彩，由卑微到尊贵，全凭先知的祈祷和安拉的慈悲。然而这份求情并非对所有人开放，最重要的条件是信仰与纯正的独一的信仰。若临终者处于多神崇拜或者是不信的状态，即便先知想帮助也无效。正如圣训中所言，真心念万物非主，只有真主的人最幸福地获得求情。想象先知站在天堂门口，钥匙在手，却停下脚步，只因心系他的牧民，口中不断地呼唤，安拉呀，拯救我的牧民，我的牧民，这是真正的爱。人间无法比拟的牺牲，我们不应让先知愿主福安之的奉献白费，不应该让罪过成为阻挡他的高墙。从现在起，让嘴唇不再干涸，让每一次呼吸都颂扬先知愿主福安之的尊名，让心中永远回荡他的名字。这样到那一天，先知最容易认出牧民。安拉呀，请保护我们免受地狱之火，赐我们成为先知求情的受益者吧。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再见。我是萨拉崔，
0: 赏识深陷，每天下午2:05为您播出。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深陷，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也修爱分享，在 IFM 为您播出家庭们的分享。#Meny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2: 唉，我错过了 IFM 的节目，他们的资讯很好的。
3: 哎呦，你去 IFM 的脸书看咯，那边可以看重播嘛。
2: 哎，除了脸书，你现在还可以通过 Podcast 重温 IFM 的节目，搜索 podcast.rtn.gov.my 或通过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式就可以重温 IFM 的节目了。有耶。

0: 是的，来到我们这个时候的爱从自己开始。那么上个小时就给大家预告了，欢迎大家来到萨克斯风音乐世界啊。上几集呢，我们都是在听着萨克斯风的美妙的优美的旋律，今天给大家感受一下现场的氛围。今天直播是很热闹，我请了这位音乐家，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Keith 来到我们的节目中。 Hello Keith， 你好。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Keith。
0: Yeah，是的，那么今天 Keith 也带了一位伴奏手过来，那么他也是很棒的一位我们的音乐朋友，他是灵芝。嗨，灵芝好。你要再靠近一点才看得到你哈。OK， 好，那其实今天我们的这个主角是萨克斯风嘛哈，所以我想呢，大家投入这个浪漫优美的旋律中的时候，那也听一听我们的这位演奏家，同时也是音乐家的 Keith 来聊一聊。其实据我认识你到现在，其实你吹萨克斯风吹了那么多年，然后几乎你擅长的乐器都是跟吹有关。之前我们有说了，对对，吹口琴还是吹萨克斯风，都是那种长气的乐器哈。那我们说萨克斯风好了哈，那你怎么会坚持了那么久呢？
1: 主要我觉得说，其实我在接触这种吹奏乐器的时候啊，说真的，我最喜欢的是萨克斯风。就是在我，虽然大多数的人认识我是口琴家这样子啊，
0: 我认识你时候你两种都会了，
1: 对，
0: 是后期了，
1: 对，是。然后因为其实我小时候我就，那时候可能是受一些媒体的影响，就是那时候最流行的是 Kenny G 嘛，
0: 是，
1: 所以我就是基本上看着 Kenny G 的 MV 长大。
0: 那是吹高音的萨克斯风、
1: 啊，对对对。
0: 那一开始你就是接触高音的？
1: 是，我一开始当然就是有接触高音萨克斯风的音乐，但是我真正学的时候呢，我是学中音，因为我正式第一次接触萨克斯风是在学校的军统乐队
0: 啊，
1: 所以军统乐队那时候就是通常军统乐队不会有Soprano saxophone， 它都会有 alto tenor，
0: 是
1: 啊、所以那时候我是在这个 alto saxophone 的这一个组里面，就从那边开始学习怎样吹奏这个乐器。
0: 了解，所以那是一个缘起。当然吹了那么久，没有想过放弃吗？
1: 倒是还好，因为当然你讲说，反正我觉得说是你想要放弃的时候呢，不是在你。可能很显然觉得说你吹什么歌曲啊很难啊，然后你不想练下去啊，那个我觉得倒是还好，就是可能对于这个乐器的一个热爱，你就是会不断的一直玩下去。但是你讲说放弃，反而我会觉得说，就是在真正把这个乐器当成是你的职业的时候，这一段反而我会觉得说有想过是我要继续玩音乐玩下去吗？
0: OK
1: 啊，所以就是我萨克斯风我这样子吹，我能够吹到几时？
0: 是，
1: 然后这一个乐器能不能养活我？然后包括现在有了家庭啊，能不能养活一家这些东西？对，这个是反而是我觉得大多数的音乐人，包括我自己，
0: 是
1: 最想放弃的时候，反而是在这个时候。
0: 是是是，因为爱好是一回事，你要吹就吹，不吹也没关系。可是如果你要把它变成了所谓生活中的变现的时候，因为还是要求生存的啊。那有时候呢，娱乐娱乐一下那 OK， 那可是呢，有些时候它还是需要往现实层面来看。所以是什么让你继续了下来？
1: 可能真的是，我觉得一句话就是。我可以分享当时候我在有机会跟 Kenny G， 就是我自己的偶像
0: 啊，对对对对，
1: 有一次呢
0: 同台，
1: 对，我就跟他同台，然后过后呢在后台有机会跟他做一个交流，其实他那一句话影响我到现在，就他是说如果今天你觉得这个东西是对的，你就继续做下去，不用去理别人怎么想，
0: 是，
1: 对。然后那时候可能我还比较年轻，我还不太 get 到，到底他想表达什么东西？然后后来慢慢过了一段时间之后，觉得说，哦，原来他所讲的就是这件事情，就是你不管你现在吹的是什么音乐，什么 genre， 然后可能有喜欢你的观众，也有不喜欢你的人，然后但是你只要你继续做下去呢，很多东西他就会顺着一起过来。我也是这样子。不去想太多，总之有机会表演我就表演，有人邀请我就邀请我，然后可能哪怕是吹一些很简单的流行歌也好，老歌也好，不知不觉你就会看到 收入就来了。
0: 嗯，
1: 当你一直在担心，你一直把那个 focus 放在我能不能赚钱，我能不能靠这个乐器养活自己的时候，
0: 嗯嗯，
1: 你就有很多焦虑在那一边。
0: 那是。
1: 但是你不去想它的时候，你只把你想做的东西做好，那东西自己就会来了。
0: 那是，是，所以我想啊，人嘛，在不同的阶段会有不同的感悟。这次 Keith 来呢，我们又有不同的故事可以聊了。虽然萨克斯风同一种乐器，可是它让我们看见更多不同阶段的自己。
1: 是。
0: 那么今天你很贴心，你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些耳熟能详的曲目啊。那我从来没有更改过你的曲目。OK， 可以 on 啊。那今天第一首曲子呢，就是一首大家再熟悉不过的曲子，我们不说歌名啦，我们让大家来听一听。那你们懂的话，知道歌名，你都可以打上来哈。大家在看着我们的直播，然后今天的伴奏家，还可以家可以称为家了啦，林芝你也是很厉害的。OK， 那今天伴奏家呢是我们熟悉的朋友林芝，所以可能在看着直播的朋友啊，没办法直接的看到林芝在镜头里头，因为我们那个琴很长，所以我们还要迁就很多不一样的东西。好，但是你们会听到伴奏的声音，就是键盘、琴还有萨克斯风所合奏的这首曲子。OK， 好，来，我们可以马上开始了。

0: 迎来到耍乐三四文化街，我是导览员 YY 艳影。这里有不同地区的文化知识。
1: di Sabah terdapat nasi bungkus daun yang dikenali sebagai nasi linopon。
0: 有妙趣横生的相声段子。
2: 那你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3: 成为标准答案。
2: 哈？
3: 把柴米油盐加进段子里，
2: 让段子更有味道。
0: 也有年轻人眼里的文化故事。
4: 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5: FM 越听越爱。
0: 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下午3点到4点，邀你一起走进耍乐三四文化街，感受文化的温度与魅力。
6: 我的肚子很痛。
7: 放心，我有德安风沙丸。
6: 哦，舒服多了，谢谢德安风沙丸。
7: 对呀，德安风沙丸可帮助减轻肚痛、腹泻、消化不良或轻微呕吐。
6: 飞鹰塔标德安风沙丸，肚痛良药，居家旅行都适合随身携带。
7: 购买时请认明飞鹰塔标德安风沙丸。
8: 德安风沙丸。
6: 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0: 欢迎回来，是我们啦，有我配音，还有请的这位嘉宾，他是音乐家 Keith 陈君凯。Hello Keith，
1: 我们来了。大家好。
0: 是刚才那首曲子，我们说不说歌名，因为大家都会知道的歌，是不是？月亮代表我的心。
1: 对
0: 啊，那其实这首歌曲啊，皆知向我的哈，去到哪里大家都明白，都会懂，而且。都可以不用看歌词而唱的歌曲，是，所以今天挑了第一首大家那么有共鸣的歌曲。所以我想在其实在你的这个吹奏的生涯中啊，有没有难驾驭的作品啊？
1: 难驾驭其实肯定是会有的，因为比如说萨克斯风它本身哦，它的发音其实是来自它就是我们的 mouthpiece 我们叫mouthpiece， 然后过后而且它其实每吹高音跟低音你都需要有不同的嘴型
0: 是
1: 来去做，然后这个时候呢，当你要一些歌曲它真的是需要很高音的时候，你就真的是需要重复练很多次，所以之前很像尤其是我特别喜欢 Kenny G 的一些歌嘛，然后在要去模仿它的时候，要去练习的时候，就会一直去到一些高音点，然后过要很快的时候就会做不到，
0: 是啊，
1: 然后当然就是反复的练习，然后过后就可以克服这件事情了。
0: 通常做不到是技术上的那个问题是吧？
1: 技术上也有，然后还有就是情感上也有，对，因为其实玩乐器呢，其实它最大的一个挑战就是你怎样把你的感情从这个乐器里面释放出来。它不像说你歌声你可以直接用歌词，或者是说用不同的声线来去表达不同的这个情感，但是乐器它其实就是很纯粹，就是一个声音，所以你要怎样把这个变成还是等等不同的那一个感情
0: 情绪
1: 要去表达出来的时候，它是还需要下蛮多功夫的。
0: 是，所以你看哦，有些时候哎，同一首曲子可是不同的人唱的话而唱歌，哎，你会听到不一样的感觉，怎么这个人唱特别扣人心弦。吹乐器其实也是一样，一个音就是了
1: 他
0: 的不一样的感觉
1: 哈。
0: 所以这个也包括了在你的那个吸气吐气的部分也有很大的关系，这真的要靠练习耶。
1: 对对对，其实除了在练乐器上面呢，包括很多的体能训练也是需要的，有时候要跑跑步啊，然后训练游泳啊，这些换气的速度啊，跟你的整个肺活量，其实它是包含着很多很多的练习在合一才可以呈现出来的整个表演。
0: 了解，其实无可否认，音乐陪伴着你走过人生很多很重要的时刻哈。有没有哪一些是让你觉得哎，它改变了你对音乐的理解的？
1: 音乐的理解，
0: 萨克斯风来改变。
1: 我觉得就像刚刚所讲的那个情感那一方面，我觉得尤其是你在学乐器的时候，我们刚开始初学，很多时候你只是为了要去完成一个歌曲，当你是学生的时候，老师给你一份谱，
0: 是
1: 你就要完成它，然后弹错哪一粒音，吹错哪一粒音，你就是重复，
0: 对。
1: 但是到最后，你要怎样用一个说话的方式把当中的故事说出来，那个是真的是你需要有一定的，我觉得说叫做领悟，你才能够呈现出来。有时候感情这件事情它不是说老师直接可以传授给你的，包括我曾经我也教过一些学生，就我所感受得到一些东西，我要叫学生同样的演绎出来，也同样是他不一定能够演绎得到，所以这一方面呢，是我那时候我曾经有其中一位老师，我跟他上过 master class 的时候，他告诉我说，你要想办法怎样让你的乐器像一个人声，你怎样这段表演可以像一个歌手这样把那个歌词吹出来。我说哈，怎样吹歌词，我们乐器就一声骂完歌词怎样出来，然后过后再慢慢的去研究研究研究，然后过后才可以把每一首，尤其是慢歌，我觉得慢歌反而是对我来说更挑战过快歌了。
0: 为什么？
1: 因为慢歌你需要放的感情，你每一粒音你要拉长拉短，你要真的是要颤抖它的这个音色等等，它不像快歌，快歌其实只要你练好你的手指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就可以完成了那首歌。
0: 嗯，
1: 但是感情这一方面呢，真的不是每一个乐手都能够复制的。
0: 嗯，了解了解。好像唱歌也是嘛，有一个说法就是说，其实低音是比高音还要难唱，然后大声其实是比小声还要容易唱的。就是说你越是唱小声，你越是考你的技巧啊。所以吹萨克斯风，高音、中音跟低音哪一个音位对你来说比较难？
1: 也是对。就跟唱歌一样，
0: 嗯，
1: 低音比较难，
0: 相同的道理哈，对，都是要靠日积月累来练习才能够看到成果的。好，那么今天准备的曲目有不同的类别哈，都有不同的那个氛围营造。那刚才你说的那个例子呢，其实我想啊，吹歌词那是不可能吹出歌词，倒是要的是画面感，要营造那个氛围哈。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选上这首歌，其实它在舞台上是很好发挥的。
1: 对，
0: 可是今天在直播间我在想，会不会局限了它的那个发挥呢？那我相信既然 Keep 选了，那肯定是有把握的，只是让大家来感受一下啊，在直播间里头，那么这样的一个空间有限的情况之下，我们怎么去想象海阔天空？是不是？
1: 是。
0: OK， 就好像吹的时候，怎么去想象把歌词吹出来呢？
1: 对对。
0: 好了，靠大家的这个想象了。OK， 来，我们准备可以开始喽。海阔天空，
1: 送给大家
0: 呀，来啦。

0: 怎么这里又有蚊子啊？
1: 你们人类太爱清理积水了啦，搞得我们最近好难找地方繁衍。
0: 当然啦，我们才不要你带来骨痛热症，威胁我们的生命。
2: 骨痛热症会导致高烧、头痛、关节痛等等症状，严重的话还会致命。
3: 请记得在户外活动时穿长袖衣服，盖上水桶，清理积水，分驱蚊剂。如有症状，要赶快就医。
4: IFM 提醒您，防止骨痛热症，你我有责。
5: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reader.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0: 欢迎回来，是我们啦。是的，刚才大家领赏过了啊，这么样的一首《海阔天空》。我们常说哇，退一步海阔天空嘛，所以这首歌曲给大家营造了那个想象氛围哈。那么是比较柔情版的。我看到 Kip 刚才也收敛了很多，因为你在舞台上你可以。就是大大方方，就是那种很享受整个舞台，
1: 是是是是
0: 空间不一样，
1: 是空间不一样，然后够整体的整个背景音乐啊，氛围、啊、
0: 灯光啊，是啊，还有掌声啊，欢呼声啊，哈。好，那么我想啊，身为表演者啊，那么在舞台上是最享受的一件事情。但是有没有想过，当这个掌声，还有当赞美声、欢呼声，还有这些关注的声音退下时候？暂时离开的话啦，你还会再坚持吗？
1: 其实会耶，因为我觉得说可能真的是又讲到刚刚说的，就是人生到了不同的阶段。因为以前可能掌声、欢呼声、赞美它是一个动力。就是你在吹吹吹，诶，有人说你吹得很好听，你就越吹越兴奋。
0: 是，
1: 但是到后来你会觉得说，其实少了这些赞美，你吹下去是为了什么？你不是为了这些掌声，你是为了你自己。就是不管是在玩任何的乐器，因为我玩很多不同的乐器，在不同的心情，可能我会玩钢琴，有时不同的心情我会吹口琴。但是你就觉得说，音乐是你一个想要用来抒发你内在的一个
0: 工具，
1: 工具跟一个管道。因为很多时候有些人是喜欢写日记，
0: 对，
1: 有些人喜欢画画，
0: 是。
1: 那我自己就喜欢玩音乐。我在不同的时候，我可能想要玩不同的东西。这个就是，我会继续把音乐陪伴着我的人生，这一个这样子走下去的一个情况啊，就是我会觉得说，它就是我用来抒发我自己的一个东西。
0: 了解了解，因为你知道你真正的那个基础是建立在你的自己情感上的需求的时候，因为你先满足于自己，你才能够把更多的带给喜欢听音乐的人。
1: 是，
0: 所以身为一名音乐家，对你来说，其实舞台上的这个光鲜华丽光环，我们很多人看到都是表面的这一套，但是其实要具备很多的条件才能够促成一次又一次的机会啊。所以对你来说比较实在的条件是在于哪里？
1: 实在的条件，我觉得你要如果作为一个合格的表演者的话，首先你要先做一个合格的观众。你要知道你作为一个观众你想看什么，然后过后你才会知道当你是表演者的时候你的观众想看什么。所以我觉得说做很多的功课呢，其实不只是在于模仿你的偶像。比如说曾经我讲Kenny G 是我的偶像，
0: 然后
1: 当然其实任何的歌手，你讲说周杰伦啊、王力宏啊，或者任何一个，其实他们都是我们学习的对象。你觉得说如果这一套呈现能够引起观众的共鸣，可能这个东西就可以放在我自己的园里面。这一首歌曲大家都喜欢，这一首老歌大家都会一起唱，那我就可以把它放进来我自己的歌单里面，从这一边慢慢去不断的寻找突破，都是从学习开始。所以我在这整个表演的过程中，我可以讲说是我不断的在学习。你讲说好像是不是蛮常听到你很多表演都吹一样的歌，但是其实也不一定。首先一样的歌是有时候是观众点的，他们觉得说这首就是你的 signature， 我看你表演我一定要这首歌。所以有时候不是你不要换歌，是观众要求你吹回同一首。
0: 那是。
1: 然后还有就是你会在不同的场合，你会选不同的 song list。你不可能在一个婚礼里面跟另外一个公司的尾牙吹一样的浪漫情歌，也不可以。对，所以这些就是要不断去做功课，不断的去进修，不断的去自我的调整的一些东西。
0: 是啊，其实在不同的场合，我们说穿不同的衣服，其实音乐也是一样相同的道理。在不同的歌曲，或者是有时候可能它是同一首歌，但是你玩的那个手法还有它的风格融入了不一样的那个曲风带动的时候，它就披上不同的嫁衣了呀。
1: 对
0: 啊，今天萨克斯风如果不是搭配键盘，它搭配的是另外的乐器，它出来的面貌又不一样
1: 了。对，所以有时候一些 流行歌曲它可能是换一个爵士风来重新演绎，然后或者是有时候是轻音乐的版本，有时候是很重这个敲击乐在背后的。他又呈现不一样的东西。
0: 刚才有提到嘛，在舞台上的表演，很多时候这个演出的曲目，我们要以主办单位那个性质是怎么样的活动，再加上可能客户的要求而决定当天的演出的曲目，这个我十分了解。但你会不会留一些，就是属于自己所喜欢的曲目的那一个部分，特别给自己来跟大家分享你喜欢的音乐的，会吗？
1: 这个也是看场合，有些场合可以更加多的表现自己，然后有些场合可能不一定可以，
0: 是，
1: 所以有时候在一些比较能够完全以自己为主的一个 showmanship 的一个表演场合，当然你可以把很多自己的故事带进去，说哦，曾经我发生了什么事，然后我就有这一首歌，然后就表演。但是有些场合是不可以的，有些场合你就是要乖乖就演完这三首，你就完成
0: 拜拜
1: 结束了。对对对，所以能不能保留自己的部分，这个这第一是看场合，第二其实讲真的机会不多，机会不多，因为到最后你是要去完成客户的那一场活动，
0: 是
1: 而不是你自己的演唱会。你自己的演唱会演奏会，你可以十多首二十多首你自己选了。
0: 对，所以很不容易的是，我想你既是那个曲子可能并不是你自己所喜欢的，你要先满足于他人的那个要求，但是你又要跟自己说我喜欢这个曲子，我要越演奏越喜欢，就是要跟他共存着，你要怎么去把它越吃越好。我觉得这个就是不容易同意的部分。我们不敢说虽然它不是你的首选，但是别人喜欢的，但是你也可以从别人的喜欢中找到自己的那一份喜欢啊。
1: 的确。
0: 好的，那么回头来我们再继续聊。那么欢迎大家继续留守着我们的节目，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哟。来一首歌曲，不按牌理出牌。

0: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1: iFM 分别在早上9:50和下午5:50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0: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或筹款，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1: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0: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马大医学中心肺科顾问傅茂恩医生。最近烟霾来袭，空气质量不理想，提醒大家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尤其是儿童、长者、孕妇以及患有哮喘、心脏病或呼吸道疾病的朋友。外出时请佩戴合适的口罩，回到家后记得洗脸、洗手并多喝水。室内尽量关好门窗，有空气净化器的话也可以适当使用。如果出现持续咳嗽、呼吸困难、胸闷或身体不适，请尽快就医，照顾好自己也关心身边的人。祝大家平安健康。

0: 呀，完成了这一首大家也是耳熟能详的曲目《爱的就是你》哟。好，那这一首情歌百听不厌哈。那么我想啊，其实萨克斯风它也可以很活泼，它也可以很温柔啊，它也可以很动感的。
1: 对，
0: 那么它的张力其实不要小看，它还挺大的。甚至是刚才我们就是说，哎，它还可以做不同的人声的示范。但是今天我们就不做这个，因为它要另外再拆组那个乐器 是吧？
1: 对
0: 啊、好，那吹已经很不容易了，时间也不够用了啊。那我想啊，其实在于在吹奏的时候，就

0: 是一首流行歌，一首老歌，或者是一首古典的乐曲也好，它一定是记录着你曾经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情感是怎么样的。一个失恋歌，很多时候我们是在失恋的时候听的，或者是朋友失恋的时候他开，然后你一起听，然后或者是一个开心的歌，你在毕业典礼或者你在任何的时候，所以每一次演奏你选的每一首歌，其实它牵动了台下观众每一个人的记忆，所以为什么说一些歌特别的耳熟能详，一些的歌特别的能够勾起大家的共鸣，其实就是大家心中的那个故事。
1: 是，其实旋律很妙的，有的时候我们在跟音乐人聊起时候，他也不过是那几个音，可是他能够编出那么多上万的歌曲，而且是更多更多的歌曲的。所以有些时候我们甚至不一定是一首歌而被感动而已，而是他其中一两个小节吗？
0: 对，
1: 我特别喜欢这一句，哇，这个旋律是特别的动听， 是吧？所以从这个从表达自己的这个情感作为一个出发点了哈，那么跟当初爱上了萨克斯风的那一瞬间，哈哈啊，就是今天我们所设定的这个主题，很浪漫的主题哈。那么如果是有一个机会可以让你跟当时刚学习萨克斯风的自己说一些话的话，你想说一些什么？
0: 我觉得就是，要跟着感觉走。
1: 你之前没有跟着感觉走？
0: 我觉得你每学一个乐器，或者是学任何一件事情，你很多时候都是为了去完成那个技巧，而继续学下去。
1: 对，
0: 尤其是学音乐，你学了 Do， 你学 Re， Do Re Mi Fa Sol La Ti Do， 学了 C major， 学 G major 等等，它很技术层面，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学乐器，你学了，大多数人一年、两年、三年，大致上都放弃了，就是你一直停留在那个技术层面，
1: 是
0: 你一直觉得说我完成不了这一个段落，我就一直重复啊，一直重复还是不行，然后你就放弃了，但是这个也是我曾经面对过的事情，就是我一直在玩，一直在玩，一直玩，为什么这首歌就是玩不好？然后后来当然那时候也是有其他的音乐人交流，讲说，如果这首歌可能暂时玩不到，玩别的歌咯。然后玩别的，然后你再找到自己的东西，然后可能你过了几年之后，你再回去玩这首，怎么那么容易？
1: OK 了，
0: 那么容易，
1: 是，
0: 因为你成长了。所以很多时候就是你要跟着感觉，你现在喜欢这首歌，不喜欢这首歌 ，it's okay， 就是你不一定要一直去强逼自己去玩那个不喜欢的。
1: 了解。
0: 当然，在很学音乐很初期的时候，你难免。老师这样也说，学这首是因为它当中的一些技术必须是你经过的地方，但是你慢慢在玩久了之后，你要玩的是你真正能够让音乐去感动别人，或者是包括感动你自己的一些东西。
1: 了解，这就是在不同的时期给你种下的这种感觉。因为人嘛，有些时候开始的时候懵懵懂懂，有些呢就是可能在过程中就是那一种很冲的啊，什么就是都是要十全十美，不是100分哦，要101分、102分。可是到后来可能慢慢的不是说不求进步了，而是比较懂得从容的去面对当下的自己了。
0: 是，我觉得说是你一个是你懂了，所以你不要，跟一个是你不懂所以你不要，它是两件事情。
1: 还有第三个的，你懂跟不懂都不知道，但是你什么都要。
0: 是，那个就很糟糕。
1: OK， 好，那今天又看到 Keith 的成长了啊。那么我总相信啊，其实一步一脚印，然后慢慢的去体验跟感恩自己所拥有的，总是会让人变得更加的不一样。欢迎大家看我们的节目的回放。那今天先谢谢我们两位好朋友 Keith 音乐家给我们带来萨克斯风的演奏，然后还带了好朋友，也是常来我们的节目中做客的林芝。林芝呢是手风琴键盘手啊，这个部分呢他是非常了得的，有机会的话也是会请他上节目哦。谢谢两位，
0: 好，拜拜，谢谢。

0: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三点，萨拉马来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配合国庆日及马来西亚日庆典，雪州苏丹苏丹沙拉夫丁伊德瑞沙已经预准从即日起至9月17号在雪兰莪广场的雪州旗杆升起辉煌条纹。今早在雪兰莪广场举行辉煌条纹升起仪式，象征对国家的热爱，并弘扬人民的爱国及团结精神。殿下提到，在国庆月期间悬挂几千面辉煌条纹并不困难，而更艰巨的任务是建设一个让不同种族、宗教及背景的人民真正感到被尊重及接纳，并以马来西亚人的身份为荣。截至今天下午两点，全国共有12个地区录得不健康级别的空气污染指数。根据空气污染指数管理系统网站数据，上个月有3个地区录得不健康空气数字，其中斯里阿曼录得最高指数达163点，其次为西连162点及三马拉汉161点。雪兰莪同样有3个地区录得超过100点的空污指数，分别是约翰斯丁、是阿南和万金。吉隆坡、蕉赖和巴杜穆大的空气质量都处于不健康水平，塞美兰的汝莱和芙蓉空气污染指数分别处于161点和156点。另外布城157点，柔佛、东甲142点。民众受促尽量留在室内或外出时戴上口罩，同时多喝水。有鉴于烟霾情况持续，马来西亚伊斯兰发展局今晚将在全国3座主要清真寺举行祈愿拜和祈祷仪式，祈求烟霾尽快消散并改善空气质量。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政府暗示，如果法院阻止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的翻新计划，这座华盛顿地标建筑可能会被拆除。法新社报道，美国司法部当地时间星期二在一份反对民主党人阻止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为期两年的翻新工程，以及阻止将特朗普的名字显著地添加到该建筑物上的文件中，提出这项非同寻常的警告。虽然没有提及拆除该建筑群的计划，但文件指出，如果没有特朗普的修复和筹款努力，建筑群将变得越来越危险，最终不得不被拆除。消息指，英国政府将预请民众储备罐头食品，并采取措施确保为国家紧急情况做好准备，作为提高国家韧性宣传策略的一部分。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 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刘振业编辑。

0: 你在做什么呀？
1: 挂国旗呀、国庆月快到了。
0: 为什么要挂国旗呢？
1: 国旗不只是装饰，更是爱国精神的象征，它代表着我们的国家，也代表着我们共同拥有的家园。政府从2024年推出一户一国旗的运动，就是提醒我们爱国可以从家开始。
0: 哦，原来是这样。
1: 还有你看，挂国旗也有讲究的呢，像这种横向的国旗呢，要挂正，不能倒挂、斜挂，又或者垂直悬挂。
0: 那天我在听 IFM 的节目时，也听到 DJ 提醒，如果是竖挂的国旗，一定要确保设计正确，类似燕尾尖角的部分向下，而且啊，不可以碰到地面。哎，妈，这面国旗是不是有点褪色了呀？
1: 哎呦，是啊，已经挂了好多年了呢。
0: 那我们换一面新的吧，这样挂起来才更漂亮，也更有精神。
1: 好，我们一起去买。不过这面褪色的国旗呢，也不能随意丢进垃圾桶，只可以在非公开的场合焚烧处理哦。
0: 知道啦，
1: 家家挂国旗，一起迎国庆。

Andrea Bocelli 的歌声开启了今天下午的绝配拼盘。擅长演绎意大利语歌曲的他，给人带来一种既是歌剧跟流行歌曲的混合的演绎的方式。那么我想呢，每一位歌者啊、表演者都有他们的独特之处。那么在我们的节目里头，也欢迎大家就是留守在绝配拼盘。今天我们安排的是就外语歌曲嘛，所以意大利语歌曲啊、法语歌曲啊、德语歌曲啊等等啊，都囊括在今天的曲目中。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好歌，这位歌手的歌声不晓得你听过吗？ Dave Vils 的歌声。

0: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我是临终关怀工作者冯以亮。我们华人啊，有几个信念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我们要以和为贵，大事化小，把小事化无。大部分的我们呢，压抑自己真实的情绪，到了忍无可忍的一天，情绪爆发了。请不要压抑情绪，因为压抑哀伤，你会失去疗愈自己的机会；压抑愤怒，你会失去替活自己的机会。也请不要发泄情绪，你会伤害关系。我们要知道，哪怕是哀伤或者是愤怒，都在当下看见它，不压抑，不强化，不抗拒，也不接受，就是看见它。每一天花一点点时间，听听自己内心的感受，为自己的感受负责，就可以慢慢的把自己给爱回来。
2: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我要买厨房容器
4: ，Apple Lady 有；
3: 我要买厕所用具
4: ，Apple Lady 有；
3: 我要买储存箱
4: ，Apple Lady 都有。Apple Lady 产品超过2000种，高质地、安全又环保。Apple Lady 满足你的一切需要。

听 Angel 所演绎的歌曲，是的，带有拉丁曲风的歌曲啊，是不是让你感觉哎特别的放松呢？其实这曲风啊，真的是能够带动一个人的心情的。往往很多时候，可能我们在听一些不同曲风的歌曲的时候，心情都会跟着起落，对吧？那么这是来自阿根廷的一支流行乐队，叫做 Teen Angels， 他们主要就是唱一些比较带动场面啊，像这样子的拉丁曲风的歌曲。最初的成员跟后来的成员有一些不一样，因为有人退出也有人加入嘛。当然我们说一说，其实 Teen Angels 呢，他们发行的那么多张的专辑都获得了认可，那之前也曾经获得双白金的认证，然后也获得金唱片奖。那么他们在各个地方都留下了足迹啊，西班牙啦、墨西哥啊、委内瑞拉、巴拿马啊等等啊，都曾经参与过各大型的音乐活动，然后他们自己也举办过演唱会的。那么今天就把他们的歌曲带入来到了我们的绝配拼盘，让大家感受一下拉丁曲风的热闹氛围。那么今天我们继续用耳朵周游列国了哈，接下来有 Gypsy Kings 所演绎的歌曲，这又是另外一支组合了，带来这首歌 Soul。

0: 细品味属于你年代的首首经典。
1: 汪洋中一条船，
2: 每逢星期四到星期天清晨五点到六点，
0: 由我配音
2: 以及我进宝为你精挑细选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3: 有人告诉我，爱情像一把锁，
0: 回味无穷，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
4: 爱呀 FM 优选神曲，
5: 松开了沉默，连着我这颗心也死了。
4: 本周季军歌曲马野 Credit 寇先生还与你。亚军歌曲大影，她已不再是那个女孩。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是的，今天我们用耳朵环游世界嘛，大家在听着这个就是卡邦嘎，是一支算是怎么说呢，他们其实很丰富的一支乐团啊，也主要也是演唱拉丁歌曲为主的，同样也是来自阿根廷。那么卡邦嘎他们其实擅长演绎西班牙语歌曲，所以刚才听着他们演绎歌曲的时候，诶，是不是感觉有一定的那一种年代感呢？他们是在1995年成立的，那么前身是1989年成立的另外一支乐团，那主要啊就是带给大家欢乐，带给大家动感，然后有一些可能你需要营造氛围的歌曲啦。那么听他们的歌曲呢是相当有画面感的。我第一次听他们的歌曲的时候，就是想要挑一些比较能够带动氛围、带动气氛的歌曲，所以就认识到了他们这一支乐团啦，卡邦嘎。是的，那听过了卡邦嘎，那么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些就是乐队的歌曲，那这个西班牙乐队啊，然后还有一些单独演唱的外语歌曲，陆续的给大家送上。我们继续来听好歌。

0: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1: 8月24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沈新慧谈自我安顿，在不确定的时代活出内在的稳定。8月25号星期二，注册心理辅导师莫淑清谈理解孩子攀比的内在需求和焦虑。8月26号星期三，营养学洪耀运博士谈肠道健康与益生菌平衡。8月27号星期四，皮肤专科医生张志远谈为什么皮肤越来越敏感，现代人的皮肤危机。8月28号星期五，爱要幸福泌尿科医生杨维轩谈从尿液看健康，身体正在告诉你的事。
2: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是了，我也是这样觉得。
4: 我已经跟我老公讲很多次了，讲话不要这样大声，他还讲我凶耶。我臭老民温柔的吗？哪里会凶？我只是中气比较重，声音比较洪亮而已。
3: 你对。哎，我快要到站了，有空再聊啦。
4: OK， 改天再聊。
3: Hello， 这 LRT 是你包的，看视频不用耳机还看那么大声。
5: Hello。这个 LRT 是你买的啊？你跟那个什么温柔、中气十足、声音洪亮的女人大大声在那里 video call， 我们整个 LRT 都听到你们的声音了咯。
6: 无声胜有声，是智慧也是礼貌。再有魅力的声音，在不对的场合就成了噪音。戴上耳机，小声说话，不影响他人，互相尊重。
7: 不好意思，这里是餐厅，你可以用耳机听语音信息吗？
5: OK，sorry

Presenters Implicado 是一支西班牙流行乐队，我第一次听他们的这个歌曲的时候呢，我就很喜欢了。这是由兄妹组合所组成的，当然还包括了他们的朋友啊 Pablo 一起组成的。他们先是在一场电台举办着比赛，然后一年之后也推出了这个专辑。所以其实在这个唱片业界来说，他们的歌曲啊挺多还挺商业化的，就是他们是往这方面朝进了。那么当然他们后来也离开了公司，然后 Pablo 也离开了乐队。当然组合就是这样子哈，就是有人退出然后有人加入，但是可能就看你是在哪一个时期听他们的歌曲而留下的深刻的记忆了。不过呢，说到这支组合啊，他们其实在这个业界来说算是交出了相当不错的成绩，不管是他们推出过的单曲啦，或者是推出过的专辑啦，几乎都是被标榜为是相当受欢迎的。甚至之前他们有一首歌曲在黑暗中也被西班牙的电台评为年度的最佳单曲，后来那张专辑也获得了双白金销量，相当不错的成绩。那么今天在节目中，今天还挺多的组合的歌曲跟大家分享，就不晓得你比较喜欢哪一个风格的乐队组合呢？因为他们始终还是要有自己的那个风格，那么才能够做一个定位嘛，大家对他们的印象也会比较深刻一些些。那么如果是说独唱曲目的话呢，这位歌手 Rose Zana Kessler 也是一位非常能唱的一位实力派唱将，今天也挑了他的歌曲 Sagari 跟大家分享，我们来听听。

听过了这首歌曲 Rosanna Castro 所演绎的歌曲 Sagari， 把时间带到下午3:56，爱从自己开始，绝配拼盘，今天用耳朵环游世界，大家要回来马来西亚啦，还有多一首歌的时间。那么明天同一时间呢、啊？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明天下午3:00到4:00，我们听的就是韩语跟日语歌曲，对，这是韩语跟日语歌曲。如果喜欢听的话，可以留守这节目。当然，你中午12:00就可以开始听了，因为有很多的好听的歌，好歌都在，越听越爱。然后明天1:00呢，我要对你说，同样也是让大家留言的。那么2:00呢，明天是我们的文创单元哦，大家也可以留守这节目，我们是有嘉宾到节目中做客的。好，下节目之前有 Juvens 的歌声，我是佩莹，我们明天见。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四点，萨拉马来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昌明政府承诺将全面落实朝圣基金局皇家调查委员会报告提出的后续行动，彻底调查任何违规行为。掌管宗教事务的首相署部长当作 Zulkifli Hassan 表示，这项立场符合国家元首 Sultan Ibrahim 陛下这个月8号颁布的谕令。陛下当时要求当局彻查任何违规行为，务必做到事无巨细，彻查到底。他说，政府尊重公共账目委员会的运作程序，也准备在需要时给予全力配合。沙越灾难管理委员会同意在州灾难指挥中心设立特别行动小组，持续监测水位下降情况，并协调相关应对工作。沙拉越副总理兼灾难管理委员会主席达杜阿玛达克斯乌嘎安巴斯表示，这是当局应对即将到来的长期炎热和干燥天气的预防措施之一。委员会和相关机构正在密切关注下个月3号到5号的天气情况，以寻找适合进行不云造雨的时机。马来西亚陆军持续加强应对非传统威胁的能力，包括走私、越界入侵、人口贩运、非法伐木和偷猎活动。陆军总部战略转型主任阿玛尼尔曼·法里萨卡利亚指出，涉及毒品、枪支等违禁物品流动的活动可能导致国内犯罪率上升。他今天在接受马新社的访问时指出，走私受补贴和受管制物资，无论是入境还是出境，都会造成纰漏，进而导致国家整体收入蒙受损失。尼泊尔当局今天表示，靠近西藏的边境地区发生严重山洪，冲毁多座村庄和工地，当局警告可能会有重大伤亡。路透社报道，地方官员告诉记者，目前还没有针对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的初步估算。尼泊尔总理巴伦德拉沙阿表示，救难团队和军警人员已经前往灾区协助救援。联合国25号警告，缅甸原本严峻的人权状况进一步恶化，已经跌至新低。法新社报道，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谴责缅甸罗兴亚少数民族遭受的虐待日益严重，同时指出，包括开采稀土在内的非法经济活动也带来严重破坏。马来西亚马达尼，这是 Dr. Andy Nikmati。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0: 8月24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沈新慧谈自我安顿，在不确定的时代活出内在的稳定。8月25号星期二，注册心理辅导师莫淑清谈理解孩子攀比的内在需求和焦虑。8月26号星期三，营养学洪耀运博士谈肠道健康与益生菌平衡。8月27号星期四，皮肤专科医生张志远谈为什么皮肤越来越敏感，现代人的皮肤危机。8月28号星期五，爱要幸福泌尿科医生杨维轩谈从尿液看健康，身体正在告诉你的事。
2: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哎，我想去旅行。
4: 想去就去吧，
3: 不过我只有3天的假期。
4: 3天有3天的玩法，7天有7天的行程啊。
5: 与其想东想西，不如直接出发，管他去哪儿，好玩就行。
6: 看看这世界，把我搞得像锁中。
7: 这个小时不赶景点，只找惊喜。无论是上山还是下海，城市还是乡镇，探险或是休闲，
8: 跟我走就对了。
6: 大声说耶，
7: 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9点到10点，七旅行带你发现不一样的马来西亚。
0: FM 越听越爱，日理和吉兰丹 FM 91.6。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完一本书了呢？是工作太忙，还是生活中的琐事让你失去了阅读的乐趣？每逢星期天早上8点到9点，早安听书啦，益智和嘉宾用一个小时说一本好书给你听，让我们一起重拾阅读的美好。
2: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利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3: 爱 FM 越听越爱，拿笃 FM 91.7。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马来西亚是个多元的国家，
0: 我们使用各种语言，拥抱各种信仰，
1: 融合各种文化、
0: 种族、宗教与皇室，是我们相互珍惜与共同守护的基石。
1: 让我们理性表达，彼此尊重，携手守护这一片我们热爱的土地。
2: 唉，我错过了 iFM 的节目，他们的资讯很好的。
3: 哎呦，你去 iFM 的脸书看咯，那边可以看重播嘛。
0: 哎，除了脸书，你现在还可以通过 Podcast 重温 iFM 的节目，搜索 podcast.rtn.gov.my 或通过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式就可以重温 iFM 的节目了。

0: 根据朝圣基金局的皇家调查委员会报告，尼泊尔山洪爆发，冲毁村庄和工地，恐怕酿成重大伤亡。萨拉马雷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重点新闻。配合国庆日及马来西亚日庆典，雪州苏丹首丹萨拉夫丁伊德里沙已经预准从即日起至9月17号，在雪兰莪广场的雪州旗杆升起辉煌条纹。今早在雪兰莪广场举行辉煌条纹升起仪式，象征对国家的热爱，并弘扬人民的爱国及团结精神。殿下提到，在国庆月期间悬挂几千面辉煌条纹并不困难，而更艰巨的任务是建设一个让不同种族、宗教和背景的人民真正感到被尊重及接纳，并以马来西亚人的身份为荣。殿下呼吁国人把国庆日庆典视为加强团结、凝聚力及相互尊重的契机。因为烟霾持续笼罩全国多个地区，内阁今天决定由政府首席秘书丹斯里·桑苏阿德里带领研究是否就来临的国庆日庆典地点和规模做出调整，以确保参与者和民众的安全与健康。团结政府发言人达斯里·法米·法迪尔在内阁会议后的记者会上指出，今天的内阁会议听取了气象局有关目前烟霾情况的汇报，受影响地区除了布城和吉隆坡之外，还有烟霾情况比较严重的沙拉越。他说，政府首席秘书将在今天下午与通讯部、天然资源及环境永续部、气象局、教育部、卫生部等相关单位讨论，并根据未来数天的天气预测及烟霾情况做出进一步决定。与此同时，环境局副总监阿祖里·阿吉扎·塞顿表示，当局将继续监测国内空气质量，并根据烟霾情况和实际需要采取相应的缓解措施，包括布云造雨。至于是否实施这项措施，将是实际需要以及国家天灾管理机构和气象局的最新评估而定。截至今天下午4点，在全国共有10个地区录得不健康级别的空气污染指数。根据空气污染指数管理系统网站数据，沙拉越有3个地区录得不健康空气质量，其中西连164点录得最高指数，斯里阿曼163点，三马拉罕162点。其余空气质量处于不健康水平的地区还包括塞美兰的汝莱和芙蓉、雪兰莪、约翰斯迪亚和沙阿南、吉隆坡蕉赖和巴杜穆达以及布城。有鉴于烟霾情况持续，马来西亚伊斯兰发展局今晚将在全国3座主要清真寺举行特别祈祷仪式，祈求烟霾尽快消散并改善空气质量。昌明政府承诺将全面落实朝圣基金局皇家调查委员会报告提出的后续行动，彻底调查任何违规行为。掌管宗教事务的首相署部长 Dato Zulkifli Hassan 表示，这项立场符合国家元首苏丹伊布拉欣陛下这个月8号颁布的谕令。陛下当时要求当局彻查任何违规行为，务必做到事无巨细，彻查到底。他说，政府尊重公共账目委员会的运作程序，也准备在有需要时给予全力配合。教育部副部长黄家和指出，政府已经批准367个计划，在2023年到2026年期间重建全国年久失修的校舍，总值达90亿ringgit。他说，这是政府在4年期间批准的最大笔拨款额。增加拨款及批准更多计划，是为了加快重建有关校舍的进程，以保障学生安全。这也显示，在首相德斯里安德伊布拉欣的领导下，政府持续致力于分阶段解决破旧校舍问题。 吉打州政府将研究通过1976年地方政府法令，采取措施阻止州内博彩场所营业执照的签发和更新。州务大臣 Dusri Mohamed Sanusi 指出，这是联邦法院驳回州政府针对有关事项提出的上诉准令申请后，州政府所采取的后续行动。吉打州政府将重新检讨地方政府现有的权限，包括根据1976年地方政府法令涉及的规划、土地用途分区和管辖权等事项。
1: 我国夜霾情况日益严重，空气中悬浮的有害污染颗粒物将危害人体健康，甚至引发呼吸系统疾病。民众受促不要露天焚烧垃圾或废弃物，以免加剧空气污染。卫生部呼吁民众减少户外活动，如必须外出记得戴上口罩。由于肺部和肾脏会通过皮肤吸入烟雾毒素，因此民众必须多喝水，让毒素可以排出体外。如有任何不适，请及时就医。
0: 尼泊尔当局今天表示，靠近西藏的边境地区今天上午10:30发生严重山洪，冲毁多座村庄和工地。当局警告可能会有重大伤亡，并呼吁居住在河岸附近的民众往地势较高的地方撤离。路透社报道，地方官员告诉记者，目前还没有针对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的初步估算。尼泊尔总理巴伦德拉沙阿表示，救难团队和军警人员已经前往灾区协助救援。据了解，口岸的道路、通信和电力系统都处于中断状态。灾害发生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做出重要指示。他指出，当务之急是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生命安全受威胁的群众，抓紧时间救治受伤人员，最大限度地减少人员伤亡。联合国25号警告，缅甸原本严峻的人权状况进一步恶化，已经跌至新低。法新社报道，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谴责缅甸罗兴亚少数民族遭受的虐待日益严重，同时指出，包括开采稀土在内的非法经济活动也带来严重破坏。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克表示，一份涵盖去年6月1号到今年5月31号的报告显示，缅甸军方持续争取控制权和合法性，却进一步加剧民众苦难，并带来更多生命安全及人道危机。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证实，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访问俄罗斯。佩斯科夫接受采访时说，拉特克利夫访问俄罗斯与两国情报机构之间的接触有关。另外，路透社报道，中央情报局拒绝对报道置评。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政府暗示，如果法院阻止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的翻新计划，这座华盛顿地标建筑可能会被拆除。法新社报道，美国司法部当地时间星期二在一份反对民主党人阻止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为期2年的翻新工程，以及阻止将特朗普的名字显著地添加到该建筑物上的文件中，提出这项非同寻常的警告。虽然没有提及拆除该建筑群的计划，但文件指出，如果没有特朗普的修复和筹款努力，建筑群将变得越来越危险，最终不得不被拆除。消息指，英国政府将预警民众储备罐头食品，并采取措施确保为国家紧急情况做好准备，作为提高国家韧性宣传策略的一部分。卫报星期二引述消息人士报道，英国政府内阁办公厅发起的这项新行动将列出公众可以采取的措施，以应对极端天气事件和敌对国家可能发动的袭击，其中包括储备瓶装水。新行动是为了确保大多数家庭拥有基本物资，并了解如何应对危机，从而让政府能够将紧急资源优先用于最弱势的群体。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烟霾持续来袭，国庆庆典的地点和规模可能做出调整。政府将严正全面跟进朝圣基金局的皇家调查委员会报告。 尼泊尔山洪爆发，冲毁村庄和工地，恐怕酿成重大伤亡。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 Nikmati， 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刘振业编辑。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五点，烟霾持续来袭，国庆庆典的地点和规模可能做出调整。政府将严正全面跟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追西进程、小韩、舒林、正业、珍妮、歪歪和敏瑜，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0: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2: i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 YY。
1: 今天是8月26号，农历7月14，星期三，爱下班聊天下，我是小韩。
2: 现在已经是5点13分了，不晓得在上个小时你有没有收听我们的好歌都在越听越爱呢？
1: 真的是越听越上瘾呐、
2: 啊！是，而且上个小时的歌曲还挺有意思的。
1: 因为刚才我在听的时候我就说，这几首歌好像都很甜腻。而 YY 呢，看了一下歌单才发现，其实它是有阶段性的。怎么说呢？
2: 就是一个恋爱脑的故事。
1: 怎么说？你要说一下那个深意，有没有听众朋友
2: 是边听边听出端倪呢？猜一猜啊，就是我们先让听众来讨论一下，刚才你在听歌时有没有一种特别的感觉？有没有觉得，今天的歌曲好像特别的甜蜜，又或者是和什么东西特别有关系？
1: 好像是人生
2: 我觉得就是恋爱脑。
1: 你要不要直接揭晓啊？
2: 是，那其实我自己发现啊，因为我们四点的歌曲呢，是由我们音乐品味非常高的一些
1: 主管们
2: 啊，音乐总监们挑选的。那今天呢，我们就发现他们挑选的歌曲都和感情相关，而且它是分阶段的。在节目一开始前啊，节目一开始是我在恋爱，恋爱症候群，
1: 很甜蜜
2: 恋爱的歌曲。那在下一段呢，他来的就是我愿意，明天我要嫁给你，
1: 步入婚姻了。
2: 对，然后明天我要嫁给你的之后就是出嫁，你的名字，我的姓氏啊，已经在婚姻里头了。但是呢，到婚姻里头就会有很多的鸡毛蒜皮，有些时候你会觉得心甘情愿，有些时候你又会质问对方，我怎么可能会爱上你？
1: 这就是歌名吗？
2: 是，它就是我怎么可能会爱上你。那之后就有亲亲我的宝贝，因为孩子已经出世了。最后两首歌曲是什么呢？是等我回家，回家真
1: 啊，不管怎么样，这还是我的避风港，这是我的家啦。有没有朋友听出这些深意了呢？如果觉得上个小时的歌曲安排的挺不错的，你听得挺感动的话，记得把反馈 WhatsApp 进来0111701889。我也有知道大家都听进去了，我们的音乐总监们他们就知道自己的努力没有白费呀。
2: 是，而且呢，我们的好歌都在越听越爱，它并不只是在下午4点哦，每逢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早上9点啊，中午12点，下午4点以及晚上8点都会有不同年代的好歌和你一起分享。来听听这首歌，是博远所演绎的《右臂慢》，是一首谐音歌曲。你知道是什么谐音吗？
1: 不知道。
2: 是 You'll be mine。
1: 又是另外一个现代人表达爱情的方式。

0: iFM 振振有词。
1: 你好，我是振毅。国家能源效率行动计划 2.0 放眼在2035年实现为国家节省超过852亿令吉的能源开支，同时将国家的能源需求降低至 11.6%。 这项于2026年到2035年实施的行动计划也预计避免排放超过26000吨二氧化碳的温室气体。经济部部长阿茂纳斯鲁拉指出，政府是根据2024年能源效率和节约法令制定该行动计划，而该法令标志着我国在推动经济各领域落实能源效率方面迈入重要的阶段。根据能源及水务转型部的资料，国家能源效率行动计划 2.0 的实施期为2026年至2035年，是我国推动能源效率和能源转型的重要计划，目标就是让国家在未来十年用更聪明、更有效率的方式使用能源。能源效率不是叫大家减少用电，而是在满足生活和生产需求的同时，用更少的能源完成同样的事情。例如家庭可以使用更节能的冷气和电器，商业建筑可以改善空调、照明和能源管理系统，工厂则可以通过升级设备和优化生产流程，减少不必要的能源消耗。国家能源效率行动计划 2.0 主要关注工业、商业和住宅等领域，并通过制定未来十年的节能措施和阶段性目标，进一步降低能源需求。政府也已经通过2024年能源效率和节约法令，加强大型能源用户的能源管理和效率要求，为国家能源效率行动计划 2.0 提供法律基础。值得关注的是，能源效率不只是为了省电费和减少能源浪费，也能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商业潜能和投资机会，推动绿色经济发展。最终，这项计划也将配合马来西亚能源转型的整体方向，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并朝向最早2050年实现近零排放的目标迈进。总的来说，国家能源效率行动计划 2.0 的核心是通过节能设备、建筑升级、工业改善和更有效的能源管理，减少能源浪费，同时降低成本和碳排放。
0: iFM 振振有词，
1: 星期一到五下午5:15播出，每逢星期六上午11:重播。

0: 赶快到周末就爱饭为你喜欢的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relax.ifm。
1: 我要买厨房容器
2: Alpha Lady 有，
1: 我要买厕所用具
2: Alpha Lady 有，
1: 我要买储存箱
2: Alpha Lady 都有。 Alpha Lady 产品超过2000种，高质地，安全又环保， Alpha Lady 满足你的一切需要。IFM 星期一到五
0: 下午五点
3: 无所事事。
0: 你好，我是 YY。
4: 你好，我是小韩。
0: 我是不恋爱脑的 YY。
4: 不一定嘛，这个叫做对未来怀抱美好的想象。
0: 那其实今天要和你说的其实也和恋爱没有任何关系啦，要和你聊的是你最近啊有没有从那种可能外卖软件点过食物。
4: 比较少。
0: 那你到商场去看到那些店家的招牌时，有发现他们比较常在用 AI 图吗？
4: 食物方面就还好哎，但是有很多的活动确实一看就知道是 AI 生成的海报。
0: 我的确也看到很多活动啊，甚至是开始有一些人在写文章时，因为配图可能浏览量会高一些嘛，那大家就会用 AI 制图。你看到这样子的文章，又或是你看到这样子的一些海报，你会直接刷掉还是你会点进去看？
4: 我就看看它的标题会不会吸引我啊，是不是对我有吸引力的活动。那食物的话，我就还是比较偏好真实的食物。
0: 我倒是看到挺多就是真的是 AI 生成的食物图片，我一开始是没有察觉的，就是我就会觉得他们感觉都挺好看的，挺鲜艳的，但后来看久了就发现怎么可能每一家店的食物风格都这么相似。才发现原来他们都是用 AI 生成的。那在网上也引起了很多人的讨论，就觉得 AI 生成的这些食物照片在外界看来就是看了就没有食欲啊，
4: 而且也不能够象征你的食物的代表你食物的特色啊。
0: 所以有一些人就觉得哎呀，看到这种 AI 的食物照片啊，我就不会买这家店的食物。但有一些人就觉得不会啊，我觉得很可爱啊，特别是一些冰品，因为那些可能是甜品啊等等，那你要拍出来可能挺难的，他们就直接用 AI 设计。所以你去到每一家的甜品店，你就会发现怎么他们的这个菜单看起来都那么相似。
4: 重点是什么呢？这个重点在于摊主或者是这个餐厅业者有没有下对指令。
0: 对，
4: 如果你很会下指令的话，你的食物图就会很诱人，如果下错指令的话就会长得很一般。那现在呢，看到人工智能 AI 生成的广告呢再翻车了，因为有一些餐饮业者呢是利用 AI 来制作宣传海报嘛。不过这个成品呢，不但没有让人食指大动，反而因为食物的细节过于诡异，变成了劝退广告。
0: 是的。那有一家椰浆饭店他们推出的香料炸鸡椰浆饭广告，食物看起来是非常另类的。首先，那个炸鸡腿的表皮是布满密密麻麻的颗粒，而它的椰浆饭呢，就好像虫卵一样哦。煎蛋上的黑点则疑似发霉，密集的颗粒质感让人看了完全没有食欲啊。
4: 有密集恐惧症的人一看就会瞬间沉默。那也有一些网民呢，看到了贴主的帖子呢，就在留言区分享其他 AI 广告翻车的案例。其中一张广告呢，原本展示的是鸡蛋、马铃薯、香肠还有芝士包裹在玉米饼里的墨西哥卷。哇，有这么多料，应该看起来蛮诱人的吧。但是呢，这个 AI 生成的成品呢，却出现了类似莲藕拉丝般的质感，布满了密密麻麻的黑点，看起来也像发霉一样，瞬间让人失去食欲。
0: 有网民就说，这些海报呢，食物好不好吃不知道，也没有很想要知道。所以今天就想要问问大家，你看到 AI 的图片时会不会影响你的购买欲呢？因为不只是食物有一些产品也开始用 AI 来生成海报。
4: 其实很多 AI 生成的图片或者是广告是很好看的，这些摊主是因为用了那些网上分享很一般的很
0: 指令，
4: 对对，指令吗？没有去优化吗？就觉得可以用就行了。
0: 为什么他会觉得可以接受呢？
4: 可能他就觉得反正是免费的吧。我自己的话真的就像刚才节目开场说的，看一下那个活动啊，如果是活动的话，因为主要还是资讯为主嘛，就不会那么在意。食物的话，确实我觉得还是真实的食物卖相比较好哎，就不管他拍的好不好，那个灯光是不是有到位，但是你始终觉得这才是反映你真实食物的样子呀。
0: 我的确对于这一方面没有太挑，但如 如果它真的是已经假到一种程度，甚至是我在刷的时候发现，哎呀，所有东西都看起来非常的一样，非常的同质化，我可能真的会因为审美疲劳而直接刷掉。
4: 或者也要看价钱吧，如果只是一般的小贩中心的食物，那价格也不会很贵，你只是要果腹的话那就没关系。那如果你是餐厅的话，那个食物的单价比较高，这样真的会影响我的购买欲哦。所以欢迎大家参与这个小时的无所事事。所以说 AI 图而且长得都很像，会不会影响你的购买欲呢？有没有看过像我们新闻分享翻车的案例呢？怎么翻车也说一说吧。
0: 来听听这首歌，有的是卓文萱的《不要不要》。

0: 我们一起欢呼。
1: 一起感动，华裔男子的摩托在深夜抛锚，获物业维修员免费维修，感动全网。
0: 一起深感骄傲。
2: And the Oscar goes to Michelle Yeoh。
1: 不同种族，
0: 不同文化，
1: 我们同中存异，
0: 异中求同。
1: 3400万人口，
0: 勾织出和谐多元的马来西亚。
1: 昌明大马，共享福祉。
0: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and Dini Mati。
1: 让我们一起守护深爱的家园。
0: IFM 与你一同
1: 欢庆国庆日与马来西亚日。
3: Malaysia。
4: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5: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的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4: 关注 IFM 脸书
1: AIFM.Malaysia，
4: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5: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6: 我要买厨房容器
7: ，Alpha Lady 有；
6: 我要买厕所用具
7: ，Alpha Lady 有；
6: 我要买储存箱
7: ，Alpha Lady 都有。Alpha Lady 产品超过2000种，高质地、安全又环保。Alpha Lady 满足你的一切需要。

0: iFM 星期一到五
1: 下午五点
0: 无所事事。
1: 商家用 AI 图会不会影响你的购买欲呢？今天的无所事事要和你来聊的就是这个课题。
2: 嗯，我记得今年五月我到明都鲁去的时候呢，就特别去逛了当地的原住民的土著市场达姆宾都鲁。那在那里呢，就可以买到各种当地原住民的野菜呀、热带水果，还有手工艺品等等。那在逛的时候呢，却发现每一个摊位前都会摆出相同风格的海报，标注摊位的名字，还有主打的商品，还有一个主角，一个 Q 版人物。那时候不觉得怎么样，那后来呢，逛了很多摊位之后才发现，哎呀，原来这海报上的主角就是根据那个摊主的照片生成的，所以是非常的可爱，也很客制化，每个人长得不一样，然后你去比对那个摊主的时候，你会会心一笑。所以我反而呢会因此特别去走每一个摊位，然后特别去留意和比对一番。
1: 但那个不是商品啊，他就是把它弄成形象照，
2: 但它就成为了这个土著市场的特色啊。
1: 当然我觉得还是挺可爱，
2: 对，你会觉得很用心，你不会觉得反感。
1: 我觉得 AI 用在对的地方。那刚才我们提到的比较多是食物，那除了食物之外，其实还有很多的产品，比如衣服啊，都是这样子。在过去 AI 还没有盛行时，不晓得你在网购衣服时有没有发现有一些服装店他们采用的是手绘，就是他会把那件衣服长什么样子画出来，那你就看不到实物长什么样。买回来呢，你就会自己在像是在拆盲盒一样，究竟好或不好，就是要自己承担。但那个呢，你至少是知道，因为手绘跟它的成品本来就不同。
2: 是，
1: 可是 AI 是怎么样？你可能把一个成品先拍给他，那你请他美化，他看起来整个质感也好啦，光泽啊，什么看起来都非常完美。可是你拿到手之后就会发现货不对版，你不会觉得非常愤怒吗？
2: 其实说到这个商品的部分哦，甚至有一些商家呢，他们是用 AI 生成影片的，就是里面的模特啊，很像真人嘛，然后穿上他们家的服装等等的，你还是会买耶。就是如果你喜欢那个设计的话，好像它是不是真人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
1: 我第一次看到 AI 影片被广泛讨论，就是用在商业上啊，是某家品牌，那他们就用 AI 来生成一个小朋友吃了一口他们家的商品，那吃了之后那个商品并没有变少，而且那个包装纸好像也一并咬下去了。那有些人就说，请问这个商品是在搞笑吗？就是你咬了一口包装袋，然后你要让人家怎么样去喜欢这个食物呢？
2: 可是现在应该不会有这种低级错误了，因为你的指令越下越精细，又或者是那个产品，或者是这个怎么说，整个 AI 的工具啊，越来越先进，它的质感真的越来越好了耶。那这位是言才，他就说呢，他相信肚子饿了去吃东西是不会在乎海报上的广告的，反而是关心有没有促销哦，也会看看周围的人吃什么，他就跟着点。如果是
1: 踩雷
2: 的话就一起踩。
1: 但是你看哦，言才说的是如果你肚子饿了去吃东西，但不是每个人都是肚子饿了才吃。像我就是一个经常会点开外卖软件看看现在有些什么好吃的，那有很多人都是这样子的，所以你的照片也挺重要。过去就会有很多商家想要拍出好看的食物图嘛，现在他们就会直接用 AI 生成。那你在看到那些食物图时，对于某些网民而言，他们就会说，我根本没有办法有点进去的欲望，因为你看到你就会觉得，哇，这个密集恐惧症要发作。
2: 可是如果他的指令下得很好，图片真的很好看呢，会不会吸引你下单？还是你一看就知道是 AI 生成，你也不想要点？不会吧？应该还是要看那个图片的成品。
1: 主要是因为我看不出来。我觉得如果你真的要用，你是不是应该在旁边标注这是 AI 生成的照片？
2: 因为
1: 你知道，我看到也有一些网民他们就有分享，我刚刚就开了一下小红书看看大家的想法。那就是说食物的比例，就是可能他会放是满满一盘肉的，然后跟面一起，那来的时候就是两块鸡肉跟一盘面，那食物的比例也不一样。又或者是呢，你打开之后你看到它的摆盘啊非常的好看啊等等，那来了之后你就看我的那个沙拉怎么变成两
2: 块生菜。没关系啊，他已经成功做到你的生意啦，尤其是外送的订单
1: 就不会有下一次咯。所以你就是要做一次的生意吗？而且外送他可以点评哦，他可以留下他的评语，就是这个食物跟我拿到的完全就是货不对版，大家别点这家食物。
2: 所以如果没有照片，你点了之后食物不满意， 至少你没有感觉自己被骗，就不会留负评是吗？是这样的概念吗？
1: 其实我相信还是会啦。
2: 对呀、啊，就是还是要回到食物本身呐、啊。很多的那种连锁餐厅或者是一些餐馆，他们的食物也不是真的食物啊，都是特别制作来摆拍的呀。
1: 嗯，
2: 所以还是要回归到它的味道。
1: 是，的确是。那味道、商品的品质都很重要，但是当你一直用 AI 图来生成，会不会也引发消费者的担心？因为他可能已经被骗很多次了，就是每一次看到很好看的商品啊，很好吃的食物，那来到现场就是这到底是什么，就是非常一言难尽。他会不会在下一次再看到类似的图片时，就会觉得那我不要买了，如果我再买这个食物，万一他品质再好也好啊，我还是有踩雷的可能，那我就
2: 知道了，
1: 干脆不买，
2: 以后我就反其道而行，我就不要用 AI 生成，我要拍那种很粗糙的照片。因为呢，在这种 AI 泛滥的情况下，你是真实拍摄的照片反而可以博得好感，就好像牛来的概念。
1: 对，其实我刚刚想说的就这个，因为当大家看到太多 AI 的制品后，那所谓的手搓出来的东西就会更加的让人感动，又或者是引起他们的兴趣，想要去买这些，
2: 就多了温度啦。
1: 是，那你呢？你又是怎么想的？ AI 图会不会影响你的购买欲？又或者是你不能接受 AI 图用在什么样的商品上？都可以来和我们聊一聊。0211701-8289，听听这首歌，有的是阿瓦苏颜所演绎的《谈情说怪》。

0: 快讯。
1: 想品尝道地的潮州美食，体验独特的潮州文化吗？由马来西亚潮州工会联合会主催的2026年马来西亚潮州文化美食节将在9月2号到6号上午10点到晚上10点在雪兰莪 One Utama Shopping Center 隆重举行。现场不仅有各种特色潮州美食，另外还有潮州美食技艺交流赛，各路高手会在现场比拼传统果品、甜点和特色菜，展示精湛厨艺和美食背后的文化故事。大家可以从美食和艺术中深入感受潮州文化的魅力。想了解更多详情，请拨打热线013-373-7399或者012-386-3843。
2: 传递温暖关怀，用爱陪伴生命。非政府组织慈悲安宁疗护基金会长期为吉隆坡和雪兰莪一带的末期重病患者及家属免费提供居家安宁疗护服务和心灵关怀。为了筹募接下来的服务经费，基金会会在9月13号星期天早上9点到下午2点在八打灵在野的 Bukit Utama The Club 举行慈善义卖会。基金会是内陆税收局认可的扣税机构，欢迎大家踊跃到场支持，用行动把温暖送到有需要的人心里，期待你的参与。
3: 霹雳曼荣南华独中迎来创校90周年纪念，该校将在8月29号星期六晚上7点至9点半于南华独中大礼堂隆重举办2026年夜会南华共鸣大地文艺大汇演。该汇演由学省主导策划与演出，节目内容涵盖华乐、管乐、合唱、24节令鼓、舞龙舞狮、中华武术以及三大民族舞蹈等等，呈现多元文化交融的舞台，让学生在艺术与文化中建立自信与表达能力。欢迎各位踊跃出席，以行动支持华文教育。预知更多详情，请联络017-500-2686 017-500-2686。
1: 还在烦恼周末要带小朋友去哪里玩吗？不如走进剧场看演出吧。新纪元大学学院戏剧与影像系将在8月28号到30号呈现一部非常特别的儿童剧《星星与黑圆点》，地点就在嘉颖新纪元大学学院的黑箱剧场。故事发生在充满童趣的动物村里，透过可爱的小动物带领观众进入一个关于评价与认同的世界。剧情轻松欢快，不仅适合小朋友观看，大人看了也会很有共鸣。演出场次有8月28号星期五晚上8点以及8月29号星期六和8月30号星期天下午3点和晚上8点。想了解更多详情，欢迎拨打热线电话011-2379-9565 011-2379-9565。
4: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5: iFM 分别在早上9点50分和下午5点50分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4: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可在活动举行前的三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5: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4: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0: MyFM 星期一到五
1: 下午五点
2: 无所事事。
3: 你好，我是 YY，
1: 我是小韩。
3: 今天和大家讨论的是 AI 图会不会影响你的购买欲。
1: 诶，这个会不会也反映在 AI 生成的短视频上啊？很多人一直骂很假，但是还是很爱看。
3: 我觉得 AI 短剧已经占领市场了。
1: 对啊，已经是主流啊。
3: 中国的短剧演员说自己失业了吗？就是因为 AI 短剧已经兴起了。
1: 对啊，就像这位2226就说 AI 的戏也是好看哦。关于这个 AI 生成的图片呢，他说没关系啦，最重要是好吃。
3: 嗯，而且呢，对于赵全来说，他说啊，在市场形势的发展下呢 ，AI 广告对于年轻一代和小孩一代来说都是可以接受的，而且大家在 AI 世代长起来，可能未来的孩子们就会觉得 AI 广告才是正常的。那些实拍广告都是什么啊？
1: 他说这个审美已经不一样了 ，AI 已经影响了下一代的审美标准，
3: 对他们就会觉得这个才是正常的广告，这个才是好看的广告，
1: 就那种过于完美，就有一点不真实的感觉才是常态。
3: 对，
1: 恩敏就说呢，照片等于照片啊，骗人的骗。照样骗，不会因为广告而去买或者是吃，他在意的是口碑。
3: 嗯，那其实 AI 图入侵商家这件事情对于买家而言可能是非常痛苦的。像刚才我们在节目播放歌曲时，我就给小杨看了一些在网上网友们分享的照片
1: 的负评啦。我觉得还是要回归那个实物本身呢。你可能会受骗一次，但是你看哦，相反的，如果他用 AI 生成的图片，但是他的食物真的好吃，你还是会回头吧，不会因为他的广告很没有诚意，是 AI 做的，而不再光顾。
3: 是，
1: 所以还是回归到本质上。
3: 嗯，好吃的食物真的需要用 AI。
1: 可能需要啊，
3: 还是需要跟上这个时代，对吧？
1: 对啊，你有图片好过没有图片，是吧？嗯，
3: 的确。那对于卖家而言，为什么会用 AI 呢？因为它可以省下很大量的成本啊。你知道实拍需要花多少钱吗？就是 AI 你可能每个月付的订阅费就可以生成几百张甚至几万张的照片，但是你如果要拍几十张的照片，你要租一个棚，要请一个专业的摄影师，一个调色师等等，
1: 还要设计师帮你设计海报，
3: 还有模特呢，
1: 对吧？
3: 对，这些全部都是一笔费用，所以对于商家而言，何乐而不为呢？
1: 嗯，而且都说了嘛，现在可能是刚开始成为一股风潮，但是 AI 呢，只会越来越进化的，未来生成的广告图可能很精致，你已经分不清到底是实拍还是 AI 生成。

0: 堆人在恭喜。那我就说这个好像不是他真正的账号，我就去看，根本
1: 是网友恶搞的吧。
0: 不是恶搞，就是他们真的是很多人去生成这些照片，我不知道意图是什么，但是真的很多人在做这件事。
1: 你知道这个还好，就是你分不清那是 AI 还是真实。最悲哀的是有一些是真实的影片，可能他有
0: 被当作 AI，
1: 对，他天赋异禀，他翻跟斗，他有很这个动作舞蹈非常的精彩，大家以为这一定是 AI 生成的吧。你不觉得这才悲哀吗？
0: 是在小红书呢，它是有一个这样子的标志的，他说内容可能含有 AI 生成，那你就会看这个影片到底 AI 在哪里。其实没有，它就是完全真人去做这件事的，那对于创作者而言也是非常受挫的。无论如何，就像刚才听众说的， AI 时代的到来是没有办法去逆转的。你可以善用 AI， 就像有一些正面的案例是你可能不会调色，但是你拍了食物的照片，你可以请 AI 帮你润色，那最后你的成品依然是非常好看的，那消费者也愿意买单，何乐而不为呢？
1: 我们这个小时的无所事事就讨论到这里了，下个小时有嘉宾 DJ 秦伟的加入，跟我们一起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0: 听听这首歌，有的是周渝民所演绎的 Tell Me Why。

0: 来，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傍晚六点 ，Salam Lisa Madani， 你好，我是吴景秋，为你带来新闻快讯。财政部及通讯部将立即采取行动，落实包括电商平台注册在内的监管程序，确保消费者权益及安全持续受到保障。昌明政府发言人兼通讯部长 Dr. Sri Famifadil 指出，政府无意关闭或限制任何电商平台，而是要确保所提供的产品符合既定的标准及条例。内政部及其属下的电影审查委员会将继续支持我国电影业的发展，为电影业者提供更广泛的创作空间。内政部通过电检局欢迎首相建议，也就是鼓励电影业者进行创作和尝试表达观点，以及拓展创意

和批判性思维。与此同时，内政部解释，根据2002年电影审查法令，每部电影仍需经过电影审查委员会的审查和评估。不过，如果评估结果认为有关内容仍适合在所规定的年龄分类下保留，则未必需要进行删减。全俄州政府仍在等待有关日前发生在双威水上乐园过山车设施事故的技术报告。这起事故导致十名游客受伤。雪州州务大臣 Dadasri Amiruddin Shari 表示，州政府目前正在等待警方的技术报告，并将针对这起事故展开全面调查。选举委员会指出，针对2026年7月份的附加选民名册，民众可以从今天开始一直到9月24号，在这30天内进行查阅。选委会说，民众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进行查阅，分别是选委会官网 MySPRSMA 手机应用程序，又或者是选民登记查询热线03-8892-7218。国际新闻，美国军方南方司令部发表声明指出，美军当地时间25号在加勒比海打击一艘贩毒船只，造成四人死亡。美军还发布了影片，画面显示一艘船只正在海面航行，随后发生剧烈爆炸。位于俄罗斯远东阿穆尔州的阿穆尔天然气化工综合体项目小组证实，该项目25号发生的火灾已经造成7人死亡，152人受伤，另外还有9人失踪。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林清柔编辑。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JC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歪歪和敏瑜，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0: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2: i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 YY。
1: 你好，我是小韩。
3: 你好，我是景伟。
2: 是，那今天呢要和景伟一起来聊下个小时的主题哦。那先来和大家预告一下，每次景伟来呢我们都很开心，因为就要聊体育了。我们是很少有机会和大家聊体育的，
3: 因为没有开心吗？
2: 对，就是没有那么多专业的人士来和我们聊体育啊。
1: 是，那下个小时的体育当然要聊这则新闻了，这是新德里的世羽赛吧。那这一次呢，我国的健儿也斩获了佳绩，谢霆锋苏伟毅呢就在锦标赛当中荣获银牌嘛。只是呢让大家就很好奇了，两个人未来是不是可以继续作为固定组合出战。然后这一次其实也有蛮多焦点的吧。
3: 蛮多很开心，就是看到不少的大将或者是名将纷纷落马。
2: 很开心吗？你是对他们不满很久了？
3: 不是，就是说至少有一个新的格局出现了。你看到法国啊，这些以前我们不常会提到的国家冒起来，我觉得是一个好事啊。至少
2: 就是有一些新的血液进入了羽球的赛场上。所以我们在下个小时呢就会和景伟一起来聊一聊新德里的世锦赛有些什么样的亮点，有些什么新的球员是值得我们关注的，同时也会请景伟来说一说，对于我国的这对男双组合，曾经拿下无数奖牌的男双组合，他们未来的路究竟是怎么样的呢？
1: 未来何去何从？那这个小时呢，景伟也会跟我们一起点评国内重点新闻，留守越听越爱的iFM。
2: 听听这首歌，有的是移居星球，我们稍后为你送上 JC 的启程2.0。

节华语流行最强音，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本周季军歌曲王赫野、黄龄《过海》。亚军歌曲汪苏泷、邓紫棋《让你知道》。本周冠军歌曲梁咏琪《远距离》。

0: 每逢星期六下午五点到傍晚六点，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0: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
1: 华语音乐。
2: 嗨，宝丽龙和小姐，我看你在这角落好一阵子了，你是什么时候来的？
3: 我是上个星期才来的。那你呢，塑料袋先生？
2: 哦，我是刚来的。我觉得我们好登对哦，可以跟你交往吗？
3: 啊，抱歉，我心有所属。你要不要认识我的另一半？他叫 Jerry， 大家都叫他老鼠
4: 啊。乱丢垃圾不但破坏环境，还会引来老鼠害虫。你一时随手乱丢的垃圾，很可能引发长时间的恶臭和传染病。
0: 违法的垃圾虫将被处以2000至10000令吉的罚款。除了罚款，法庭有权判处违法者进行长达12小时的社区服务。
4: 垃圾不落地，环境更

爱 FM 爱下班聊天下企业节目单元启程 2.0。 大家好，我是追星进程。上一集我们聊过了什么是 AI Agent、 AI 代理人，它可以如何为你的品牌设计和建立网站，因为它不是简单的问答机器人，拥有自己规划、执行、检查的计算能力。下来我们说说具体要怎么使用，下达怎么样的指令，它才能够按照你要的方向把网站做出来。首先，目前的 AI 代理人拥有很高的理解能力，你只需要用最接近自己表达、讲述和形容的语言就可以叫它执行。不过指令还是不能太过笼统，首次使用你需要花一点时间让它了解你。最重要的就是把你的生意讲清楚，什么行业，在哪个地区，主要顾客是谁，希望给人什么感觉，你心中理想的网站需要具备哪些功能，譬如展示公司背景、产品目录、提供在线定位、地图导航功能等等。你可以说，我正在经营一家位于八达岭在野、名称叫做 iFM 的咖啡馆，请帮我建立一个全新的网站，主打温馨复古风，网站中要有餐厅介绍、菜单、位置地图，还要能够让顾客线上定位。指令越具体，他猜的部分就越少。第二，你可以把品牌所有的设计材料、文案、社交媒体内容都一一喂给他，不要只给文字，把招牌、标志、产品照片、价目表能给的材料都存在一个云端档案内，把存取权限交给他。当然，如果你特别喜欢某个网站的风格，哪怕是竞争对手的，你都可以直接把网站的链接贴给他看，告诉他我就要这种感觉，或我要跟他一样的格式。你给的材料越真实，他生产出来的网站越精准。第三，这是一个建立网站的案子，也叫做 project， 不是一次性的生成，它产出的第一版肯定不是最终版，你可以像跟员工或外包团队反馈那样，针对一个一个叫它修改，例如预约的按钮要明显一点，价格改成促销，文字全部换成中文，放上更醒目的颜色等等，它会按照你的指示，针对你要的部分做出修改，不需要重新建立。当然，你也可以告诉他避开哪些事情，例如字体不要太花俏，国文字必须要比中文字更大，所有价钱要明显显示令吉符号等等，画清楚不能碰的红线一样很重要。这就是高端人工智能可以做到的，如果你只用过基础版的聊天机器人，你可能想象不到。好了，掌握了这几个原则，是不是就可以直接把 AI 生成的作品拿去用呢？下一集我们再聊。iFM 企业节目单元启程 2.0， 每逢星期一到五傍晚6:15播出，每逢星期六早上10:00，5集完整重播。

0: 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只在爱下班聊天下。
1: 听过的歌曲有大张伟所演绎的《阳光彩虹小白马》，现在是傍晚6:21。你好，我是 YY。
2: 你好，我是小韩。
3: 大家好，我是警卫。
1: 那我们接下来要和警卫一起来关注的第一则新闻，有的就是商品需要符合标准这件事情。因为呢，接获各方投诉，所以政府将会加强监管电商平台，其中就包括研究落实电商平台的注册机制，来保障消费者权益，同时也会确保平台所售的电器、电子以及清真产品都是符合我国相关标准的。团结政府发言人兼通讯部部长呢，杜斯里法米就说，首相呢，杜斯里安华在今天的内阁会议上已经指示财政部还有通讯部研究采取及时措施，加强监管还没有在马来西亚注册又或是没有本地地址的电商平台。
2: 他就说啊，目前呢，部分的电商平台已经在我国注册了，而且呢是以马来西亚作为营运的基地，但是还有部分的平台没有在我国注册，也没有本地注册的地址。那首相呢是在接获各方意见之后做出这样的指示，其中就包括了来自电商平台业者还有实体商家的投诉。他也强调，政府无意关闭电商平台，而是希望加强监管，而且呢是以保障消费者和买家的权益作为首要考量。
1: 那他也表示哦，就是部分的投诉呢其实涉及的是电器啊还有电子产品以及所售的产品的清真认证的问题。他也举例，平台上销售的电器以及电子产品是需要符合马来西亚工业研究以及规格局，也就是 CIRIM 所制定的标准。如果产品呢它是标示为清真，那它也需要符合我国的清真认证和标准。而马来西亚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在这之前已经针对社交媒体平台落实执照监管框架，而且呢也具有和平台磋商以及落实监管的经验，所以未来在和电商平台讨论也可能会采取类似的方案。
2: 而且呢其实我国真的是接获了不少的投诉哦，从2025年1月1号到今年的8月25号，也就是昨天啦，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接获了1964宗和电商平台有关的投诉，包括了平台所售的产品还有诈骗的问题。那以前呢我们都是实体来购买一些商品的嘛，出了问题我们就去找商家，然后后来呢就有电商平台了，而且这些电商平台呢主要都是在本地有注册公司的嘛。那现在呢又有跨国电商平台的进驻，那很多的消费者呢都会透过这些平台来购买商品，但是这个商品因为有一些单价很便宜嘛，所以大家就不会去在乎它的品质的问题，反正一件也免邮，买就算是货不对版啊，或者是出了一些问题、
1: 东西还要什么呀？
2: 对，所以买就买了吧。那现在呢，我们的这个通讯部长他的意思就是，可能现在跨境电商平台在马来西亚也要有注册的地址了，也要注册。这样子呢，如果问题这些商品出了任何的问题，就要跟这些电商平台来索赔，又或者是请他们负责，是这个概念吗？
3: 对，我觉得现在就是这样了，因为大家都知道，网上购物或者我们所说的电商已经是一个趋势。那你在网上买东西，你总要有一个人去负责嘛。现在我们不是说，可能不是说衣服啦，我们可能说一些比较严重一点的。刚刚我们说有时候电器嘛，这些不是影响你一个人而已哦。万一这个电器是不符合规格的，然后它引发了火灾，然后你影响的可能就不是你一家人，可能是整栋建筑物的东西。所以你必须要有一个监管平台，监管的机构去监管这些商家也好，或者这个平台也好。那既然我没办法去一次过监管几十家、几百家或者几千家的商家，那我必须要由你这个平台去负责啊。你就负责说，我必须要确保我们所售卖的这些产品是符合安全、符合当地的一些民情、符合当地的一些风俗。我们也不能够售卖一些比如说马来西亚是比较少能够买一些所谓的情趣用品那些嘛，对不对？那你就必须由这些平台去管控，我下面的商家你们是不能做这些的哦，你们是不能卖这些。我觉得是一个对我们安全或者是对我们一些风俗民情一个很好的一个监管的作用吧。
1: 那其实呢，在保护本地商家上呢，也有很多人就会提出嘛，就是也希望呢可以去监管这些平台，那这样子本地的商家才能受到保护。对于这件事情，你又是怎么看的？
3: 我反而觉得，如果本地商家的话，你要想的不是怎么保护啊，你要想的是我如何在这个新时代里面，杀出一条血路。如果你一直都要求别人保护保护保护，那你要人家保护到你什么时候？那你有一个新的平台出现了哦，比如说砍一刀的那个平台出现了，你说哎，人家卖那么便宜，我没办法生存。那人家卖那么便宜还可以生存，自然有他的道理。那如果你去跟政府说，哎，你必须要保护我们，你不能给他这样，你不能给他那样，那你等于是变相剥削了我们消费者的权益，因为我们本来是有机会以更低的价格去购买同一个商品。然后你现在反而说不行，我不能让更便宜的平台更便宜的货物在平台上出现，因为我要保护我们权益。诶，你不应该这么说，你应该去想你要怎么扩大你自己的蛋糕，或者在市场的份额，或者说你要怎么去吸引消费者选择你，而不是选择更便宜的那个。那这是你自己的功课。
1: 是，我赞同你这个说法，但也有人说，可是我们本来就在不对等的情况下在进行这种竞争，因为可能他们那里的廉价劳动力比较多，又或者是他们那里的生产成本本来就比较低，可能他们有大量的补贴，而我们这里没有，所以商家就会觉得我们是在不平等的线上开始起跑的。
3: 我觉得这个是你需要去探讨了，因为如果你知道商业的世界是什么，我们有时候我们会去探讨我们一个叫做什么 SWIT， 就是你的强项在哪，你的弱项在哪，那你需要改进的地方在哪，然后这些东西你综合了上来之后，你就知道，诶，到底我输在什么地方，我赢在什么地方，那我可以在我的强项去打。比如说你是线上的嘛，可能很长时候是你寄过来的货物往往是货不对版的，然后很多消费者去投诉这个的，那怎么办？问我的强项是什么？我强项是我可以在线下，因为我在马来西亚嘛，我可以在线下提供实体给你去试装还是什么样，
2: 或者我可以换新货品给你，
3: 对，马上，而且是你今天一投诉我两个小时后就可以换给你之类的东西，这个就是你强项，你必须要去想啊。我虽然比外国来的贵一点点，可是我有提供其他的服务给你，那你愿不愿意接受这个东西？还是你只想要便宜便宜还是便宜？所以这些东西你不能说我要你去管我就能够成功。有时候你想政府管了你也未必会成功，如果你一直停留在那个思维的话。
2: 所以就不是以保护的角度出发。
3: 对。
2: 那但是呢，刚才提到的可能在本地呢要有注册的机制保障消费者的权益，它应该是最容易开启的第一步吧。而且它是不是也让本地的这个商家还有这些跨境电商慢慢的缩小之间可能起跑点的距离呢？
3: 不一定啊，你看它只是在本地需要注册嘛，对不对？可是它价格还是会一样啊。你商家要想的是，诶，他本地注册了，他是受到政府的管控监控，那可能他以后不能卖一些不在规格里面的商品。像我们刚刚说的，你没有一个 CIRM 认证的，你没有一个认证的电器你不能卖，你没有一个通过哈拉的东西，你不能把自己当做哈拉这样卖，那一样啊，我还是可以卖很便宜啊，对不对？
1: 可是他进入海关，然后他还要经过马来西亚的这些部门的审制审核。
3: 不一定，他只是你需要本地需要注册一个你的平台，
2: 这个电商平台，
3: 电商平台。我未必说你每一次进的货物你都要一样啊。我现在从外国进来，
2: 可是如果不符合这些规格的话，他就不能够在这个电商平台上
1: 卖给马来西亚地区，
3: 对，就不能卖给。可是我在上面卖的都是符合马来西亚的规格，
2: 而且它的价格还是那么低，
3: 对，还是那么低。所以不同的情况，你知道吗？只是他现在是接受管控了，他不能再卖这些
1: 不符合规格
3: 的东西。对对。
2: 那除了这一步之外，注册机制，你觉得政府还可以做什么？
3: 我觉得，这个第一步是接受管控嘛，第二步就是有没有涉嫌，比如说我们常说的垄断啊，或者是恶意的那个竞销啊。因为这些在之前，如果我们看回电商的那个始祖中国，其实他们已经做了很多这些东西，就是说，诶，如果我发现到今天你是采用恶意的销售，恶意的垄断还是怎么样，我就有权利去惩罚你做这些东西。那一样，如果我们下一步觉得，诶，不行，你的这个电商平台做了一些东西是恶意竞销或者是尝试垄断这个市场还是什么样的话，
2: 什么意思呢？你可以打个比方吗？
3: Okay, 就比如说以前我们知道中国有套差，对不对？有那个 金叉之类的嘛，对不对？所以他们为了要垄断这个消费者的市场，他们可以推出很多优惠，比如说，诶，如果你这个商家在我这边设店而不在他那边设店的话，那我给你很多优惠，那所有的资源都聚集在一个平台，那所有消费者就是，诶，这个东西
2: 就我只能够跟这个平台购买某一样商品，
3: 对对对，我没办法在金叉那边找到同样的商品，而且甚至是就算我找得到可能也是二手或者是更贵的东西，那他们就叫这个叫做恶意垄断。那马来西亚可能你下一步你觉得，诶，我不能有这样的情况出现哦，我必须要有一个大家都是公平嘛，大家都是公平资源，那我是商家，我想要在shop 叉设店，我想要在拉叉叉设店，我要想在砍一刀设店是我的自由，你没有办法说，诶，你一定要这样做的东西，这个是下一步你要怎样去管控这些东西啦。
2: 是，好，那这个更多的这个详情我们就等待政府的宣布吧。

0: 世界，听新闻，聊天下，只在爱下班聊天下。
1: 你好，我是 YY。
2: 你好，我是小韩。
3: 哎，大家好，我是景伟。
1: 哎，那接下来呢，要和你聊的这个新闻呢，我们就要从电商平台转到大屏幕上了，
4: 那电影了。
1: 是要和你聊的是和电影相关的课题。那内政部呢，在今天就发文告指出，首相呢，杜思安华就提出啊，让电影业者拥有更加开放的空间来进行创作。而这项倡议呢，也是符合我国的电影业持续创新、提升竞争力，并且顺应社会和科技发展的方向。而针对首相的这项建议，内政部就表示欢迎。可是该部也强调，电影分级不等同豁免审查，所有影片依然是需要接受马来西亚电检局的评估。而根据2002年的电影审查法令，内容分级和审查是两项不同但是相辅相成的程序。而分级的目的就是根据观众的年龄去判断这些内容是不是适合对方观看，而审查则依据现有的法律政策和指南对影片的内容进行全面评估。所以电影列入特定的年龄分级并不意味着可以豁免审查。
4: 内政部就指出啊，每一部电影都需要经过电检局的审查，如果评估结果显示内容适合在指定的年龄分级下保留，则未必需要删减。那如果影片内容不符合现行的法律政策或者是指南，电检局将根据内容背景还有风险的程度考虑采取行动或者是要求做出调整。如果内容没有办法调整至符合规定，就不会被获准上映了。那电检局呢，将会继续完善审查的方式，使它更进步、灵活和专业，也根据内容和语境采取更具针对性、一致和平衡的评估方式。景伟，用大白话跟大家解释一下。
3: 其实就是说分级跟审查是两套不同的东西啦。分级就是说什么人、什么电影适合什么人看，然后审查就是说这样的内容能不能上映。
4: 是可能有一些电影呢，它就是其实它的内容都是符合国家的方向的，
3: 对，
4: 但是呢不太适合可能13岁以下的儿童观看，它就会有分级制度。
3: 对，可能有点暴力啊，暴力的镜头啊，或者是语言上比较粗俗啊，那可能它就不适合小孩子看，那他就需要采取一些分级的制度。可是我觉得这个分级的制度，你不觉得我们的分级制度有点
4: 模糊吗？
3: 模糊不用紧啊，就是有点开放，就是明明那边写着，我有时候进戏院看了，明明写着13岁以下需家长陪同，或者18岁以下需家长陪同之类的电影，我还是看到就是有小孩子就自己一个去看啊，或者说18肯定是小孩子不能进的嘛，对不对？那18还是有家长带小孩进去看啊。
4: 会不会是现在很多人都是线上购票，然后你扫码入场的时候，其实工作人员也未必会审查你看的是什么电影或者是你的年龄。
1: 我觉得是因为就像我们去看电影时会发现的情况是，如果是18禁的电影啊，就是真的只有18岁以上才可以去看，那有些时候电影院的工作人员还会请你出示身份证，但是那种就像你说的13岁以下需要有家长陪同，其实他们不会太在意这件事情。
3: 对对对，可是我觉得这个就是一点可能你说更自由，对啦，更自由啦，就是我这个是变相的自由嘛，我13岁我也可以去看一个13岁不能看的电影这样。那回到审查，
4: 当然政府的利益还是良好的啦，
3: 对对对对。然后我们回到审查，我觉得这一点当然时代越来越进步，那你总不能把很多框死嘛，就说以前不能拍的东西到底现在能不能拍？我打个很好的比喻啊，就是吉安曾经有一部电影是探讨过去，
4: 五一三
3: 事件的。那以前肯定是一条红线，绝对不能。那现在我们看到它上映了，那以后会不会还有其他的题材，还是可以逐步放宽？只是这个逐步放宽或者这个审查的东西，你的电影审查局是不是有很明确的一些方向指令，或者是一个透明的一个规则？那我总不能说，这部电影探讨这个课题，可以上映，可是下一部电影我明明也是探讨同样的课题，然后你跟我说不能，
1: 是不是审查的标准啊？或者是是不是因为这个导演是他们比较熟知的，所以他们可能对他的标准是上面有下令下来的？那如果不是相同的导演，他会不会也有不同的标准？
3: 对对对，而且我们这边就说了，内政部就要指出，电检局你要继续去完善你的审查方式，你要更灵活、更专业。那这个就带点什么了？灵活。
4: 灵活就
3: 存在灵活
4: 的空间了。
3: 对 ，define 灵活，因为我觉得身为审查单位，你不能用灵活这个东西啦，因为你必须要有很标准的一个规则去规范说，哎，你绝对不能碰这个，或者你这个可以碰，然后你的界限到哪里？你不能说，哎，这个你可以碰，灵活一点咯。我觉得这个是有一个问题存在啦。然后而且就是你必须要给创作者一个很大的一个信心，说可以，你们可以这样拍啊，你们只要不触碰这条底线就行了。可是如果你一旦用灵活啊，可以拍了，我们灵活变通一下，
4: 我拍完了才发现要砍几刀，因为我只是甚至不能够上映，
3: 对，
4: 那工作人员的心血就白费了。
1: 是，所以如果有一些东西可以提前列好这个标准，又或者是当我们列给他，可能他真的事前他想要拍某个题材，他可以先告诉他们，我现在要拍的是这个题材，那我的内容大概是这样子，是不是可以啊，就是解决我们刚刚说的那个。
3: 没有，这个就是审查就是你必须要有完整的一个剧情你要必须要有完整的一套东西，你要给我知道你到底在拍些什么，然后到底你的课题是什么，你想要探讨的东西是什么，你想要带出来的东西是什么，这个是一套东西啊，我才可以去审查啊。所以你必须要有很完善的很完整的一个东西，你可以这样做，你可以这样做，你可以这样做，你不能这样做。我觉得这个你才是给一个电影创作者比较安心的一个选择嘛。虽然刚才我们也想说，这个会不会限制了电影创作者说，我有很大的自由限制了还是什么样。我觉得多多少少还是会，可因为毕竟马来西亚还是一个多元种族多元宗教的一个地方，有很多事情我们确实不能去碰。可是在可以碰的范围里面，你还是可以天马行空啊。比如说我们马来西亚有很多电影是非常出色的，甚至是打到国外的也有。那你总不能说，这个是不自由的情况下创作出来，不是哦，他们的题材天马行空都有啊。所以你不能说因为有了很多种种的审查规范我们就失去了自由。我觉得这个还是有待商榷啦。
4: 无论如何无可否认的就是我国的这个创作空间其实是越来越大了吧，跟从前相比，
1: 你看到上映的电影也好啊，可以被允许上映的电影都好，都是更加的开放跟更加的多元的。
4: 是，而且如果你的创作空间大的话，投资商也更愿意投资。
3: 当然了
4: ，而且我国的这些电影从业员哦，这个人才真的是不缺的。
3: 哇，
4: 对吧？你要技术人员有技术，然后你要演员有优秀的演员，创作者、导演、编剧都有这方面的人才。
3: 而且你会看到越来越多外国的电影啊，他们都纷纷来马来西亚
1: 取景。
3: 有时候你知道他们外国
4: 是委托我们来制作，
3: 对对对，
4: 他们就是负责卡司还有剧本导演。
3: 对，因为如果你要带整 team crew 从外国来马来西亚的话，可能
1: 就比较难，
3: 花费更高。那我只要带我主创，或者只要带我的那个一个小团队来，然后所有的灯光啊、摄影啊、化妆师啊，所有东西在马来西亚可以有自己的团队去搞定，或者是制作还是什么样的话，那这个公司它可以节省很多东西，同时也能带动马来西亚就是
1: 经济
3: 就业机会之类的东西。所以我觉得放宽是一个好事啊，可是你也必须要有一个明确的那个界限还是什么样，这个是审查啦。
1: 是，我觉得有一个明文规定的标准总好过让创作者因为不知道标准而自我审查更好，因为这样子创作者才不会自我阉割，就是去做更多他觉得可能不能做但其实是可以做的事情。

下班聊天下周五特备版，每逢星期五下午4点到晚上8点，小韩米鱼陪你开箱生活好物，追踪网络爆款，聊出生活灵感，笑着迎

0: 这些禁忌你听过多少呢？农历七月十五是中元节，是慎终追远祭拜祖先的传统节日，也是华人文化中表达敬意、感恩与思念的节日。关于中元节的故事有很多，其中一个就是木莲救母。
1: 相传木建莲见母亲在恶鬼道受苦，便向佛陀求助，最终在七月十五设盂兰盛会，供养僧众，以功德回向母亲，救度亡灵。后来这项传统与民间祭祖习俗融合，逐渐形成今日的中元节。
0: 中元节不只是禁忌，更是一份追思，一份敬意。
2: 放下恐惧，看见传承，
0: 让我们多一些了解，多一份尊重，把珍贵的文化延续下去。
3: 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只在爱下班聊天下。
4: 你好，我是小韩。
5: 你好，我是 YY。
6: 大家好，我是景威。
4: 接下来我们一起跟进朝圣基金局弊案。国会公共账目委员会今天就一致同意正式启动听证会的程序，以彻查朝圣基金局在施政、财务和投资管理上所出现的弱点。公账会主席拿督马斯艾米亚蒂就指出，公账呢是随着朝圣基金局黄委会报告于7月29号出炉，揭露该局2014年到2020年管理和营运的问题之后做出上述的决定。他也指出啊，黄委会的揭露呢是非常严重的，如果不妥善处理的话，恐怕呢就会侵蚀我国穆斯林对朝圣基金局的信任。
5: 而马斯艾米亚蒂呢今天也透过脸书发文告表示，自从公布黄委会的报告以及在8月11号的国会下议院特别会议进行辩论之后，坊间依然有许多悬而未决的疑问啊。作为一个跨党派的国会特选委员会，公账会是拥有明确的权限，可以依循相关的议会常规以及指示来启动听证会的。不过他也澄清，这次的听证会的目的不是重复黄委会已经完成的调查，而是将核心聚焦在黄委会所提议的实际落实进度以及现况，这也符合公账会的核心职能。而至于听证会的主题，将会将授权范围授权调查范围以及传召证人的名单，目前呢是还没有定案的。而公账会呢也会为此召开特别会议来进一步敲定这些细节。
4: 嗯，警委能不能用大白话来解释一下到底这个国会公共账目委员会还有黄委会的调查方向有什么不同啊？
6: 好，公共账目委员会就是我们所说的 audit。 好，他就是要负责去 audit 你们的账目啊，你们所做的东西啊之类的。就好像每一年我们都会听到公账会报告说政府什么东西买贵了啦，又买了多少8%啊之类的，然后我们每一年看了都会说啊，我们的钱啊之类的。然后黄委会就是负责调查这一个朝圣基金局弊案的，就说我们已经发现他已经亏损了那么多，突然间亏损那么多，盈利那么多，突然间亏损那么多，黄委会就是去调查到底其中发生了什么事情。
4: 嗯，
6: 好，那我们知道黄委会其实他在几年前其实报告已经出来了，所以这一次最大的那个争议点是我们等了4年我们才看到完整的报告，然后我们也不知道到底这4年里面黄委会的报告出来了之后你们采取了什么样的行动去补救
4: 啊，就是朝圣基金局有没有去补救，
6: 对对对，有没有做了什么东西啊，有没有到底抓了人啊，还是有人出来负起这个责任之类的。所以公共账目委员会的那个职责这一次出来就说，你说你皇家委员会你公布了报告4年，在这4年里面你们到底做了些什么东西去纠正、修正、处理说这个问题的出现，或者说避免类似的事情再一次出现。所以他就要去查，就说公账会就说，你说你已经做了这个，做了 A， 那到底有没有做到？还是你为了做 A， 你用了多少钱去做这个 A， 或者说你有没有尽力的避免进一步的亏损？因为毕竟这个是大众的钱嘛。那大众继续这4年里面，因为我们都不知道到真正发生这个事情，那民众继续把钱放进去，那公账会就说，这4年里面你们有没有再一次犯下同样的错误，或者说明明报告已经出来了，你们有没有遵循这个报告去做你们应该要做的东西？这个是公账会这一次我觉得他要做的东西了。
4: 可是民众可能比较关注的是，哎，在这个环委会的报告出炉之后，有没有人需要为这些可能猫腻的事件负责？那关于去跟进，这个执法单位有没有采取行动，又是谁的责任呢？
6: 对，所以这个就是大众很关注的一个点。你明明报告是四年前已经出来了，那我们是现在才知道，发生了这么严重的事。那在这四年期间，到底有没有人为这个事情去负责？到底有没有人需要为这个事情，可能赔钱啊，或者是站出来说，我
5: 接受什么样的惩罚？
6: 对对对，我们一切都不知道，直到报告出来了之后，所以我们才闹起这么大的一个轩然大波。所以公章会出来了之后，他就会去检查说，好，你说这个。到底有没有做到？然后你说需要这个人，比如说他，这个人的决策失误，那因为这个人的决策失误，这个人还在不在？那如果这个人他已经因为这个事情他担起责任辞职啦，或者是who knows right？ 然后接下来的那个人担起这个责任的人，他有没有说根据你们管委会提出的报告的一些准则还是什么，他有没有遵循这个方向去走，还是说他没有啊，他还是跟以前一样啊，所以朝圣基金局还是一样在亏钱。那这些东西都是公章会必须要去揭露给大众知道的。
5: 所以公章会有点像是在监督环委会究竟做了什么，又或者是他们做了这些事情之后，有没有一些后续的进步空间。
6: 对，
5: 但是他其实也不能对他进行任何的惩罚，因为他只是把这个东西发给大众看，就是跟大众说好，这件事情的进度是这样子。
6: 对啊，他就是一个 audit 的部门啊，就是你公司你做了一个账目之后，那 audit 来查你的账，看了你的账，他发现了猫腻，他不能直接抓你啊，他只能报告给，我发现了这个公司有猫腻，这个公司的账目有猫腻，所以那个东西就由相关的执法单位去执行，说他要不要来告你这个公司。所以公章会，你看公章会每一年，
5: 对，他就是在告诉我们每个部门做了什么，
6: 对，
5: 然后让人民去提出疑问。
6: 对对对，你可能说，这个部门不行啊，这个部门每一年浪费了几千万去买了一些无关紧要的东西，那我们应该怎么做？相关的执法单位有没有注意到这个东西？然后相关的单位有没有因为这个事情而去修正自己？所以公共账目委员会它的工作就是这样，它不是一个执法单位。
4: 好，那理清了这个环委会跟公账会的职责，还有他们需要关注的事项之后呢，接下来就是继续看一下了。这个公账会他又
5: 就是要看他的听证会的结果
4: 是不是吧？
5: 因为我们现在知道的是这个报告，我们也不知道后续的行动是怎么样的。那只能等公账会他的整个听证会出来，我们才能更加进一步的知道这件事情的后续发展是怎么样的。那我们这个小时的看世界聊听新闻聊天下就到这里先告一个段落，我们在下个小时就和景伟

0: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七点 ，Salam Alaikum Madani， 您好，我是吴景秋，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首先来关注本地股市消息。截至今天下午五点闭市时，富时吉隆坡综合指数报1748.54点，涨12.21点；富时创业板指数报5352.95点，涨54.37点；富时全股项指数报12915.86点，涨97.26点，总成交量达41亿7000万股。投资贸易及工业部副部长沈志勤呼吁本土汽车零件领域，特别是重要零件的制造商，探索人形机器人领域的契机，致力朝向前端技术迈进。他说，政府将通过即将修订的新定制化激励机制，直接奖励在汽车业提高本地成分比例，开展本地研发并进行技术转让的企业。财政部及通讯部将立即采取行动，落实包括电商平台注册在内的监管程序，致力保障消费者权益和安全。昌平政府发言人兼通讯部长 Dato Sri Fahmi Fadil 说，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早前接获民众针对电商的投诉，内容包括电商平台被指监管不善，包括售卖可能不符合标准的电器及电子产品，以及一些产品。

品的清真认证问题等等。就这些课题，相关当局将和电商平台举行交流会和讨论。雪兰莪州双威水上乐园星期六发生过山车意外，导致十名游客受伤。就这起事件，雪兰莪州务大臣 Dr. Sri Amiruddin Shari 表示，州政府正在等待警方呈上技术报告，并会彻查这起事故。据报道，这起意外发生在8月22号大约晚上9点。事发当时，过山车上载有22人，意外导致10名外国游客受轻伤。由于国内外旅游产品大受欢迎，马来西亚旅游总会将能在第59届马大旅游展吸引18万人次访客。总会主席王振天说，今年的旅游展将推出更多的旅游目的地，除了台湾、韩国和日本等热门景地点，也有来自中亚如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等地的新参展商。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钟彩燕编辑。

0: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1: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0: 关注 iFM 脸书
2: AIFM.Malaysia，
0: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1: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2: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四点到傍晚六点。本周季军歌曲《呼应王复颖》，想过不负责任的人生。

0: 本周冠军歌曲梁静茹《写给天上的爸爸》。
1: 爸爸，你已经得到吗？我在想你啊。
0: 欢迎你为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sanbang.imm。
2: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3: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2: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3: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2: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3: iFM 强大主持阵容，追西进程、小韩、舒林、正业、珍妮、歪歪和敏瑜，
2: 陪你看世界变化，
3: 听新闻脉动，
2: 聊天下大小事。
3: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2: ，iFM 越听越爱。

0: Y FM 下班聊天下。
1: 你好，我是 YY。
2: 你好，我是小韩。
3: 哎，大家好，我是金维。
1: 那2026的世界羽毛球锦标赛呢，就在8月23号在印度的新德里啊，就是落幕了。所以今天呢，就要请金维来和我们聊聊他看了世界羽毛球锦标赛之后有些什么样的感想，又或者是这届的世界羽毛球锦标赛有没有给你什么样的惊喜呢？
3: 我觉得刚刚我就说了嘛，开心是一件事嘛，因为开心当然就是我觉得大洗牌或者是群雄并起的时代。我虽然我讲这个句话已经讲了很久，因为为什么我们自从李宗伟啊，或者是林丹啊，或者是甚至是成龙啊之类的，他们退下来之后，我就不断跟人说，可能现在就是一个群雄并起的时代。可是来到现在，我才真正看到真的是群雄并起了。因为以前我所说的群雄并起还是不断的围绕着那几个国家，韩国啊、中国啊、印尼啊、马来西亚、印度。可是这一次你会看到法国两面金牌耶，两个冠军耶，你就觉得法国以前它就是一个欧洲的一个二流的一个国家，
2: 可能我们会想到丹麦，不会想到法国。
3: 对，
2: 那这一次呢，在世锦赛呢，法国就在混双还有男单夺冠了。
3: 对，而且你要知道哦，法国在近年来他们在世界羽坛的成绩是非常好的。你要知道他们是汤杯亚军，然后欧洲团体赛冠军，然后现在世锦赛又拿了两面金牌。
1: 是，所以一次两次大家还可能觉得是不是运气，但是接连的表现已经证明了他们已经实力上来了。
3: 对对对，所以我说这一次蛮让我惊讶或者开心啊，刚刚不断重复开心，就是你终于可以看到除了是传统五强的国家之类的，反而又有一个新的实力冒起来。当然以前也有啦，以前我们是说日本啦，可是日本你说没落了吗？还没有，日本还有选手还在竞争哦，比如说奈良冈宫大，
2: 是
3: 他也是很有竞争力啊，
2: 银牌啊，
3: 对啊，很有竞争力啊。所以这个是真正的说展现一个多个国家冒起来说我又要去抢夺奖牌的这个一个比赛。
2: 我们先来看一看这一次世羽赛的成绩吧。那在男单的部分呢，亚历克斯·兰尼尔，这是法国的代表，就打败了日本的奈良冈宫大，夺得了冠军。那女单方面呢，韩国的安喜莹就战胜了日本的山口茜，成功登顶。男双的部分，中国的梁伟铿和王昶直落两局战胜了我国的谢霆锋、苏伟毅，夺冠。女双由韩国的白格纳、李少熙打败了中国组合刘胜书和谭宁，夺得冠军。那混双的部分呢，就由法国的德尔吕还有吉凯尔呢逆转战胜了中国组合冯彦哲和黄东平，夺冠。所以这一次呢，中国队是以一金二银三铜来收官的。这个两网组合呢也打破了荒废许久的大赛冠军荒，迎来了重大的突破。那在我国呢，就是男双谢霆锋、苏伟毅一路闯入了决赛，最终呢是不敌中国组合，屈居亚军，为我国夺下宝贵的银牌。
3: 所以针对整体来说，当然石宇奇爆冷是一个大家都觉得非常惊讶的东西。可是我们再往深一层去看，我觉得这一次的世锦赛你会看到很多年轻的球员真的冒起，而且是有实力去抢夺奖牌的。比如说男单冠军他其实只有21岁，然后当然还有其他的，比如说我刚刚查了一下资料哈，看一看，就好几个都是21岁，包括印尼的那个干掉石宇奇之后，印度冒起了个 Shetty， 然后他也被另外一个印尼的 RV 发汗也是干掉了，然后最后冠军的是 Alex Daniel， 他也是21岁，所以这个就展现了21岁其实他已经足够的实力站上世界舞台，
1: 而且他还有很长的路可以走。
3: 对，那就带出另外一个我比较担忧的东西了。马来西亚的那几位球员，你已经是中生代了，那怎么办？我们还没有一个新生代冒起来耶。
1: 是，
3: 我们还是靠梁俊豪啊、李子嘉，我们一直都在喊李子嘉，而且李子嘉这个是第一次缺席世锦赛。那你还要靠这些？人家已经靠一个21岁的小子在世界舞台发光了。然后中国，可能也说了，石宇奇爆冷退赛，石宇奇也老了。那中国有没有更新一代的出现？然后仿佛。也好像没有，那中国会怕吗？我觉得中国他可能有一点怕，可能也不怕。为什么？中国人才多，
1: 对，他们有很多队伍还在持续培养当中。
3: 对对对，可是马来西亚呢？ 马来西亚我完全看不出有任何真的是可以冒起来的一个男单。所以我说很开心21岁捣乱了这个世界羽坛的一个整体布局，然后真的是实现了群雄并起的时代。可是另外一个担忧就是马来西亚能在这个群雄并起的时代分了多少杯羹我们不知道，可能一杯也分不了。
1: 是，那这一次呢，看马来西亚的表现，可以看到是男双获得了银牌，而在其他项目当中，在八强里头，只有男双有两队，一队呢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谢苏组合，另外一队呢就是吴世飞还有努伊兹丁组合，只有他们而已。那在其他的项目当中，马来西亚是没有任何代表闯入八强赛事的，那是不是代表我们在这些方面真的是？没有一个人可以接替之前的那些传奇人物。
3: 其实应该这么说吧，马来西亚向来都不是说同一届比赛会有很多很强的选手都能够取得很好的成绩。比如说李宗伟时代可能就只有李宗伟，我们永远看李宗伟，他可能决赛啊半决赛之类的。那男双可能那个时代就只有古建杰陈文宏之类的。我们从来没有试过，我想吧，应该没有一个时代是说我们五个单项都非常的强。
1: 为什么会这样呢？
3: 我们是有点失衡的感觉啊。
2: 我们好像也讲了很多期。
3: 对，很多年都是在讲，不是很多期，很多年都在讲这个东西。所以来到今年，我不会惊讶说，我们永远只依靠谢苏。因为什么？我们的女双陈康乐他们
2: Dina
3: 他们也是刚刚伤愈回来，那你总不能寄望一个刚刚伤愈回来的组合能够发挥超常，对不对？那男单更不用说，男单你问我的话，梁俊豪他们能够打进次圈或者第三圈，我都已经觉得。
1: 你觉得这就是赛前我们对于他们的期待吗？就三、第四圈就可以了。
3: 对，而且因为以他们的实力，这个很坦白讲，你以他们的实力要去挑战世界列强，我觉得除了运气之外，就再也想不到有其他的帮助了，你知道吗？所以男单本来就不抱希望了，女单更加不用说，我们的实力差距跟世界列强差的有点远。那这一点是你问我能不能改进，或者有什么方法改进，我已经说到口水都干了。这之前已经不断的探讨，
1: 已经是老生常谈。
3: 对，已经不断的探讨。那没办法的话，那我们就反而先不去注意他们了。我们只能聚焦在男双啊。
2: 好啊，现在我们还是有前世界冠军谢霆锋、苏伟毅夺得了蛮好的成绩啊，收获银牌。那下一段呢，我们就专注谈谈他们的表现。

0: 哎，我想吃福建面。
1: 等等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
0: 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的？
2: 谁说福建面是黑色的？
3: 到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
4: Hey boy，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3: 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每逢星期日上午11点到中午12点，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
0: 欢迎光临，
3: 让嘉莹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的真相。
5: 欢迎来我的家。
6: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星音乐龙虎榜，本周季军歌曲周华健怎么断句呢？座右铭。

歌曲《大影》，她已不再是那个女孩。本周冠军歌曲《刘宇宁何故》。为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senbang.imm。

0: FM 下班聊天下。
1: 你好，我是 YY。
2: 你好，我是小韩。
3: 哎，大家好，我是警卫。
2: 我们继续来聊一聊新德里世预赛吧。那我国这一次表现最好的当然就是谢霆锋跟苏伟毅了，闯入决赛，最终夺得一面银牌。而且呢，其实在他们的半决赛当中啊，对阵的就是韩国的徐承宰还有金元昊。很多人都说哇，他们连这个劲敌都打败了，就很有可能会夺冠嘛。而且呢，徐承宰也说啊，他们的击球呢比自己预想的更加犀利，很难做出很好的应对，所以呢也让对手呢有一点不知道怎么招架。不过呢，到了决赛，最终呢还是败给了两尾坑恒王场。而且呢，苏伟毅在赛后也表示，对手呢在前场和进攻端明显的是占据了上风，也是他们难以突破的关键。两网组合的表现呢给两人很大的压力，始终找不到摆脱困境的方法，是他们输球的原因。那你是怎么看待谢苏这一次的表现呢？
3: 如果你问我的话啦，因为毕竟谢苏之前他们发生过什么事呢，大家都知道，就是因为他们表现远不如预期，所以被教练拆分了嘛。那这一次他们重新合作，然后甚至也有说，如果他们这次能够拿下冠军，他们就可以不用拆，然后他们可以继续下去之类的。所以他们这次能够打到进决赛，我在我的眼睛看来，他们算是打出了一个超出预期的一个表现。这样，尤其是好像你刚刚说的，打败了世界第一，证明了他们确实有那个世界组合的实力。只不过，令我比较伤心的一点是，他们永远就跨不了那道坎。
2: 就
3: 永远只差一步，
2: 每一次就差那么一点。
1: 对，有啦，他们现在已经有一金一银一铜了。
3: 就是对，集齐三次奶茶的意思嘛。不过我就说，他们是有世界组合的实力，可是他们没办法给人家感觉是说，他们真的是能够一上场就干掉所有人，
2: 就是没有办法有非常稳定的表现。
3: 对对对，你看他们打败了世界第一，我们大家都说那个是爆冷，不是说正常啦，他们的实力应该可以当五五开，或者说五五开之后，我们再看场上谁比较稳，不是？
1: 就是大家对他们的期待本来就是觉得，你好像实力不太如他们这样。
3: 对对对对，可是他们就是明明是世界级的组合啦，所以谢苏给我的感觉就是他们总是欠差那么一点点的火候，可是我们不能否定说他们不是世界级的组合。这样，
1: 你觉得他们缺的火候是什么呢？是技术吗？是心态吗？还是什么？
3: 以我来看呢，如果我不是官方咯，也不是真正的，
1: 就是你自己的看法，
3: 是我自己看法。我觉得是心态上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因为我觉得当某一方他们永远没有办法做到是双方都处于最佳的状态。当然，半决赛打韩国组合那个是另外那个他们
2: 半决赛有让你眼前一亮，
3: 有那个绝对是我觉得他们两个都处于最佳状态的情况下。可是很多时候我看了很多场比赛，就是有一方打得特别好的时候，另外一方就会开始出幺蛾子了。就比如说突然间断线，
2: 失误连连。
3: 对对对对对，就必须要靠另外一个去不断的去补救啊。我看今天的李宗伟的他的访问也说了同样的问题。我觉得不只是世锦赛，如果你回看很多场以往的比赛他们常常都是这样。当然如果他们两个同时出幺蛾子的话，就变成过去一年他们所打出来的成绩了。所以我觉得我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这个。
1: 那你觉得这一次他们打得特别好，是不是因为不想要拆火，所以努力打得特别好？
3: 我觉得有一定的可能性是这里，可能另外一个可能性就是，我们已经经过了这个拆火，然后我们知道，可能我们两个才是最有默契的一个搭档，毕竟他们搭档了9年了嘛。然后我想要说，我们最有默契嘛，总不能我们打出来的成绩会比新搭档差得多之类的，可能心态存在于这样的心态，我不知道。那所以他们能够打进决赛，第一我觉得是对他们一个这个组合实力的一个肯定，第二个也是证明给大家看，我们依然可能是马来西亚男双组合中实力最强的一个。所以这个就延伸到下一个课题了，就是他们应不应该拆火的这个。
2: 对啊，之前就是说如果是夺冠的话呢，就是首要条件不拆火。
1: 但是现在银牌就是他也是进了决赛哦。他只是没有拿到第一。是不是可以不拆？
3: 所以这个就是探讨。如果你问我的话，我刚刚就提出说，他们目前仍然是马来西亚 最有实力的男双组合，
1: 嗯，
3: 我们不要说已经是自由人的伍思飞他们，
1: 嗯，
3: 我们说国羽啦，他们依然是最强的。然后你说我配万伟聪郑凯文上来，他们有没有这个真正的实力去挑战世界列强呢？我暂时看不了。所以最有实力还是这个这两个。可是如果他们永远都是只差一步就成功，可是永远停留在那个只差一步，就代表他们已经到了一个瓶颈。那到了一个瓶颈，你只有两个解决方法嘛。一就是你们自己有没有想办法去突破这个瓶颈，有没有想办法说我找出我真正的弱点在哪里。然后诶，可能是我的，
2: 其实已经找出弱点了不是吗？就像你刚才说的，嗯，李宗伟都说了嘛，嗯，教练团其实也蛮担心苏伟毅的比赛表现的，嗯，而且尽管部分的弱点已经被找出了，嗯，但是整体的表现就是没有办法显著的提升。
3: 对，所以你找出问题，你找出弱点是来，你有没有去改进，或者是有没有不断的去精进自己的武器。这个我刚刚说的武器很重要，你必须要丰富你自己的武器库嘛。那如果你第一点做不好的话，那可能就要去到第二点了。第二点就是必须要猜，因为你们永远都没办法突破那个瓶颈了嘛。那我唯有猜咯。猜的定义是什么？猜的定义是我希望你跟他配的时候能够用新搭档去填补你之前永远做不了的缺点。
1: 嗯，
3: 比如说诶，苏伟毅可能是前场的时候失误比较多，然后有时候我失魂，我需要有搭档去帮我补位之类的。诶，你换了一个新搭档之后，那个新搭档是不是能够填补你这一方面的空缺，带领你更上一层楼，两个人变得更好这样。
1: 当一个组合他们的成绩陷入低迷或者是陷入瓶颈的时候，拆伙然后再重新组搭档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事情吗？
3: 嗯，对，非常常见。我们知道之前呢，比如说很久之前，大家都知道我们有很传奇的男双，谢顺吉啊，苏明强。那之后，谢顺吉改配叶景福之后，哎，反而成绩更加突出了。这个是一个例子。我如果听众可能年纪比较轻的话，我们用陈文宏跟古建杰来说，那古建杰之前他搭配的是那个陈崇明，然后陈文宏搭配的是云天豪。那古建杰跟陈崇明的时候，你不能说他们成绩不好，他们也曾经试过打到去世锦赛决赛吧，应该，所以他们也有他们的成绩在。可是谁能想到一把古建杰配陈文宏之后，那成绩就爆出来了，他们甚至拿下亚运金牌。所以有时候教练他们觉得这个组合已经没有办法再突破，所以我就去做试验咯。啊，你的特点跟他的特点应该很好。
2: 现在有猜啦，你自己的观察是。
3: 我现在观不能
2: 还不够，
3: 还不够，对，还不够。因为你看，我就说刚刚我就跟你说了，上一场是万伟聪配苏伟毅，然后现在亚运会派出的是谢定峰配万伟聪，所以我们还没有足够的一个数据去说他们两个到底能不能，
1: 嗯，
3: 或者是他们两个到底的火花在不在这样。那总要经过一些大赛，或者是两三站比赛，甚至是几个公开赛，我们才知道，诶，这一对组合到底能不能超越原本的搭档。
1: 嗯，
3: 然后他的弱点有没有被原本的搭档弥补，这样我需要经过几个比赛才能知道。
1: 嗯，我们现在听听这首歌，也是 SHE 的《怎么办》。我想这也是现在谢苏组合双方都在想的事情，究竟这个未来要何从？究竟在世羽赛之后，哎，接下来还有几场比赛，他们都是被安排和其他搭档一起的。可是他们在接受访问时又觉得老搭档始终是最好。那究竟未来要怎么样呢？

0: 长，你在做什么呀？
1: 挂国旗呀、国庆月快到了。
0: 为什么要挂国旗呢？
1: 国旗不只是装饰，更是爱国精神的象征，它代表着我们的国家，也代表着我们共同拥有的家园。政府从2024年推出一户一国旗的运动，就是提醒我们爱国可以从家开始。
0: 哦，原来是这样。
1: 还有你看，挂国旗也有讲究的呢。像这种横向的国旗呢，要挂正，不能倒挂、斜挂，又或者垂直悬挂。
0: 那天我在听 IFM 的节目时，也听到 DJ 提醒，如果是竖挂的国旗，一定要确保设计正确，类似燕尾尖角的部分上下，而且啊，不可以碰到地面。哎，妈，这面国旗是不是有点褪色了呀？
1: 哎呦，是啊，已经挂了好多年了呢。
0: 那我们换一面新的吧，这样挂起来才更漂亮，也更有精神。
1: 好，我们一起去买。不过这面褪色的国旗呢，也不能随意丢进垃圾桶，只可以在非公开的场合焚烧处理哦。
0: 知道啦，
1: 家家挂国旗，一起迎国庆。
2: 大家好，我是男的。
3: 大家好，我是女的。
2: 哎，你以为观众看不出来吗？
3: 喂，你以为听众听不出来吗？
2: 我问你，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对话叫什么？
3: 简单啦，叫 man's talk。
2: 女人与女人之间的对话呢？
3: 那还用问吗？当然是 women's talk。
2: 如果有男有女还有动物，又说又唱又跳，这个应该是什么 talk 啊？终于被难倒了。
3: 那我知道，是 TikTok。
2: 一起看 IFM 的 TikTok 直播和视频，可以笑得开心，又可以充实内心。
3: AIFM.Malaysia
4: IFM 下班聊天下。
0: 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 YY。
3: 你好，我是小韩。
5: 大家好，我是景维。
0: 那我们上一段呢，就提到谢苏呢，在这一年来就是开始呢被拆火嘛，这也是我们的国语它的一个新的怎么说呢，实验方式，希望呢可以找到非常完美的一个组合。但是谢苏在接受访问的时候就有提到，他们还是想要跟对方在一起，特别是苏伟毅，他就有提到自己呢是希望可以继续和自己的前搭档继续组合。那万一真的没有啊，和对方可以有继续的可能，他可能也会有其他的想法。当然他没有把话说死，在媒体的追问下他也没有说更多。那对于这件事情，不晓得景伟又是怎么看的呢？
5: 我觉得拆伙不是永远不是一个坏事啦，试试新东西永远不是坏事啦。我们如果永远只停留在最安全的打法，你说谢霆锋苏伟毅是最安全的，然后我跟我的搭档是最安全的，那可能你就很快就错失了某一些你可以纠正自己的机会。我们大家就是刚刚我们谈到嘛，下一个奥运周期要来了，那下一个奥运周期要来的意思就是说你必须要打入选赛啊，你必须要打其他的很多的比赛之类
3: 的。就2028年
5: 嘛。对对对，2028年是奥运，可是之前就已经开始要打入选赛之类的。如果你这个时候不选择去做一些新的实验，那你永远不知道你自己的极限可能会去到哪里？
3: 因为我们只剩两年的时间了，
5: 对对对，
3: 时间非常的紧迫，
5: 非常紧，
3: 所以你要继续搭档，或者是你要拆伙的话，
0: 要基本上现在
3: 就要赶快做。
0: 但是他要实验到什么时候呢？好像国语说的是可能就实验到今年年尾，那他应该在今年年尾就直接定下吗？
5: 肯定啊，因为你明年就开始要那个入选赛啊，然后要稳定下来所有的东西。
3: 可是会不会担心两年的时间我跟新搭档
0: 还没有磨合？
3: 对啊，
5: 不会不会不会，因为很多时候你要知道，陈文宏跟古建杰拿亚运金牌的时候也是才刚刚搭档几个月甚至是几个星期那种，所以不是说我一定要长期的培养一个默契我才有机会摸牌还是什么样。因为有时候双打讲的是什么，讲的是相互的配合，或者说我了不了解你这一个人，或者我能不能cover 你的弱点，然后会互补，然后我们两个人可以达到一个更好的一个表现这样。所以你不用说我一定要有长达9年的默契或者是5年的默契之类的，因为双打就是你补我补你，所以这个我觉得如果球员跟教练他们看的东西永远是不一样。球员可能是说我想要待在我的舒适圈，因为我跟我的搭档已经9年了，然后你看我在世锦赛也达到去亚军了嘛，我怎么不能够 继续保持下去呢？可能教练看到的是，对呀、啊，你能够打到进决赛，可是你永远就只差那么一步。就好像刚刚我们再次强调的李宗伟说的，诶，我们大家知道问题在哪，可是你有没有去进步？这样，那教练看到的是，如果今天这个问题你们没办法两个人解决的话，那我就找多另外两个人来帮你们解决咯。所以教练就会不断的去试验说哪一个到底配哪一个才是最好。所以如果你问我的话，我会以一个心态说，我不介意我们去尝试新的组合，毕竟谁也不知道新的组合会带来怎么样的火花，到底是失败还是成功，我没办法去预见的、欸嗯、我没办法跟你说哎呀一定失败啦，谢霆锋配万伟雄一定失败啦，苏维一配郑凯文一定失败，没有办法，我们也没有办法说他们一定会成功啊、哦！谢霆锋这么打，谢霆锋是后场的好手啊，万伟雄是前场的什么，他们这样配合一定成功，一定可以干掉，我们也没办法说怎样才有办法去确定呢？只有通过他们在赛场上的表现，
0: 就是成绩，
5: 对你才能确定说他们能不能。
3: 好，我们看一下接下来呢，我们的男双又会怎么搭档组合？那刚刚呢，在世羽赛夺下男双亚军的谢苏组合呢，在中国羽毛球大师赛将会再度的各奔东西，和新搭档各自首圈都要面对日本组合的考验。那这个中国大师赛呢，将会在9月1号到6号举行，为爱之名古屋亚运会，也就是9月19号到14号的这场比赛呢，做一个前哨战。那这个各单项的签表呢，可以看到谢霆锋和万伟聪将会在男双的首圈对阵日本组合熊谷翔还有西大辉，如果赢球闯关的话呢，就有望次圈呢会是同样是马来西亚的代表陈伟强和阿兹林，但是强林组合的首圈对手呢，就是印尼的七号种子沙漠组合沙巴尔还有莫雷萨。那另外一方面呢，苏伟毅的搭档呢同样是 Aaron 啦，不是 Aaron Chia， 现在换成了另外一个 Aaron Tai 戴伟清。那他们在首圈呢会对决日本的这个冈村洋辉还有山下公平，如果晋级四圈的话呢，就可能会对上日本的前世界冠军兼八号种子小宝组合宝木卓朗还有小林优物、嗯、好像都不是非常容易对付的对手。
5: 对对，所以我才说你如果你们能在赛场上证明自己，诶，我打这些选手虽然不是真的世界顶级的组合，比如说你不是那个韩国的组合啊，你不是梁王啊之类的，可是我打这些都还 OK， 毕竟你们还是刚刚开始搭档嘛、嗯、可是我越打越勇越打越勇，经过两三站的比赛，或者说你在亚运会这种大赛上面压力特别大的大赛上面，你们都能够打出一个很好的一个成绩、
0: 嗯、
5: 那教练组就开始去评估说，诶，他们有没有机会在未来的世锦赛甚至是奥运会继续打出更好的成绩、
0: 嗯、
5: 所以你问我的话，我才会说我不介意去做这个试验了、啊、
0: 是
5: 毕竟我们都期待，如果我们只有一组世界级组合好不好，如果变成两组的话呢，谢霆锋跟苏维各自带着他们的搭档成为世界级，会不会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搭配所以你问我，我就
0: 是
5: 放长双眼看。
0: 其实谢霆锋和苏伟毅都分别和戴伟清以及万伟聪搭配过、嗯、那在这次的亚运会当中呢，苏伟毅是没有出战的、嗯、而谢霆锋呢则会搭配郑凯文出战、嗯、其实谢霆锋的这个身边的搭档可以说是换了又换、嗯、换了又换，是他们正在寻找最适合谢霆锋的组合吗？还是他们其实也只是想要希望可以让他们也带着新人
3: 更多机会？对，
5: 嗯，我觉得是第一方面肯定是不断的寻找更适合谢霆锋的一个搭档，因为大家都知道搭档的特色是需要搭配之后你才知道他们的强项在哪，如果你只是说我要随便找一个人配谢霆锋，那是不可能的，因这个一定是经过教练详细的考量，可能在训练啊，可能在其他方面觉得这一个应该可以跟谢霆锋搭好，这个应该可以把谢霆锋的一些优势更加的发挥出来，所以这一点我觉得如果我们这样看的话，你问我的话，我会说教练是把重点放在谢霆锋身上，然后苏伟毅可能他还有一些缺点需要他去冷静再处理的，好像我刚刚都说了，我在赛场上往往都看到一方可能突然间会掉链子或者是出幺蛾子，那另外一方就不断的要去补位，那可能这一方面就是 他要他自己去想啦，你到底要怎么突破这个东西。
0: 嗯，
5: 那如果你能够在这段时间想清楚、想通，或者是甚至是能够展现出你已经改变的一个势头的话，可能你也有机会重返你的旧搭档啊。我们谁也说不通，对不对？
0: 嗯，那其实我们有的听众提出一个问题，他就是说，其实谢苏组合对于很多的体育评论人来说都是比较慢热的组合。
5: 嗯，
0: 但之后呢，可能就会开始15分赛制，就是在2027年开始。那如果15分的赛制开始之后，对他们的这个组合是不是更加不利？
5: 我甚至可以说，不是只是对他们不利啦，就是对世界很多组合都很不利，很多球员都很不利。所以我们才会说，如果真的改成15分的话，其实世界上所有的球员都要重新再适应。比如说，我们已经不能说，哎，我先上场，热身，对，热身，给对方
3: 找回状态，
5: 对，给对方拿2-3分这样，不能，因为你一上场你就必须每一分都很重要。那对我们除了谢苏影响还有谁？李子嘉也是这样啊，梁俊豪之类的也是这样啊，所以整个局面都开始要跟上时代了。那谢苏这个时候他们猜，那可能也是为了。这个东西我也不知道，因为我不是教练嘛。
0: 嗯，
5: 那如果你们再不改变的话，迟早也被这些世界组合越跑越远了。
3: 嗯，那你怎么看待外国的选手呢？他们对于适应十五分赛制，这个赛制有没有比较占据优势呢？
5: 有啊，你看法国，就是我必须要点名，法国的那个男单那个，他的体能、他的速度、他的那个掌控，你说他将来能在15分那边称霸的话，我也不会。意外，
3: 所以年轻就变得一个很重要的优势了。
0: 年轻
3: 力要很大，
5: 对对对对，
3: 很好，
5: 对，要很快啦。因为你一上了15分，你每一分都必抢。你老将可能你上哦，我有点，我前一天才刚打完3局，今天我可能有点累，没有办法，你必须要很快的抓住那个节奏，这样。所以我觉得法国啊那些，他的体能真的是体能怪啦。
3: 嗯，体能怪，
5: 对，体能怪。
3: 好了，非常感谢秦伟这个星期跟我们点评了世锦赛。我们也希望接下来呢，在中国羽毛球大师赛可以看到这些分拆档的这些男双组合有非常优异的表现，那我们就有更多的选择啦。
5: 嗯，
0: 那我们也希望呢，在亚运会上，我们的体育健儿们啊，无论是羽球也好啦，又或者是其他项目都好，都可以拿下我们就是满意的表现啦。谢谢秦伟，
5: 哎，谢谢大家。
0: 那我就到这里了哈，我应该就是周五啊，星期五的下午4点和大家见面。
3: 那我会继续出现在明天下午4点钟到晚上8点钟的爱下班聊天下。

0: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爱
1: 晚上八点 ，Salam Lisa Madani， 您好，我是吴景秋，为您带来晚间新闻。首相达达斯瑞安瓦布拉欣促请各方摒弃安逸文化，以期我国能够继续以更稳健及更迅速的步伐向前迈进。他说，如果继续维持旧有及安逸的文化，国家则无法取得成功，因此务必尽快摒弃这种只会削弱国家的文化。首相举例，一些机构或公司满足于不怎么样的成就，即使面对百亿 ringgit 亏损，依然会视为实属正常。对他来说，这种安逸文化是不能被接受的，因为这种文化最终会带来毁灭。另一方面，安诺也呼吁国人祈祷，希望在8月31号国庆日和9月16号马来西亚日庆典前，烟霾情况能够受到控制。他说，目前政府各部门正在积极筹备庆典活动，希望烟霾情况受控，以便庆祝活动能够顺利举行。适逢国庆日公假及学校假期，南北大道公司预计8月28号至31号和9月4号到7号的车流量将明显增加，每天的车流量预计达到220万辆。南北大道公司发文告表示，为确保旅程顺畅，该公司鼓励大道使用者参考 PLUS 应用程序中的出行时间表来规划行程。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从2025年1月1号起至昨天，一共接获1964宗与电商平台售卖产品或平台相关事项的投诉，包括诈骗投诉。无论如何，通讯部长 Dato Sri Fahmi Fadil 指出，政府无意关闭或限制任何电商平台，而是要确保所提供的产品符合既定的标准及条例。政府希望所有电器及电子产品都必须符合马来西亚标准与工业研究院 CIRIM 的标准，如果销售的产品有清真认证，也必须符合我国所采用的清真标准。谈及执法矿

下发密说，财政部及内陆税收局已经有各自的注册程序，而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也有相关机制。他说，部门将与电商平台运营商举行交流会及讨论。随着世界一级方程式大奖赛的来临，政府将与电讯公司合作，提升雪邦国际赛道的电讯及网际网络覆盖，以应对大量国内外观众涌入可能造成的网络拥堵问题。团结政府发言人方密指出，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将与活动主办方及场地业主合作，确保电讯服务供应商能够在现场安装所需设备。针对泰国南部近期的连环袭击事件，泰国当局已经请求我国皇家警察协助追查泰南武装组织成员。全国警察总长 Dansri Muhammad Khalid Ismail 表示，马泰边境的保安措施已经进一步加强，并增派人员驻守，同时使用无人机加强边境监控。他指出，有关措施是为了确保马泰边境安全，并防范任何可能威胁边境治安的活动。前首相 Dato Sri Ismail Sabri Yaakob 明天将在吉隆坡地庭被控违反2009年反贪污委员会法令下的资产申报规定。Ismail Sabri 的代表律师 Dato Amir Hamza 接受马新社询问时证实，他的当事人明天将出庭。根据法庭系统查询，有关案件将在明天早上9点在地庭法官 Susanna Hussein 面前过堂。Ismail Sabri 原定于本月7号在法庭面控，不过当时他因为健康问题被送入国家心脏中心接受治疗，法官允许案件展延至本月27号过堂。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and Dinikmati。以上 RTM 新闻由刘振业编辑，再来是福建话新闻。

你好，我是姚本雄，为你带来福建卫新闻。因为近排持续打掉全国多个地区，内阁今仔日决定由政府首席秘书陈水三叔阿水传也研究是毋是调整即将来临的国庆日庆典地点甲规模，以保障参与者甲民众的安全甲健康。团结政府发言人陈水三叔就伫内阁会议了后，向媒体安尼表示，受烟霾影响的地区除了报社甲金融部以外，佮有烟霾情形较严重的沙拉越。与此同时，环境局副总监阿苏里阿西沙谢顿表示，当局将持续监测国内的空气品质，并且根据烟霾情形甲实际需要，采取相对应的缓解措施，包括部分做好。相关宗教事部的首相署部长达到朱吉菲哈山表示，中平政府承诺将全面实施调性机制局皇家调查委员会报告提出的后续行动，彻底调查任何违规的行为。较早前，国家元首苏达伊巴欣陛下如令要求当局彻底调查任何违规的行为。斯兰欧州桑威水顶乐园山威乐滚拜六发生过山车意外，多致十名游客受伤。就这起事件，斯兰欧州部大臣达多斯阿米努丁沙里表示，州政府在等待警方提报技术报告，并且会彻底调查这起事故。根据报告，这起意外发生在八月二十二号，大约每时九点。事发当时，过山车顶载着二十二个人，意外多致十名外国游客受轻伤。由于国内外旅游产品大受影响，马来西亚旅游总会将会使伫第五十九届马达旅游展览吸引180,000人次的访客。总会主席王锦添讲，今年的旅游展览将推出更加侪旅游目的地，除了台湾、韩国甲日本等日本地点，嘛有来自中亚，比如乌兹别克斯坦、甲哈萨克斯坦等地的新参加展览的商家。尼泊尔当局今日表示，哇西藏的边境地区，伫今日早起10:30发生严重的山洪，呛毁多座村庄甲工地，当局警告可能有重大的伤亡。并且呼吁住伫火花附近的民众，靠山地、靠地势较贵的地方撤离。尼泊尔总理巴伦德沙阿表示，救援团队甲军警人员已经前往灾区协助救援。根据了解，火花的道路通信甲电力系统拢伫对塞去的状态。巴基斯坦媒体当地时间26号报告，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一间医生楼发生火灾，造成至少15个红衣仔死亡。当地官员表示，事发的时阵，该婴儿室已经收治16个名新生儿，其中仅仅有一个人被救出。救援部门表示，火灾是由婴儿室一顶冷气的压缩机爆炸引发的，救援队在全力的拍发的火势。受奥尼诺现象影响，萨尼瓦多政府今日宣布全国立刻第几个境界，以应对严重的酷化导致的农作物受损。财政部长蒙塔夫过后宣布，巴拿马也应对奥尼诺现象入去紧急状态。今年的雨量将成为有记录以来第一年落的一年，而奥尼诺现象可能进一步推高全球的气温。以上的阿天福建卫星本由郑彩燕编辑。

0: 夜晚可以平静。
1: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0: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0: 让你越夜越爱。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妈，你在做什么呀？
1: 挂国旗呀、啊、国庆月快到了。
0: 为什么要挂国旗呢？
1: 国旗不只是装饰，更是爱国精神的象征，它代表着我们的国家，也代表着我们共同拥有的家园。政府从2024年推出一户一国旗的运动，就是提醒我们爱国可以从家开始。
0: 哦，原来是这样。
1: 还有你看，挂国旗也有讲究的呢，像这种横向的国旗呢，要挂正，不能倒挂、斜挂，又或者垂直悬挂。
0: 那天我在听 IFM 的节目时，也听到 DJ 提醒，如果是竖挂的国旗，一定要确保设计正确，类似燕尾尖角的部分向下，而且啊，不可以碰到地面。哎，妈，这面国旗是不是有点褪色了呀？
1: 哎呦，是啊，已经挂了好多年了呢。
0: 那我们换一面新的吧，这样挂起来才更漂亮，也更有精神。
1: 好，我们一起去买。不过这面褪色的国旗呢，也不能随意丢进垃圾桶，只可以在非公开的场合焚烧处理哦。
0: 知道啦，
1: 家家挂国旗，一起迎国庆。
2: 马来西亚最大的农业展 MAHA 回来了，快来 MAHA 2026体验农业、园艺与农业旅游的精彩世界，还有农业探险 Magic Garden 激光与无人机表演，以及精彩艺人演出等着你。 MAHA 2026 8月28日至9月6日，上午10点至晚上10点，在 MAHA App 适当举行，详情请浏览 mahaofficial.com.my。 MAHA 让咱拉一下不带到当年马
0: 路一下不带到当年马路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都在越听越爱。天南地北谈华语，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30播出。想要重温更多节目，可到 RTN Play 的 Podcast 重听。你也可以浏览 IFM 官方脸书和 YouTube at IFM.Malaysia。
1: 我想吃福建面。
2: 等等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
1: 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的？
3: 谁说福建面是黑色的？
4: 到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
5: Hey boy，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4: 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每逢星期日上午11:00到中午12:00，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
1: 欢迎罗琳，
4: 让嘉莹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的真相。
6: 欢迎来我的家，
7: 爱下班聊天下，周五特备版，每逢星期五下午4:00到晚上8:00，小韩敏瑜陪你开箱生活好物，追踪网络爆款，聊出生活灵感，笑着迎接周末。
0: iFM 越听越爱，日理和吉兰丹 FM 91.6，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爱乐站，越听越爱。亚碧 FM 91.9。
1: 每逢八月，我们都会看到满街飘扬的国旗，辉煌条纹 Jalo Gemilang。有人把它悬挂在屋外，有人挂在车上，大家都想借此表达同一件事。不管什么民族、什么宗教，我们都爱马来西亚。
2: 其实，爱国不仅是挂国旗，更重要的是尊重和了解它。辉煌条纹的每个元素都承载着国家历史、制度和精神。
1: 我国国旗上有14道红白条纹，代表国内各州和联邦直辖区。左上角的14角星象征着各州与联邦政府的团结。黄色新月象征伊斯兰教作为联邦宗教。
2: 根据新闻局发布的指南，辉煌条纹不能被剪裁成衣服、裤子、头巾或其他穿戴物，也不能被制成桌布、窗帘、毛巾，甚至用来包裹物品。但你可以采用红、白、蓝、黄这4种代表国旗的颜色设计衣服。
1: 每一个国庆月都给自己一个温故知新的机会，认真了解辉煌条纹的意义。让我们对国家的尊重
3: 从一面国旗开始。
4: 妈妈，那只小狗为什么在垃圾桶旁发抖？
5: 哎呀，可能它被丢弃了。
4: 那我们给它一个家，我会每天喂它，陪它玩。
5: 养宠物可不是嘴上说说而已，而是一份责任和陪伴。你做得到吗？
1: 它们不会说话，不懂背叛，却一生忠诚相伴。
6: 它在你每次离开后，默默守在门口等你回家，可有些门关上了就再没打开过。
1: 只因为一时兴起，只因为一句轻飘飘的养不起，他们就这么从主人的世界里被遗弃。你还记得你的承诺吗？不虐待，不弃养，
6: 爱护动物不是善举，而是本分。
1: 请用责任来回应他无条件的信任。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晚上九点 Salam Alaikum Madani， 你好，我是吴景秋，为您带来晚间新闻。马来西亚强烈谴责以色列军事部队8月25号强行闯入并占领位于东耶路撒冷的一处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培训中心。马来西亚外交部在发布的声明中提到，位于东耶路撒冷的这个培训中心自1952年成立以来就一直扮演着为巴勒斯坦年轻人提供培训的重要角色。以色列军队入侵的行动清楚表明，以色列力图剥夺巴勒斯坦青年接受教育和培训的机会，也侵犯了他们的人权。再来关注尼泊尔水灾消息。尼泊尔喜马拉雅山脉地区今天突发水灾，造成人员死亡。驻加德满都的马来西亚大使馆接获来自旅游公司的报告，指旅游公司目前和11名马来西亚公民失联。外交部说，这次失联相信是因灾难发生，严重干扰通讯和电流网络造成。大使馆目前正在积极和尼泊尔政府部署的搜救队协调，努力联系受影响的我国公民，确认他们的安全。据报道，尼泊尔这次洪灾造成380多名游客失联，其中大多数游客是外国人。当局表示已经接获报告，确认有384名游客，其中包括291名外国人和93名尼泊尔公民在受水灾影响的地区失踪。当局正在努力搜寻失踪者下落。根据早前消息，尼泊尔这次突发水灾造成至少8人死亡，26名警员失踪。警方表示失踪者人数可能更多。位于喜马拉雅地区波特科西河沿岸水灾，相信是由上游中国西藏地区的冰川湖溃堤引发的。随着上个星期六泰国南部三府发生几宗爆炸事件，马来西亚皇家警察部队接获泰国警方和军事部队的要求，协助追踪和民族革命阵线组织有关的人。全国警察总长 Dan Sri Muhammad Khalid Ismail 说，警方将展开调查，努力收集更多情报，协助泰国当局解决这个问题。随着国内烟霾情况严重，卫生部努力在人力监控行动和卫生设施方面做好准备，应对和烟霾导致的病例预料会增加的现象。卫生部长 Dr. Sri Zulkifli Ahmad 说，卫生部聚焦在应对因空气质量差而引发的哮喘和上呼吸道感染等问题增加的情况。他建议在这段期间

儿童、孕妇、老年人和高危人群出门戴口罩，避免户外活动，并多喝水。斯美兰州大臣达德伊斯麦拉西姆促请上届西蒙州议员和两名选区协调员在一个月内退还七月到九月的选区拨款，因为森州议会已经在六月五号解散。他说，州政府做出这项决定是考虑到有关州议员以及 Paroy 及拉布州选区协调员在州议会解散后已不再履行相关职责。尽管如此，当时的行政议员包括看守大臣 Dadasri Aminuddin Harun 在7月31号前仍然保有当然行政议员身份，因此有资格使用当月的拨款。国际消息，尽管面对来自国际社会的压力，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誓言将继续在西岸新建定居点，并承诺将向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输送大规模移民潮。据内塔尼亚胡办公室发表的声明，他在星期二晚间出席一项活动时表示，以色列将建立104个合法社区、160个农场，并且未来还会有更多。他补充，以色列政府正在为即将到来的大规模移民潮铺平道路。Malaysia Badani Kesejahtera Andi 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钟彩燕编辑，再来是潮语新闻。

你好，我是美芳，为您带来钓个新闻。首先，达到是你安奈不幸出车，甲方病去，按一个文化，以及我国一些技术已经稳健，去更迅速个步伐向最迈进。一旦如果技术具体具有去按一个文化，国家就无法将取得成功。首先，隔离接触机构和公司满足了无做年月的成就，即使面对百亿人民币亏损，依然会视为世俗正常。对于来讲，这种安逸的文化是无使接受的，因为这种的文化最终会带来毁灭。另一方面，首相安华也呼吁国人祈祷，希望到8月31日国庆日及9月16日马来西亚这个庆典在阴霾的情况会使受到控制。一旦目前政府及部门接到积极的调配庆典的活动，希望阴霾的情况受控，以便庆祝的活动会使顺利的过节。西方国庆日公假以及学校的假期，南北大岛公司2月8日28日到31日，及9月4日到7日的车流量将明显的增加，每一个车流量预料达到920万辆。南北大岛公司发文稿表示，为确保旅客顺畅，该公司鼓励大岛的使用者参考Plus 应用条数当个出价时间表来规划驾车。针对泰国南部近期个两方袭击个事件，泰国当局已经请请求我国个皇家警察协助追查泰南武装组织个成员。全国警察总长丹斯里穆罕默卡迪伊斯麦尔表示，美台边境的保安的措施已经积极无畏加强，并增派人员驻守，同时使用无人机加强边境的监控。内政部甲技术一届电影审查委员会将技术集体我国电影业界发展，为电影的业者提供更广泛的创作的空间。内政部透过电影节欢迎首相建议，也就是鼓励电影业者增加创作和尝试表达观点，以及拓展创意和批判世界思维。选举委员会表示，民政会从今日起直到9月24日的30日内，策略自抗2026年7月份的附加选民的名册。策略的方式通过选委会的官网 MySPR 设码手机应用提示，由予选民登记册数热刷0388927718。最首先，特多斯里伊斯马萨布里亚国明日将到吉隆坡的地厅，被控违反自抗抗斗呢黄汤委委员会法令下个自刷申报的规定。伊斯曼萨布里的代表律师达到阿米尔哈姆扎接受美新社新闻时解释，伊个当事人明日将出庭。根据法庭的系统查询，有关的案件将到明日的早上9点到地庭的法官苏扎纳·胡森的面前过审。国际消息：尼泊尔喜马拉雅山脉的地区突发大规模的洪水，冲毁多个村庄，造成8人的死亡。甲伊两接的东国西藏的地区也受到冲击，已经有重大的人亡、伤亡甲失联。尼泊尔当局查其沙通报，洪灾不仅造成伤亡，也损毁尼泊尔靠近东国西藏地区的道路、桥梁甲电力的设施。以上的 RTM 的调个新闻是由郑彩怡编辑，感谢你的收听。

今天是8月26号1999年的今天，时任首相达尔什马哈六出席马拉工艺学院 IPM 毕业生集会时正式宣布该学院升格为大学，并更名为马拉工艺大学。马拉工艺大学的前身可追溯至1956年成立的乡区工业发展局训练中心，当时第一批录取的学员只有25人。该校随后于1965年更名为马拉学院，并于1967年称为马拉工艺学院 ITM。 1970年 ITM 获得赋予自主权，并归属于乡村发展部辖下。随着国会在1976年通过 ITM 法令，该校改由教育部管辖。1999年8月26号 ITM 正式更名为马拉工艺大学 UITM。

刚送给你的这一首歌曲叫《天色晚了》，唱歌的是张远。一笔一画成诗成文，一字一句都有回声。一首诗背后的秘密，一个名字里的典故，一段被遗忘的创作意识，一部经典的隽永风采，笔尖流转，字字生辉。那些被遗忘的文字，藏着最深的思念与记忆。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念念不忘，不忘，念一段话，读一本书，记一个人，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一个星期跟大家见面一次，你好，我是小芬，念念不忘。今天是农历7月14，那你知道农历七月我们有一个非常标志性的节日，叫中元节或者是盂兰盆节。无论是佛教还是道教，很多地方呢都会进行一些祭拜仪式。那人们呢对于中元节等等这些传统节日哦，那种心态呢是多元而且是复杂的，往往呢就融合了敬畏、缅怀、祈福还有文化认同等等多种的情感。那中元节我们都知道是来自佛教盂兰盆节和道教的地官赦罪日嘛，所以民间呢也把它叫做鬼节。很多人都秉持着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在这一天会祭祖、会烧纸、会放河灯等等，就要表达对祖先的追思，也寄托对亡灵的一种安抚，体现出对生死界限的敬畏，还有对家族血脉的重视。我相信在不少的家庭中啊，中元节是一个很重要的祭祖的日子。人们会通过准备一些贡品啊、焚香啊、祭拜啊这样的方式来延续所谓的孝道，还有这样的一个文化，强化家庭成员之间的那种情感的连结。尤其要在重视宗教传统的地区，这样的一种现象呢是更加的明显的。可是随着我们的岁月不断的流转，人类现在呢都已经是可以冲破大气层了，对不对？都可以冲破这样的一个障碍，飞到外太空了。那对于这种传统的习俗，现在的我们不能够盲从了，而是要抱有一种敬畏之心，要去尊重，而且也不要做一些很单纯的迷信。我们要做的是理性的看待，要做出一些非常合适的调适。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我们要了解这个节日的来源，它的内涵，还有它现在的价值。那话说回来哈，人类呢对于一些神话啊、传说啊、怪力乱神的记载哦，却已经是有上千年的历史了。我们先不要去看它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但是这些记载又或者是一些可以说是创作吧哈，又或者是一些传说，却有它值得研究的价值。因为我们从三大奇书之一，也就是从这个《山海经》的异世界开始，人们呢就已经是用绘图来告诉我们，这个世界真的是无奇不有啊。而今天晚上9点到10点这个小时的念念不忘，我们的主题是文学里的神神鬼鬼。小芬要带大家去读一读有400多篇短篇小说的一本奇书，很多人应该都听过，那就是《聊斋志异》。这本书它大概呢有接近500篇的短篇故事，作者你还记得是谁吗？那就是蒲松龄，他是一个讲故事的高手，所以这本书一直到现在哦都能够流传到我们这样的一个很现代化的世界里头，不是没有原因的。先来听歌，这一首歌你还记得吗？你还记得朱仙台，还记得白浅，还记得夜华吗？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片尾曲，唱歌的是张碧晨还有杨宗纬，这首歌叫凉凉。这个故事啊，是以一个青丘狐姬还有九重天太子纠缠三生三世作为背景的一个故事。听完歌曲之后，我们一起走入聊斋的世界。

0: 呀，农历七月不要东张西望。
1: 这些禁忌你听过多少呢？农历七月十五是中元节，是慎终追远祭拜祖先的传统节日，也是华人文化中表达敬意、感恩与思念的节日。关于中元节的故事有很多，其中一个就是木莲救母。
2: 相传木建莲见母亲在恶鬼道受苦，便向佛陀求助，最终在七月十五设盂兰盛会，供养僧众，以功德回向母亲，救度亡灵。后来这项传统与民间祭祖习俗融合，逐渐形成今日的中元节。
1: 中元节不只是禁忌，更是一份追思，一份敬意。放下恐惧，看见传承，让我们多一些了解，多一份尊重，把珍贵的文化延续下去。
3: 文学是一种态度，我们可以在文学里找生活，也可以在生活里找文学。鹊桥仙是常用的词牌名，源自牛郎织女栖息鹊桥相会的传说。秦观的鹊桥仙仙云弄巧，上阙呢是写着牛郎织女聚会，可是下阙却是在写他们的离别。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最后的两句让人余味无穷，对于爱情观有了一种全新的认识。真正的爱情不是局限于朝朝暮暮的相守，而应该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它不仅仅歌颂了牛郎织女的爱情，也更是表达了秦观自己本身的人生观。因为他的人生呢，多半的时间都不是那么的顺遂，但他始终却保持着对美好事物的追求，更是激励着人们不断地去追求人生的美好境界。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九点首播，星期日早上七点重播，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你好，我是小芬。今天我们不念诗不念词，我们一起要走入一个聊斋的世界。说起聊斋这一本书哈，这是300多年前就完成的一本书，堪称是一本奇书。这本书里头你会看到有狐仙，有落魄的书生，有花妖，有鬼魂宿冤啊，更有作者蒲松龄先生藏在字里行间的冷眼还有热肠。先来了解谁是蒲松龄吧。蒲松龄哦，他生于明末清初的时候，就是1640年一直到1715年这段期间，他是一直都居住在山东这个地方。他其实是一个很聪明的人，19岁呢便以县府道三场考试都获得第一名，而名扬自己的钢蹦，就是在那一个乡里哦，人人都说，哎呀，这少年呢，19岁便连中三元，那未来呢，一定是会考中状元的。可是，怎么都没料到，这个蒲松龄呢，在之后的40多年，每一次科举，每一次都落榜，一直到他71岁。才获颁一个岁贡生，就相当于今天的荣誉毕业生嘛。但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荣誉呢，对他来说来得有一点点迟，因为他已经是不需要任何的荣誉来支持他养家糊口，已经不需要这样的一种荣誉去让他追求理想。而且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奖项有一点讽刺，大概就是说，哎呀，你考了几十年一直都考不上，永远是一个落榜生，好吧，那我就给你一个安慰奖，算是给你一个安慰安慰吧。不过呢，由于这个科举路上的失意哦，就因为有了这样的一种愤懑吧，却也成了文学史上的一个大幸。为什么呢？因为他虽然一边要考科举，他一边也是要谋生，要养家糊口的，所以他就去当了老师，到大户人家去当孩子们的老师。所以白天他就是孩子们口中的老先生，晚上呢就去写他的这一个跟鬼狐有关的一些传闻跟故事。所以他去世之前都相当的失落，因为他科举不如意嘛。但是他怎么都没想到， 在他去世之后却是享誉世界，更成为了世界短篇小说之王啊。那先来说一说吧，他当年是怎么样完成这一本《聊斋志异》的。那坊间呢就有这样的一个传闻，也有这样的一个趣事，就是说呢，他曾经哦在村口就摆了一个茶摊，就准备了一张小桌，准备了一些茶杯、茶壶、椅子，每当有路人经过的话，他就请那个路人说，你能否给我讲一段奇闻，如果你讲得好的话，我就请你喝茶。所以很多人说《聊斋志异》里头的这一些故事呢，都是因为这样而收集成来的。那虽然哦，只是一个传闻，但是无疑却是给《聊斋志异》这本书添上了神秘的一笔。从茶杯里交换得来的这些民间传说还有故事，最后都化作了《聊斋志异》里头的血跟肉，也道出了《聊斋》这本书它创作的一个真谛。什么呢？它根植于民间，生长于烟火，却同时超脱于尘世。那这个蒲松龄哦，他19岁就已经是连中三元了嘛，可说是一个才子。可独独为什么喜欢志怪啊，喜欢鬼狐之类的故事，甚至还成了后人口中的狐史大家呢？因为这个人间实在是太真实了，所以他就借着这样的一种创作，可能就是让他有更多的这样的一种想象吧。又或者是有人说他根本就是相信鬼神的，但真的是这样吗？其实恰恰相反呢，因为他在《聊斋自志》当中曾经写过，极夜为求，望续幽冥之路，浮白再比，锦城孤愤之书。哇，好典雅的古文啊，到底是在说什么呢？说白了，他就是说，我收集这些零散的故事，不过是借着鬼狐之口来说一些人间的不公平。表面上你看我是在写幽冥，但事实上我是在抒发我的孤愤。因为他看不惯官场上的腐败，他看不惯科举上的一些不公平，他看不惯舞弊，他也说礼教吃人。可是这种种他能说吗？他不能说，只好怎么办呢？就只好借着花妖啦，借着鬼狐啦，借着他们的那张嘴来替他骂这些贪官，让女鬼去替他诉冤屈。比如说在席方平这个故事里头呢，阴间的这个官吏啊，比人间的还黑暗。在这个考弊司当中呢，考官索取贿赂已经是成为了一个风潮。所以他写的哪里是地狱，分明就是一面照妖镜啊。所以在这《聊斋志异》里头491篇的短篇小说里头，他的写鬼狐啦、写花妖这一类的故事呢，是最知名也是为人所赞叹的。但是这样的故事只是占了整本书当中的1/4的篇幅，但是也是写的最精彩的部分。所以之后呢，都不断的有影视剧哦，有一些戏曲啦、评书啊，都去改编他的这些故事。那1/3的故事是写什么呢？通常都是一些志怪啦，一些传闻，一些怪闻，比如说啊，邻居家的驴长了5条腿等等哈，这样的一些传闻。所以这一个《聊斋志异》呢，400多篇的小说，看起来好像是长同样一个样子，可是你仔细去看的话，却是每一篇都不一样的。这个就是证明了蒲松龄是一个讲故事的高手。你在看每一篇的故事的时候，你所体会的、你所看到的是不一样的一种东西。前半部分呢，都是以故事居多，那后半部分就是蒲松龄自己本身对于那篇作品的一些评价，或者是对于那个小说里头的人物的一些看法和他的一些评论。所以当他在写这些评论的时候，他都有一个很标志性的一个开场白，他会写着异史是曰啊，这个就跟我们看史记的时候是一样的。史记哦，你会看到太史公曰嘛，那你就知道是作者自己本身的一些评论跟他的一些想法。可是在《聊斋志异》里头呢，蒲松龄他是用异史 誓约来取代。当你在读到这样的一句话的时候，你就可以去了解他现在对于这样的一个故事有着怎么样的评价。

听过的这一首歌曲是花妖，唱歌的就是刀郎。刀郎哦，在好几年前推出的一张专辑里头呢，里头除了有这首歌，还有另外一首歌叫做罗刹海市。那罗刹海市跟刚刚的花妖这首歌曲呢，都是以聊斋的这个其中的故事来作为一个原型的。那个罗刹海市呢，有人就说它比较像是这个蒲松龄他创作聊斋志异这一本小说的最主要的一个目的吧。因为罗刹嘛，罗刹这个地方呢，是一个跟正常的世界的一些价值观就是倒反的一个地方。因为有一个很帅的小伙子叫做马季，他就到了罗刹这个地方去做生意。可是在那边呢，我们认知当中很帅很美的东西对他们来说是很丑的。那马季呢，他是一个帅哥嘛，好，可是去到那边却被罗刹那边的人认为是一个很丑的人，还因此呢就远离他，不喜欢跟他交往之类的。所以这个马季最后呢没办法之下，就只好用一些烟灰把自己的很俊朗的这个脸孔呢给涂黑，那之后呢才交到了朋友。那不久呢他就到了另外的地方去，叫做海市。从罗刹到海市是一个怎么样的地方呢？又是一个180度转变的不一样的地方。说白了，这个海市其实就是龙宫。那龙宫呢，他们那边的那个所谓的审美观、价值观呢，是跟我们正常的这个世界是一样的。所以马季去到那边呢，就吸引到了这个龙王的女儿跟他成婚，然后也很受到龙王的看重哦。那可是之后呢，这个马季因为还是想念在人间的爸爸和妈妈，所以就说他一定要回去。但因为人间跟龙宫是两个不一样的地方，所以他的妻子是不能够跟他回到人间的，所以他们就只好约定一个日子，当那个节日到的时候呢，他的太太啊就会把孩子呢送还给马季。那当他们约定的这个时间到的时候呢，他就在海上看到了两个漂浮的孩子，他一眼就认出这两个就是他的孩子。那也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原因，他们一家几口就没有办法团聚。但是直到孩子要结婚要成家的那一天，他们的妈妈才把一份礼物就送到人间，就算是给他们的一个报酬或者是想念的一个见证吧。所以这样的一个罗刹海市的故事哦，在我们的一般的认知当中会觉得哎，好像是不合逻辑。可是对于蒲松龄来说，他要传达的是什么呢？他用这一种很不一样的笔法跟一种桥段去诉说人间的一种黑暗，那可能也是要代表他去诉说他自己所面临的一些不公吧。他觉得自己很有才华，可是却屡屡在科举路上就碰钉子，你们不懂得欣赏我的才华，就好像是在这个罗刹一样，是相反的，就唯有在海市才能够找到真正的一个满足跟正常的一种生活吧。那除了这样的一个故事之外哦，我相信很多人应该都听过画皮这两个字吧。这个故事也是出自于聊斋。那很多年以前，王祖贤凭着聂小倩在《倩女幽魂》这个角色呢就一炮而红，一直到现在呢都让人对他念念不忘。那如果不说的话，你是不是也不知道哦，这个聂小倩的故事也是出自聊斋呢？那话说呢，有一个书生叫宁采臣，宁采臣啊，这个哥哥张国荣所饰演的一个书生的角色，是一个很正直的人，品行很端正。有一天他就去金华办事，就住在一座荒废的寺庙，叫做兰若寺。那那一边呢似乎很久很久都没人居住了，所以夜里的时候突然有人走进来，他就觉得很奇怪，就问对方你是谁呀？原来对方也是一个书生，叫做燕赤霞。两个人交谈几句之后呢，觉得这个人很奇怪，但是也不便多问。怎么知道到了深夜，忽然有一个年轻的女子悄悄地进来，非常漂亮的一个女生，神色却是有一些的凄楚。她就说愿意陪公子共度良宵。可是宁采臣是一个很正直的人，他
他就说，如果你真心相助的话，就应该保全我的清白。所以这个女子呢，只好就离开了。可是没想到过了一会儿呢，这女子又带着一个一锭的金子回来，就放在宁采臣的身边，就跟他说，啊，我刚才不过是来试探一下公子，这锭金子就送给你做盘缠吧。那宁采臣呢，就想起了那个书生燕赤霞提醒他的一番话，他说，这个地方啊，据说有害人之物出没，所以他就想起了这番话，坚决不收女子送给他的金子。那到了第二天，没想到那个女子又来了，这次呢，她却是哭着跟宁采臣说，她叫做聂小倩，是一个早逝的女生，可是现在呢，却被一个妖怪逼着她用美色去害人，很幸运的遇到了像你这样的一个正直的人，所以就求求你帮我脱离苦海。那宁采臣就想要帮助她，就问她怎么办。原来这一个聂小倩的他的尸骨就埋在那一座寺庙一株白杨树下，只要挖出尸骨的话，带回家安葬，聂小倩从此就可以脱离那个妖怪的掌控。所以几天之后呢，宁采臣果然哦找到了那棵白杨树，挖出了一个棺材，里面正是一个女子的尸骨，所以他就把他带回了自己的家乡安葬，并且每一天都会焚香。有一天，这个聂小倩入梦了，她含泪的拜谢，从此就常常以鬼魂这样的形态现身，帮助宁采臣去打理家务啦、烧饭啦、照顾他的母亲等等哦。那宁采臣久而久之就对她生了感情，想要娶她为妻嘛。但是聂小倩却说，我们是不可能在一起的，就劝他另娶妻室，他愿意一辈子都侍奉左右。所以几年之后呢，这个宁采臣因为娶了另外一个妻子，跟这个聂小倩就相处得很好，之后子孙繁衍，这个聂小倩呢依然是在守护着他们的一家人。而之后那个燕赤霞呢又再来通知宁采臣，就跟他说，那一个妖怪已经被他除掉了，所以聂小倩从此就获得了真正的安宁。这样的一个故事似乎跟我们之后所看到的《倩女幽魂》这个电影的故事呢是有很大的差别，但是当中他要带出来的那个信息我觉得是差不多一样的。因为聂小倩呢，他这样的一个故事不是简单的人鬼恋，他讲究什么呢？他强调的是感化，他强调的是善念能够救赎彼此。这个宁采臣是一个很守礼的人，他不仅是因为这样而保全了自己，他更拯救了被迫去作恶的孤魂野鬼。而这个聂小倩呢，因为遇到了一个善人而重获他的尊严，从一个害人的形象转变成一个护家的灵魂。所以蒲松龄呢，他借此要表达人性本善，即使你是身处在黑暗，只要是有一线光明，我们的灵魂仍然是可以得救的。

0: 方向，一丝丝梦幻般风雨，老去人茫茫，丝丝梦幻般风雨，老去人。
1: 倩女幽魂听过的是张国荣的歌曲，是不是让你有了一段的回忆杀呢？当年看电影的那一个记忆，还有那一个整个感觉，是不是回来了呢？那这个聊斋哦，他问世之后呢，真的是迅速风靡全国，甚至是全世界。你知道吗？如果要有一个排名的话，中国古代小说里被翻译最多、流传最广的，你知道是哪一部吗？肯定就是《红楼梦》，但是在《红楼梦》之前一直保持着这个记录的却是《聊斋志异》。所以自从它被刊印之后呢，清代啊就有大量改编的戏曲啊、评书，一直到现在我们不断的在一些电影啦、一些我们的这些电视剧里头都看到啊，这些片段呢是被反复的搬上舞台，甚至是这个屏幕的。那到最后了，你到底相信这一些的故事吗？到底你相信蒲松龄信鬼神吗？这个问题其实他一早已经回答了，他未必相信鬼的存在，但是他相信情可以超越生死，义可以感天动地。所以《聊斋》里头每一个狐妖也好，或者是花妖也好，其实都是人性的一面镜子，它照出贪婪，也照出善良，它照出冷漠，也照出了温暖。希望大家今天看了这样的奇书之后，如果你还没读过的话，不妨去找一找这本书，叫做《聊斋志异》。愿你在这个纷纷扰扰的人间当中，还能够守住一份真，怀着一段情。节目的最后呢，给你送上的是田嘉瑞所演绎的歌曲，这首歌叫《不苦》，是以画皮为原型的一部电视剧《岳林奇迹》的里头的一首插曲。下一个小时呢，会给你重播早安听书啦，继续的留守着越听越爱的 iFM。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十点 ，Salam Aleikum Madani， 您好，我是吴景秋，为您带来晚间新闻。财政部公布了最新一周的燃油顶价，没有津贴的 RON 95和 RON 97汽油都个别上涨5 cent， 来到每公升 3.82 cent 以及 4.30 cent， 没有津贴的柴油同样上涨5 cent， 来到每公升 4.72 cent。 以上价格在8月27号到9月2号期间生效。农业及粮食保障部长 Dr. Sri Mohammad Sabu 指出，马来西亚应该借鉴中国在强化农业领域以及粮食安全方面的经验，这也意味着通过科技应用提高生产力，以及有规划且持续推动的乡区发展，进一步提升国内农业实力。Mohammad Sabu 说，马来西亚拥有巨大潜力，因此可以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在符合本国需求的情况下采取适当措施，同时不忽视本地业者的利益。与此同时，部长表示，我国也必须继续加强和其他国家的合作，以确保区域粮食供应链保持稳固与稳定，而且建立更具韧性的国家粮食体系。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副部长林慧英指出，警方去年在槟城调查了349宗家庭暴力案件，而截至今年六月则录得157宗。他认为不容忽视这项数据，因为已经报案的案件数量未必反映实际发生的家庭暴力事件总数。林慧英表示，依然有受害者因为害怕、羞耻或承受压力而选择沉默。妇女部也不希望只在暴力发生之后才采取行动，而是希望更早进行预防，识别风险迹象，并确保援助能够在情况进一步恶化之前送达。林慧英也表示，家庭暴力有多种形式，其中包括身体、情绪、心理及性暴力，财务以及数码方面的侵犯课题也日益受到关注。他强调，社会必须改变家庭暴力属于家务事的观念，而应该视之为一种刑事罪行，而需要社会勇于采取行动。雪兰莪州所有地方政府必须加强监督，以防止露天焚烧，因为目前州内多个地区的空气质量已经达到不健康水平。雪州行政议员 Jamalia Jamaluddin 说，雪州行政议会今天召开会议后，通过环境局启动国家烟霾行动计划，并作出上述决定，任何被发现涉及公开露天焚烧的人都将在1974年环境素质法令第 29A 条文下遭到严厉对付。当局呼吁民众，如果发现任何露天焚烧的非法活动，应该立即拨打雪兰莪州环境局热线 1800-882727， 或透过手机应用程序 JAS eAdwan 积极举报。国际新闻，韩国济州岛一连串失踪案处理不当引发公愤，总统李在明要求加强警方问责机制，然而即将上路的司法改革将进一步扩大警方刑事调查权限。李在明在韩国内阁会议中表示，警方很可能会成为所有国家机关中拥有最大权力的单位，但是他认为社会各界正在质疑警方是否有

能力承担这样的责任。李在明表示，权责要和权力规模相称，该国警方的责任必须加强。谷歌、OpenAI、Meta 和 TikTok 等科技企业正式加入日本反诈骗联盟，和日本政府和企业跨领域联手应对日益猖獗的网络诈骗。随着源自东南亚的诈骗犯罪网络日益利用最新科技锁定受害者，网络诈骗问题不断加剧，反诈骗联盟平台将共享诈骗情报，遏制恶性链接。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 dan Di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林清柔编辑，再来是客语新闻。

然后我在聊正一为带来黑衣闪伴苏生导师阿诺伊布拉欣促成各方变起暗夜文化以其我的能够继续以间换间和间新熟的步伐向前迈进其中一个继续维持 Q 摇和暗夜的文化国家是谋法取得成功的另一方面阿诺也讲赋予国人祈祷希望在八月三十日后的庆日和九月十六号马来西亚日庆典之前掩埋的情况能够受到控制结果目前政府各部门正在积极筹备庆典发通希望掩埋情况受到控制以便庆祝发通能够顺利举行随着国内的掩埋情况严重卫生部努力在严厉监控行动和卫生设施方面做好准备应对同掩埋导致的病例医疗费增加的现象卫生部长德瑞斯格菲阿麦说卫生部起早在应对因为空气质量差而引发的哮喘和双呼吸道感染等问题增加的情况他建议在这段期间社民在态度婆老人家和较危险人群出门的时候戴口罩避免呼吸发痛和多饮水同时环境局副总监阿苏里阿西萨塞顿表示当局将继续检查国内的空气质量并根据掩埋情况和实际需求采取相应的防戒措施包括不远噪音通信协同媒体委员会从2021年1月1号起到前半年已经接发1964宗和电商平台售卖产品发展平台相关事项的投诉包括诈骗投诉通信部长德律师方面发表指出政府贸易关闭或者是限制任何电商平台而是要确保所提供的产品符合指定的标准和条例方面也提到财政部和通信部将马上采取行动包括落实电商平台注册制内的监管措施确保消费者权益和安全持续受到保障教育部副部长王家和指出政府已经批准367的计划在2023年到2026年期间重建全国年旧学校的校舍总计达到90亿元结结果的是政府在四年期间批准的最大笔的拨款增加拨款和批准监督的计划是为了加快重建有关校舍的进程以保障学生的安全十分国庆日公共假期和学校假期南北太刀公司预计八月28号到31号和九月4号到7号的产流量将明显增加每月的产流量预料将达到260万桶为了确保行程顺畅该公司鼓励太刀使用者参考 Plus 应用程式中的出行时间表来规划行程针对泰国南部近期的连环袭击事件泰国当局已经强求我国的皇家警察协助追查泰南武装组织前沿前国警察总长丹水莫麦卡利伊斯马又表示马泰边境的保安措施已经进一步加强并增派人员驻守同时使用无人机加强边境的监控落来关注2020年水灾的消息喜马拉雅山北天气竟然突发水灾造成人员死亡驻加德曼都的马来西亚泰使馆表示目前有27名马来西亚公民失联外交部说击败的失联相信是因为灾难发生严重干扰通信和听流网络造成的我国泰使馆目前正在集结和尼泊尔政府部署的搜救队协调努力联系我国的公民以上的 RTM 黑衣闪门由廉钦游编摄。

0: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完一本书了呢？是工作太忙，还是生活中的琐事让你失去了阅读的乐趣？每逢星期天早上8点到9点，早安听书啦，益智和嘉宾用一个小时说一本好书给你听，让我们一起重拾阅读的美好。早安听书啦，每逢星期天早上8点到9点首播，星期三晚上10点到11点重播。8月23号星期天早安，你好，我是益智。今天要跟大家聊的这本书呢，是有超过1000章的网络小说哦。而陪我聊的这位嘉宾目前已经在线上了，他是师范学院的准教师王佳慧老师。佳慧你好。
1: 益智你好。
0: 早安。那今天我们要聊的这本书《十日中焉》，作者是杀虫队队员。说真的，我第一次去查这本书的时候啊，是吓了一大跳哎。为什么呢？因为我发现它居然有1400多章，没听错，而且是超过1000章。它原本是番茄小说上的网文，番茄小说是一个小说阅读的 app， 在2022年就开始连载，2024年才完结。后来它还出了实体书，那销量突破了300万册。我刚想到要看完，我就觉得我的头好晕啊，这起码得花上100-200个小时吧。佳慧，你是花了多久看完这本小说的？
1: 我大概是看了半年左右，因为它确实是比较长篇，故事它的世界观也比较庞大的类型。我平时也会看网络小说，但这是我第一次看这么长篇的小说。老实说，我半年才看完，其实也有一点是因为我不舍得看完，因为它真的是一部很容易让人投入进去的小说，读的时候会感觉自己不只是在看一个故事，而是真的亲自去了一趟中焉之地，跟着他们一起去经历那些事情。所以看到最后的时候，其实会有一种舍不得离开的感觉。
0: 我知道，他好像就是我自己在追一个很喜欢的小说，或者是我很喜欢的作品啊。因为我自己是看漫画比较多嘛，我也会舍不得看完嘞。有时候是你很想知道那个结局，但你又很希望可以一直看下去，对吧？
1: 对的。
0: 那对你来说，你最想推荐给大家的这个理由或者是原因是什么呢？
1: 最直接的原因呢，当然是因为它很好看。我觉得作者的文笔真的很好，而且在小说里面加入了非常多的国风元素，有一些可能已经慢慢被我们遗忘的中国传统节日和文化，都通过这本小说让大家去重新认识和记住这样子。而且这本小说也重塑了我一些认知，它让我在阅读的时候呢，不只是单纯的带入角色，跟着剧情走，但是它也会让我意识到有不同的人因为成长环境经历不同，会形成完全不同的性格和价值观。所以每个人物都好像有自己的生命一样，而不是单纯的为了推动剧情而存在，
0: 不是一个推动剧情的工具人，对吧？
1: 是的。
0: 而且我在找资料的时候是看到了一个数字哦，它是光是在刚刚说的番茄小说上的阅读量就超过3000万，评分还有9.9分哦，就是说有3000万多个人就是看了这本小说打出了9.9分的高评分。
1: 对，因为《十日中焉》呢，它在2024年的时候，它获得了番茄年度巅峰榜中的 top 一，也获得了2024年度中国网络文学影响力榜和中国好小说奖等认可。
0: 那我们就事不宜迟，你可以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本书的设定吗？就是我感觉它的世界观是蛮特别的。
1: 是的，简单来说呢，它就是有一群人来到了一个叫中焉之地的地方，然后那里的天空是红色的，食物和水都非常的匮乏， 而且周围还会出现一些戴着十二生肖面具的人，所以他们会带着参与者去进行游戏啊。这些游戏的难度呢也会和生肖的级别有关，而且在游戏里面是真的可能死亡的哦。通常越危险的游戏呢也会有越丰厚的奖励。
0: 哦，你是说这个游戏它是有一点规则的，所以它到底是它是怎么运作的？
1: 就是在这个世界嘛，它会每天都会有每十天会更新一次，
0: 十天，
1: 然后每次更新呢，它都会把众人的记忆给清零，但是有些人却奇特的保留了记忆，到底是什么原因呢？还有一点很有趣的就是，明明是十二生肖，一年也有十二个月，但是为什么偏偏是十天更新一次呢？这个答案我就不在这里说了，你们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自己去小说里面寻找答案。
0: 明白的明白的，我们要先卖个关子对吧，不然就待会去读小说的人就没有什么惊喜了。那其实书中有提到不少国风的元素嘛，那有哪些是你自己印象比较深刻或者是最喜欢的部分呢？
1: 我觉得让我最印象深刻的应该就是他的那个十二生肖和二十四节气的这些元素，因为这些本身都是我们比较熟悉的中国传统文化，但是作者没有只是把它们当作背景，而是把它融入到这些死亡游戏里面，然后整个故事的设定里，尤其是有一些我不太了解的东西，我也会因为看完之后去了解它真正的含义，我觉得这一点还是蛮有意思的。
0: 这可能就是好作品的这个魔力吧，让你看完了还想要去做功课。对了，还有一个消息想要跟大家分享，十日中烟呢是确定要改编成真人剧集了，那预计在2027年的年中播出，它是官宣了由肖战领衔主演。那其实佳慧，你在看到这个豪华阵容啊在官宣的时候，作为一个原著粉，我很好奇你对真人剧集有什么特别的期待吗？
1: 我当时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呢，内心其实会比较矛盾的，因为作为原著粉呢，我会比较不喜欢影视化，因为我会担心书里的一些情节啊、人物啊和我自己的想象中的感觉会在改编之后产生变化，但是我也蛮期待真人版能不能把原著那种很紧张感与心理战的感觉还原出来。毕竟十日中烟还是有很多精彩的剧情，它有人与人之间的博弈呀，还有那种压迫感，所以说如果能把这些拍出来的话，我觉得就已经很棒了。
0: 那我们就期待真人剧集的播出，但在看真人剧集之前呢，今天这一集我们就先聊聊这本小说到底有什么看点，然后我们来解释一下里面的一些不同的元素。我们先来听听这首歌，歌曲回来我们再聊聊为什么这类无限流的小说能打动这么多的年轻人呢。先听听这首谭维维和周岩的《爱难脱身》。

0: FM 越听越爱，宜兰丹北部 FM 99.3。
1: 马来西亚最大的农业展 MAHA 回来了，快来 MAHA 2026体验农业园艺与农业旅游的精彩世界，还有农业探险 Magic Garden 激光与无人机表演以及精彩艺人演出等着你。 MAHA 2026 8月28日至9月6日上午10点至晚上10点在 MAHA App 色档举行，详情请浏览 mahaofficial.com.my。 MAHA 让到了一下不带到当年马路一
2: 下不带到当年马路，我的肚子很痛。
3: 放心，我有德安风沙丸。
2: 哦，舒服多了，谢谢德安风沙丸。
3: 对呀，德安风沙丸可帮助减轻肚痛、腹泻、消化不良或轻微呕吐。
2: 非因卡标德安风沙丸肚痛良药，居家旅行都适合随身携带，
3: 购买时请认明非因卡标德安风沙丸。
4: 德安风沙丸，
2: 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5: 很多人问我，你的三条线到底是什么意思？我的答案是，没有答案就是答案。
6: 啊？三条线？
5: 不是每个问题都只有一个答案，不是每个答案都需要有个问题。不按牌理出牌是我的特色，发挥创意是我的标志。以前是我考考你，现在轮到你来挑战我。给我三样东西，不管是词汇、物品、感觉还是其他，我会打通三条天地线，带来不一样的听觉体验和资讯。啊，不明白？那就收听节目吧。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到11点，
7: 国俊跟大家开心互动。
5: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8: 早安，听书啦！每逢星期天早上8点到9点首播，星期三晚上10点到11点重播。你好，我是易智。今天在线上的嘉宾有师范学院准教师王佳慧老师，我们一起来聊这部小说《十日中焉》。佳慧你好。
9: 易智你好。
8: 刚才我们就说到了他的世界观嘛，这本书在番茄小说上是属于无限流这个类别，是融合了时空循环、死亡游戏，还加入了很多国风元素，算是一个蛮特别的组合吧。不过我猜很多平时很少看网文的听众可能会问，无限流到底是什么啊？可以跟我们科普一下吗？
9: 嗯，好。无限流呢，其实就是主角被卷入了一个又一个的副本或者世界，在不同的环境里面呢完成任务、解决问题，然后进入下一个世界。简单来说，就是可以不断地打开一扇又一扇的门，而每一个世界的规则、背景和任务都可能完全不同。
8: 那前面有说到故事的开端是主角们被卷入这个中焉之地开始的嘛，那他们是一开始怎么被卷入这个世界的呢？
9: 在第一场游戏里面呢，根据主角团他们的描述啊，就是说大家在日常生活中的某一天，就是突然发生了地震，那个地震大到呢，有些人都看到那个天空裂开了啊，昏迷之后呢，就来到了这个奇异的地方。
8: 感觉有点像突然间被拉入一个异世界吗？或者是一个游戏里面那种感觉，然后你要不停地玩一个闯关游戏，不停地解谜过关，到最后通关了才可以出去，对吧？
9: 是的。而且对，进入一个游戏呢，就像开启了新的关卡一样，就是你需要不断的去解谜、寻找规则、想办法通关。可是它又不只是普通的游戏，因为失败的代价很可能就是死亡，而且你还不知道自己到底要经历多少关才能真正的走出去。所以在阅读的时候呢，会有一种自己也在跟着他们一起闯关的感觉。
8: 我发现这一类小说的读者群啊，是特别集中在年轻世代的。那除了是像你刚刚说的闯关游戏、打游戏这样刺激，是它其中一个原因之外，那你觉得还有什么原因是让年轻人这么上头的呢？
9: 我觉得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它里面的一些规则可能会给在现实中很少有的安全感。因为在剧本里呢，我们至少知道自己在哪里，规则是什么， 任务是什么，要怎么样才可能活下来。
8: 嗯，
9: 可是现实中并不是这样的，就比如我们读书啊，升学、工作，甚至人际关系，我们其实很少有一个明确的通关条件，也可能你努力了也不一定就能得到相应的结果，但是无限流会告诉你，只要你完成了这个任务你就能活下来。
8: 确实，
9: 所以就会比较吸引，
8: 就觉得很像在读的时候你会想要跟主角一起思考你要怎么通关，然后想办法把这个游戏给通关，但是它是有个明确的通关条件的吧，通常满足了就可以赢这样。可是现实就像你刚刚说，现实就没有这么好说了，努力了也不一定会得到相应的结果。
9: 是的，而且我也觉得它满足了一部分年轻人对于自己生活的掌控，因为呢在现实里面有很多事情不是我们能决定的，比如我们不知道，我们不能决定别人怎么看我们，也不能决定未来会发生什么事。可是无限流里面的主角通常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那就是选择权。他们可以选择我要不要相信我的队友，我要不要冒险，我要不要牺牲自己来获取这个通关。所以我觉得无限流真正吸引人的地方不只是因为它刺激，而且主角在一个极端的环境里面依然拥有选择自己命运的机会。
8: 说到这个选择权，其实这本书或者是这部小说里面的角色好像也是常常要面对非常困难或者是拷问人性的选择。那我们先听首歌回来，我们再聊聊书里的那些让人又爱又恨的角色。
10: 大家好，我是男的。
11: 大家好，我是女的。
10: 哎，你以为观众看不出来吗？
11: 喂，你以为听众听不出来吗？
10: 我问你，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对话叫什么？
11: 简单了，叫 Men's Talk。
10: 女人与女人之间的对话呢？
11: 那还用问吗？当然是 Women's Talk。
10: 如果有男有女还有动物又说又唱又跳，这个应该是什么 Talk 啊？终于被难倒了。
11: 那我知道，是 TikTok。
10: 一起看 AIFM 的 TikTok 直播和视频，可以笑得开心又可以充实内心。
11: AIFM.Malaysia，
12: 我们一起欢呼。
13: 一起感动，华裔男子的摩托在深夜抛锚，或物业维修员免费维修，感动全网。
12: 一起深感骄傲。
14: And the Oscar goes to Michelle Yeoh。
15: 不同种族，
12: 不同文化，
15: 我们同中存异，
12: 异中求同。
15: 3400万人口，
12: 勾织出和谐多元的马来西亚。
15: 昌明大马，共享福祉。
12: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and Dinikmati。
15: 让我们一起守护深爱的家园。
12: IFM 与你一同
15: 欢庆国庆日与马来西亚。

0: 早安听书啦，每逢星期天早上八点到九点首播，星期三晚上十点到十一点重播。今天在线上的嘉宾是师范学院准教师王佳慧老师，我们继续来聊这部小说《十日中烟》。佳慧你好。
1: 医师你好。
0: 那佳慧，这部将近1500章的小说里啊，出场的角色肯定就是非常多的，那我想问，有哪个角色是你自己最喜欢的呢？
1: 十日中烟里面的角色呢非常多，而且每个人呢都有属于自己的故事，他们的故事都非常鲜活啊，会有一种他们好像真的在另一个世界生活着一样，每个人的故事都很有意思，我也觉得大家可以慢慢去探索，如果我一个一个介绍可能真的讲不完但是如果非要选一个的话，我还是会选择这本书的主角，那就是齐夏。齐夏曾说过，他其实来到中烟之地之前呢是一个骗子，但是又有人说过他其实是心理学硕士，所以他其实身上会有一种矛盾的感觉，每一次通关游戏呢他也不是靠武力，而是非常冷静的分析，用智慧呢以及心理博弈去找突破口，他身边的队友呢也是无条件的信任他。
0: 我其实刚我这样听起来，其实我觉得很好奇的一点是你刚刚说队友对他是无条件的信任呢，可是这本书你说这个中烟之地是你一进入那个游戏就随时都会死掉的地方嘛，那设定上是这样说，其实你不是就很难信任其他人吗？那为什么他的队友会这么轻易的就是无条件的相信他呢？
1: 我觉得最重要的呢其实是因为旗下呢他会给人一种他一定会想办法让你活下去，也一定会想办法让大家活下来的感觉，他不是那种单纯要求别人相信自己，而是一次一次用行动去证明他会愿意承担最危险的事，然后不会把别人的生死开玩笑这样。而且齐夏身上呢有一个很特别的特质，那就是冷静和责任感，在中烟之地这种地方呢会随时可能死掉，但是就会让人很容易的失去判断啊，很容易恐慌。可是旗下呢就是往往能够在最混乱的时候去保持冷静，分析规则，然后寻找突破的方法，所以慢慢的呢大家给他的就不只是信任，而是自己的性命呢。我觉得他的队友呢会愿意相信他，不是因为他不会犯错，而是他们相信呢即使在面对最绝望的局面呢，旗下也不会轻易的放弃他们。
0: 哇，这一类的主角让我想起动漫里面也是常有这种智斗型的主角，就是他是靠高智商来取胜。那其实我是读到一半啦，这个小说我发现他不是靠智商来取胜而已，他也不是那种比较传统的完美英雄，有时候他为了把大家带出去，他布局的时候是会隐瞒一些信息，甚至他会想过要去接受一些残酷的牺牲，可能会牺牲一些队友啊，但到最后可能他也会想到两全其美的方式，就是他那种带有理性某个方面又有点冷酷的矛盾感，感觉是不是让这个角色特别有魅力呢？
1: 是的，就是每一场游戏呢都可能让你重新认识旗下啊，也会重新改变你对这个世界的认知，因为沙虫对队员曾经说过啊，十日中烟整本书其实就是旗下的自传
0: 哦。
1: 所以如果你真的有机会去阅读这本书的话，我觉得阅读到最后呢你一定会产生一种很想见旗下一面的感觉。
0: 很有趣耶。那其实你会不会在这些角色能旗下的身上看到某一部分的自己呢？
1: 会的，因为我比较容易会看到那些 没有那么强大，然后却一直在努力去活下去的那些角色，
0: 像普通人这样。
1: 因为在十日中，对，因为在这本书里面呢，有一些角色一开始呢也不是那么的勇敢，他们会害怕，会怀疑自己，也有时会想放弃，但是到了关键时刻呢，他们还是会再选择坚持一下。所以我觉得这样子跟现实中的我们其实很像，我们可能没有旗下那么聪明，也没有那些角色那么强大，但是还是会因为身边有人陪着，然后不想让重要的人失望，而选择继续走下去。
0: 所以真的是你有时你喜欢这个角色，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你觉得他好像某一个特质是反映出你自己的性格的，所以你才会被他吸引。那我们先听一首歌，待会回来呢，我们继续聊。

0: 早安听书啦，每逢星期天早上8点到9点首播，星期三晚上10点到11点重播。今天在线上的嘉宾是师范学院准教师的王佳慧老师，我们继续来聊十日中焉。佳慧你好。
1: 一枝你好。
0: 那我们刚刚聊了那么多啊，我想问书中有没有哪一句话是让你看完之后久久不能忘怀的呢？
1: 有的，它里面有一句话让我非常深刻啊，那就是这个世界上道路有许多条，而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那一条。这句话其实是源于道法3600门，而人人各执一苗根的这样的说法。
0: 我来解释一下这句话，我之后也有去查了，它是出自道教的谚语，3600门是形容修道或者是追求真理的法门有千千万万种，而人人各执一苗根，意思就是每个人的手上呢都只是属于自己的那一小撮的苗根。简单来说呢，就是世上的路有千千万万条，没有哪一条是唯一的标准答案，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要走。为什么会是这句话呢？
1: 我很喜欢这句话，是因为呢，我现在也正好处于一个人生需要不断做选择的阶段。比如我现在走上教师这条路，其实我也不知道未来会不会遇到很多困难，也不知道这条路最后会把我带到哪里，但这句话会让我觉得我们在人生中做出的选择其实很难简单的用对或者错来定义，因为你现在认为错误的选择，可能过几年回头看呢，反而会变成你成长的一部分。所以我现在更愿意相信呢，每个人都属于自己的那条路，而我们要做的呢，就是认真的走好自己的路。还有一句话，其实我也非常喜欢，就是这世界上呢，没有绝望的处境，只有对处境绝望的人。我觉得它其实和无限流很像，因为在那些看起来完全没有办法逃出去的环境里面，真正决定一个人能不能继续走下去的，其实并不是环境本身，而是他还愿不愿相信自己有可能走出去。我觉得现实生活中也是一样的，我们不可能一直在顺利的阶段，也一定会遇到自己走不下去的时候，但至少在走到终点之前呢，我们都有选择继续前进的权利。
0: 我就想起刚刚你提到的选择权嘛，那这句话是不是来自你喜欢的那个主角是旗下的一句话呢？
1: 是的，他其实是旗下所说的。
0: 没有绝望的处境，只有对处境绝望的人。怎么说，很像很热血的一个小说或者是动漫会说的一句话。那最后如果只能用一句话来推荐这部小说《十日中焉》，你会怎么说呢？
1: 如果只能用一句话来推荐《十日中焉》呢，我可能会说，它不只是在告诉我们怎么活下去，更像是在问我们，如果在身处绝境的时候，你还愿不愿意选择活下去？
0: 是啊，我就想象一下，如果我们真的是被卷入了这样一个世界，可能你会觉得很绝望，感到很不知所措。应该很少人会很像旗下这样可以冷静的坐下来分析，然后想想怎么通关，对吧？佳慧，你也是会这样吗？
1: 是的，我感觉如果我进去了，应该很难过第一关游戏。
0: 好，第一关都难过了，因为我刚好看完了就是第一关的之后了，我就不剧透，但第一关就已经难倒我了。你就想想一下，后面还要每10天不同的那个游戏，这一部分呢就让听众你们自己去小说里面看吧。那非常感谢佳慧今天的分享，也谢谢你带我们认识了这一本《十日中焉》，非常期待它的真人剧集哦。 那我觉得有时候生活就像一场规则未知的游戏吧。如果你想看主角怎么在绝境里靠智慧绝地反击，杀出重围，不妨找来这部小说来看看吧。我是易志，我们下期早安听书来再见。谢谢佳慧，谢谢你的分享。
1: 谢谢易志。
0: 那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听听这首歌，告五人的《好不容易》，这也是华灯初上的片尾曲。

晚上11点，萨拉姆雷森巴达尼，您好，我是吴景秋，为您带来晚间新闻。首相纳扎苏亚努埃布拉希姆强调，大学生应该享有充分的自由，不应该受到任何限制，以免阻碍他们在高等学府开展活动以及表达他们的声音。他说，这项举措对确保大学重新成为面对当前教育挑战、开展批判性思考以及提出新颖观点的平台而言至关重要。首相表示，大学管理层及相关部门必须接受大学生应该享有充分自由的事实，以培育更具活力的学术文化。副首相 Datuk Ahmad Zahid Hamidi 希望马来西亚和牛津伊斯兰研究中心的关系能进一步加强，通过知识和思想交流以及开展汇集双方及整体穆斯林社群的合作，深化彼此的联系。副首相是在今天接受该研究中心主任及研究员的礼貌性拜访时做出以上表态。阿曼萨希指出，这次会面也让双方有机会针对西方穆斯林的发展情况以及马来西亚和牛津之间的关系与合作交换意见。外交部长 Dato Sri Mohammad Hassan 将率领马来西亚代表团在明天前往沙特阿拉伯吉达，出席伊斯兰合作组织外交部长理事会紧急会议，讨论巴勒斯坦局势最新发展。我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 Dato Said Bakri Said Abdulrahman 表示，为期一天的会议是延续此前的讨论，宗旨在于协调成员国针对巴勒斯坦课题的共同立场。他说，我国外交部长将在会上发表国家声明，重申马来西亚坚定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斗争，以及他们根据1967年前边界建立一个独立拥有自主权国家的权利。与此同时，部长也将谈及以色列持续进行的军事行动、加沙极其恶劣的人道主义局势、约旦河西岸情况以及以色列非法扩建定居点的问题。全国警察总长 Dan Sri Muhammad Khalid Ismail 表示，近期加强我国各入境处的管控措施已经取得正面成效，有助于遏制漏洞及各种违法活动。他说，皇家警察部队一直协助相关机构，包括马来西亚边境管制与保护局、移民局以及关税局。他说，内政部属下各个机构之间的合作非常关键，以确保我国入境处管控工作能够以综合方式展开。另一方面，马马卡利表示，警方仍在等待印尼当局针对一名涉及电子烟案件的马来西亚男子被扣留事件提交完整报告，以决定下一步行动。另一方面，全国警察总长也透露，皇家警察部队已经暂时暂停一名在郭拉吉赖任职的毒品案调查官员的职务，以便针对他涉嫌不当行为的指控展开调查。他说，这项举措是为了确保针对有关官员的调查能够顺利及完善地进行。警察总长强调，警方绝对不会对任何违反法律的警员采取妥协态度。马来西亚反贪污委员会扣留了朝圣基金局前主席及前财政部秘书长，以协助调查皇家调查委员会针对朝圣基金局所提出的问题。反贪会指出，两名年龄约60岁的男性是在今天下午4点左右前往反贪会部城总部时遭到扣留，他们预计将在明天被带往部城推事庭以申请延扣。早前在本月15号，反贪会已经扣留7人，包括一名首席执行员、一名公司董事、一名前公司董事以及朝圣基金局4名前高层管理人员。马来西亚巴达尼，格斯扎特罗安迪丁马蒂。以上 RTM 新闻由李。

你好，魏浅浅，为你带嚟粤语新闻。首相特特殊人内伯谦促请各方摒弃安逸文化，以期我国能够继续以更稳健以及更迅速的步伐向前迈进。他说，如果继续维持旧有以及安逸的文化，国家是无法取得成功的。另一方面，首相安娃亦呼吁国人祈祷，希望在8月31日国庆日和9月16日马来西亚日庆典之前，烟霾情况能够受到控制。他说，目前政府各部门正在积极筹备庆典活动，希望烟霾情况受控，以便庆祝活动能够顺利举行。随着国内烟霾情况严重，卫生部努力在人力、监控行动和卫生设施方面作好准备，应对同烟霾导致的病例预料会增加的现象。卫生部长 Datusri Zulkifli Ahmad 说，卫生部聚焦在应对因为空气质量差而引发的哮喘和上呼吸道感染等问题增加的情况。他建议在这段期间，儿童、孕妇、老年人和高危人群出门戴口罩，避免户外活动，并且多饮水。与此同时，环境局副总监 Azuri Aziza Saidon 表示，当局将会继续监测国内空气质量，并且根据烟霾情况和实际需求采取相应的缓解措施，包括布云造雨。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自2025年1月1日起至昨日，一共接获1964宗和电商平台售卖产品或者平台相关事项的投诉，包括诈骗投诉。无论如何，通讯部长特特瑞法米法丁指出，政府无意关闭或者限制任何电商平台，而是要确保所提供的产品符合既定的标准以及条例。法米仲提到，财政部以及通讯部将会立即采取行动，落实包括电商平台注册在内的监管程序，确保消费者权益以及安全持续受到保障。教育部副部长王家和指出，政府已经批准367个计划，在2023年至2026年期间重建全国年久失修的校舍，总值达到90亿 ringgit。 他说，这个是政府在四年期间批准的最大笔拨款额，增加拨款以及批准更多计划是为了加快重建有关校舍的进程，以保障学生安全。适逢国庆日公假以及学校假期，南北大道公司预计8月28号至31号和9月4号至7号的车流量将会明显增加，每日的车流量预计会达到220万架。为了确保旅程顺畅，该公司鼓励大道使用者参考 PLUS 应用程序中的出行时间表来规划行程。针对泰国南部近期的连环袭击事件，泰国当局已经请求我国皇家警察协助追查泰南武装组织成员。全国警察总长 Dan Sri Muhammad Khalid Ismail 表示，马泰边境的保安措施已经进一步加强，并且增派人员驻守，同时使用无人机加强边境监控。关注尼泊尔水灾消息，喜马拉雅山脉地区今日突发水灾，造成人员死亡。驻加德满都的马来西亚大使馆表示，截至目前一共有17名马来西亚公民失联。外交部说，这一次失联相信是因为灾难发生，严重干扰通讯和电流网络造成。我国大使馆目前正在积极同尼泊尔政府部署的搜救队协调，努力联系我国公民。以上的 RTM 粤语新闻由林兴柔编辑，下一节新闻将会在明早7点播出。再会。

0: 哇哦，灯暗下来 ，Enjoy the show， 完全呢不想要打断这一首歌带来的那一种感觉。那首歌曲呢，就是刘宪华 Henry Lau 这一位音乐才子所带来的歌曲啊。这时候灯没有暗下来，但是我们还是可以营造那种听歌的氛围啊。今天晚上验了一点。听众选曲，你想要听到什么歌曲呢？赶紧把歌名还有歌手的名字 WhatsApp 进来，011-1701-8289，或者是 username at 893AIFM， 只要是2000年以后的歌曲，不重复歌名，不重复歌手，谁的行动比较快，我的歌库有的话，就会给你在这个小时把歌单给填满了。
1: 女儿啊，我的银行户头出了点问题，这个月的家用你先转去我朋友的户头，我现在把户头号码发给你，记得今天就转啦。
2: 好的妈。
3: 等一下姐，这个户头名字我没有见过。
2: 可是这是妈妈的声音呢、啊、哎呀，她都这样交代了，我们跟着做就好了嘛。
3: 现在啊 AI 连声音都可以模仿了，越是叫你快点转钱越要先确认，我们先打给妈妈吧。
4: 喂，
2: 哎妈，你刚才有没有发语音叫我把家用转进你朋友的户头啊？
4: 没有啊，我根本没有发过那样的语音信息，怎么会这样？
3: 还好我们有先打电话确认。
5: AI 声音可以造假，诈骗手法却越来越逼真，凡是涉及金钱转账或要求点击链接，先确认再行动，一通电话就可以保住你的血汗钱。防范诈骗，从多一次确认开始。
6: IFM 下班聊天下，
7: 职业理财规划师白建峰来聊亮眼经济成绩背后加薪族面对的挑战。
8: 其实我相信很多加薪族都遇到，到底今天是要怎么样去衡量，在于是照顾父母孩子，包括自己未来的这个退休呢？所以其实是很难抉择的。遇到这种情况的话，先好好去看清楚现金流到底有什么负债呢，是可以尽快还清，不妨跟兄弟姐妹沟通下如何共同承担父母的医疗长远的照顾的费用。最理想的至少是每个月基本生活花费或者是还债维持在58%到60%，剩下的18%呢就是所谓的救命钱，风险管理。那另外的20%呢就是未来的钱投资，包括是孩子的教育或者是老来退休。那另外的18%呢，我们是可以接受用来合理的消费。
9: IFM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四晚上7点到8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10: 夜晚可以平静，
11: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12: 夜晚也可以跳跃，
1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10: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1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10: 让你
14: 越夜越爱。
0: 越夜越爱这个小时等着你的选曲。
12: 夜了一点，
0: 夜了一点，听众选曲下来呢，有这三首歌，分别是杨培安的《我相信》，孙燕姿的《克卜勒》，还有 SH 的《恋人未满》。你想要听到什么华语歌曲哦？2000年以后的歌，记得，这是我们星期一到星期五在这个单元里头的其中一个条件呢、啊。想要听到的歌曲，必须要告诉我歌名还有歌手，我才能够为你服务吧，对不对？所以可以 WhatsApp 进来，或者是在我们的 TikTok 的直播间留言都可以了。马上就来听这一首很激励的歌曲，我相信。

麦芽 FM 优选神曲。本周季军歌曲马野 Krabbit 寇先生还与你，亚军歌曲大影她已不再是那个女孩。

0: 赶快到周末就爱饭为你喜欢的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relax.ifm。
1: 还记得吗？念书的时候，每个星期的周会，我们都会一起宣读国家原则。

0: 时候也许不明白它的意义，长大后才懂得这套共同认同的价值正是马来西亚多元社会稳定的基石。当不同种族拥有一致的核心价值，能减少隔阂，增进理解，凝聚团结，一起推动国家不断向前。 IFM 与您一起爱国守法做正直的人，共同守护我们和谐的马来西亚。
1: 贴近生活的内容，
2: 脑腹指的是长期接触过度碎片化或缺乏深度的内容，进而导致精神与智力退化。
3: 留意以下六大警号，如果发现自己符合多项，就是时候调整生活和上网的习惯了。
2: 第一，注意力缩短；
3: 第二，丧失批判性思维；
2: 第三，过度依赖工具；
3: 四，缺乏资讯筛选的能力；
2: 第五，社交退化与冷漠；
3: 第六，心灵空虚不快乐。
2: 如果真的出现脑腹的症状，可以进行数字排毒，重建深度思考能力。
3: 最有效的逆转方法包括定时远离手机，进行深度工作，每天进行有氧运动，保证规律睡眠，多参与现实社交，以及用纸笔或深度阅读取代无意识的屏幕滑动。
2: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iFM 越听越爱，三打根 FM 95.1

0: 每逢星期四到星期天清晨5点到6点，
1: 由我配音
0: 以及我进宝为你精挑细选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2: 既然说过深深爱我，为何又要离我远走？海誓山盟抛在脑后，
1: 回味无穷，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
2: 开始我还是原来的我。
3: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1: 8月24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沈新慧谈自我安顿，在不确定的时代活出内在的稳定。8月25号星期二，注册心理辅导师莫淑清谈理解孩子攀比的内在需求和焦虑。8月26号星期三，营养学洪耀运博士谈肠道健康与益生菌平衡。8月27号星期四，皮肤专科医生张志远谈为什么皮肤越来越敏感，现代人的皮肤危机。8月28号星期五，爱要幸福泌尿科医生杨维轩谈从尿液看健康，身体正在告诉你的事。
4: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只怕想家，听过的是黄美珍的歌，也是你们的选曲。下星期会是有好几天的假期嘛，如果你想家的话，不妨就趁着不用工作不用上课的这个时间，这样的一个期间，就回回家看一看家人吧。下来有这首歌曲 JJ 林俊杰的不愁不用花钱，之后还有邓紫棋的差不多姑娘。今天的夜了一点听众选曲，我们的歌单已经满了，被选上的朋友是不是特别的高兴呢？没有被选上的朋友也不要失望，我们明天再尝试呗。

0: 爱的修复。
1: 根据布哈里和穆斯林记录的圣训，先知穆罕默德就曾经说，你们听说某地发生瘟疫，就不要前去，而你们所在的地方如果发生瘟疫，你们也不可离开。换句话说，先知说的也就是今天世界各国提出的隔离政策。有关先知处理瘟疫的做法，在圣训中也有记载。据说曾经有一个患了传染病的病人到麦地那去向先知效忠，先知派人出城去接受他的效忠，可是为了避免他感染给当地居民传播疫情，先知并没有允许他进入。在这件事的处理上，先知不仅禁止患者与健康者之间的接触，也禁止牧人把所有传染病的骆驼和健康的骆驼圈在一起。这都显示出先知对传染疾病隔离的观念和态度。在传染疾病预防的方面，先知穆罕默德提醒信徒注意卫生，保持健康，教诲我们不得将病疫引入健康。而一个人一旦不幸生病了，先知说，你们一定要寻求医疗的救助，因为真主造化每一种疾病时都会造化它的治疗方法，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衰老。主啊，求您消除疾病吧，求您使其康复吧，您是康复者，除您外绝无康复者，您康复一切病症。主啊，求您让我们拥有安定的生活，请求您让我们三餐温饱，请求您让我们在富足的时候不骄傲奢侈，让我们在匮乏的时候意志坚定，不受恶魔的诱惑去做恶事。一切赞颂全归至仁至慈的主。
0: 爱的修复每天晚上11:55为您播出。
2: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圣线，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也修爱分享，在 IFM 为你播出家庭们的分享。 Hashtag 文雅人 Check in， 有分享才有爱。

0: 这些地方。
1: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我错过了 iFM 的节目，他们的资讯很好的。
1: 哎呦，你去 iFM 的脸书看咯，那边可以看重播嘛。
2: 哎，除了脸书，你现在还可以通过 Podcast 重温 iFM 的节目，搜索 podcast.rtm.gov.my 或通过 RTM Click 手机应用程式就可以重温 iFM 的节目了。
3: 生活在这多元文化的国家，
4: 我们互相尊重，
5: 包容彼此。
3: 昌明马来西亚
4: Malaysia Madani
3: 六大原则
4: Kemampanan
2: 永续
4: Kesejahteraan
2: 繁荣
4: Daya Cipta
2: 创新
4: Hormat
2: 尊重
4: Keyakinan
2: 信任
4: Ihsan
2: 关怀，
4: 我们都是国家的一份子，
3: 一起关注国家的时事动态，
2: 共同努力，
5: 一起进步。
6: 文学是一种态度，我们可以在文学里找生活，也可以在生活里找文学。鹊桥仙是常用的词牌名，源自牛郎织女栖息鹊桥相会的传说。秦观的鹊桥仙，仙云弄桥，上阙呢是写着牛郎织女聚会，可是下阙却是在写他们的离别。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最后的两句让人余味无穷，对于爱情观有了一种全新的认识。真正的爱情不是局限于朝朝暮暮的相守，而应该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它不仅仅歌颂了牛郎织女的爱情，也更是表达了秦观自己本身的人生观。因为他的人生呢，多半的时间都不是那么的顺遂，但他始终却保持着对美好事物的追求，更是激励着人们不断地去追求人生的美好境界。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重播，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0: 哇
1: 哦，哎，女儿，哎，你又在看什么？
0: 我在看优管啊。
1: 优管，快说，男的还是女的？
0: 男女都有啊。
1: 啊，
0: 有问题吗？我在看 iFM 的优管，也就是他们的 YouTube 直播和短视频呢。
1: 哦， YouTube 也叫优管。
0: 嗯，没错，也可以叫优管。爸，嗯，我们一起看吧。
1: 好啊。哦，原来是这样的。
0: 想看 iFM 节目的现场直播，又或者重温直播，欢迎你在 YouTube 搜寻 AIFM.Malaysia， 当中还有不少轻松和带有资讯的 iFM 短视频。
1: 不管是男的
0: 还是女的，
1: 我们都值得变得更优秀。
2: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3: 8月24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沈新慧谈自我安顿，在不确定的时代活出内在的稳定。8月25号星期二，注册心理辅导师莫淑清谈理解孩子攀比的内在需求和焦虑。8月26号星期三，营养学洪耀运博士谈肠道健康与益生菌平衡。8月27号星期四，皮肤专科医生张志远谈为什么皮肤越来越敏感，现代人的皮肤危机。8月28号星期五，爱要幸福泌尿科医生杨维轩谈从尿液看健康，身体正在告诉你的事。
4: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0: Click 流行音乐
1: Click 热搜新闻
0: Click 体育赛事
1: Click 生活资讯
0: Click 时事焦点
1: Click 电视电影
0: Click Podcast 重温，
1: 一个动作
0: 掌握所有。
1: 下载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时时刻刻收听 iFM，
0: 随时随地收看 RTN 所有电视频道，紧贴时代步伐。
1: RTN Click 省时省事省心 ，Click Click Click Click。
2: 是咯，我也是这样觉得。
3: 我已经跟我老公讲很多次了，讲话不要这样大声，他还讲我凶哎。我出了名温柔的吗？哪里会凶？我只是中气比较足，声音比较洪亮而已。
2: 你对。哎，我快要到站了，有空再聊啦。
3: OK， 改天再聊。
2: Hello， 这 LRT 是你包的，看视频不用耳机还看那么大声。
4: Hello， 这个 LRT 是你买的啊？你跟那个什么温柔、中气十足、声音洪亮的女人大大声在那里 video call， 我们整个 LRT 都听到你们的声音了咯。
5: 无声胜有声，是智慧也是礼貌。再有魅力的声音，在不对的场合就成了噪音。戴上耳机，小声说话，不影响他人，互相尊重。
6: 不好意思，这里是餐厅，你可以用耳机听语音信息吗？
4: OK，Sorry。
1: 出门
7: 不用
1: 花钱，
7: 不用
1: 买票，
7: 不必
1: 尖叫，
7: 可以，但后果自负。
8: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愿意等待？
0: 俊情演唱会每逢星期天晚上9点到11点，国俊和歌手在空中谈谈唱唱。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www.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一首歌是一段回忆，一段旋律也可能是心情的写照。在忙碌了一周之后，给自己一个放松的理由，一起走进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好歌大放送，每个月有不同的主题，不限语言，只限好听。每逢星期六和星期天傍晚六点到晚上七点，敏瑜在好歌大放送和你一起用音乐度过轻松的周末。爱FM优选神曲，本周季军歌曲马野 Crabbit 寇先生还与你，亚军歌曲大影她已不再是那个女孩。

0: 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属于自己的人生课题，不是每个问题都急着有答案，有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被理解。
1: 没有不会写的话，没有不会退的了。
0: 心灵零距离，从关系、情绪到成长，恩慈和辅导师陪你一起慢慢梳理，也慢慢看见最真实的自己。
1: 在烦恼什么吗？
0: 心灵零距离，每逢星期六早上8:30首播，星期一晚上10:15重播。

0: 爱下班聊天下周五特备版，每逢星期五下午4点到晚上8点，小韩敏瑜陪你开箱生活好物，追踪网络爆款，聊出生活灵感，笑着迎接周末。
1: 每逢8月，我们都会看到满街飘扬的国旗，辉煌条纹 Jalo Gemilang，有人把它悬挂在屋外，有人挂在车上，大家都想借此表达同一件事。不管什么民族、什么宗教，我们都爱马来西亚。
2: 其实，爱国不仅是挂国旗，更重要的是尊重和了解它。辉煌条纹的每个元素都承载着国家历史、制度和精神。
1: 我国国旗上有14道红白条纹，代表国内各州和联邦直辖区。左上角的14角星象征着各州与联邦政府的团结。黄色新月象征伊斯兰教作为联邦宗教。
2: 根据新闻局发布的指南，辉煌条纹不能被剪裁成衣服、裤子、头巾或其他穿戴物，也不能被制成桌布、窗帘、毛巾，甚至用来包裹物品。但你可以采用红、白、蓝、黄这4种代表国旗的颜色设计衣服。
1: 每一个国庆月都给自己一个温故知新的机会，认真了解辉煌条纹的意义。让我们对国家的尊重
3: 从一面国旗开始。

0: 哇，怎么这里又有蚊子啊？
1: 你们人类太爱清理积水的啦，搞得我们最近好难找地方繁衍。
0: 当然啦，我们才不要你带来骨痛热症威胁我们的生命。
2: 骨痛热症会导致高烧、头痛、关节痛等等症状，严重的话还会致命。
3: 请记得在户外活动时穿长袖衣服，盖上水桶，清理积水，喷驱蚊剂，如有症状要赶快就医。
4: IFM 提醒您，防止骨痛热症你我有责。
5: 我想吃福建面。
6: 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
5: 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的？
7: 谁说福建面是黑色的？
8: 到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
9: Hey boy，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8: 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每逢星期日上午11点到中午12点，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
10: 欢迎罗琳，
8: 让嘉莹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的真相。
11: 欢迎来玩。

晚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爱 FM 爱生活，关爱你的生活。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由我关爱你生活的敏明和超过300位专业人士为你打造优质的生活资讯类节目，从两性相处、个人成长、亲子关系、生涯规划、营养食疗、医疗养生，到全马唯一弹性说爱的性教育节目《爱要幸福》，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1: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本周季军歌曲周华健《怎么断句呢》，座右铭。

0: 军歌曲《大影》，她已不再是那个女孩。本周冠军歌曲刘宇宁《何故》。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sanbang.imm。
1: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2: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1: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2: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1: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2: IFM 强大主持阵容 ：JC 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YY 和敏瑜，
1: 陪你看世界变化，
2: 听新闻脉动，
1: 聊天下大小事。
2: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1: IFM 越听越爱。

0: 有人唱回青春，有人唱尽遗憾，也有人唱出全新的自己。
1: 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坚决如铁。
2: 听原唱是记得，听翻唱是重新懂得。翻唱时光机，
3: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
0: 不只是听歌，
2: 是听见每一首歌另一面的故事。
1: 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也许有天会情不自禁。
0: 每逢星期二晚上十点，
2: 和敏瑜一起
0: 解锁一首歌
2: 不同的意境。
4: 根据2008年残疾人法令，政府将特需人士 OKU 分为七大类别，分别是视觉障碍、
5: 听觉障碍、
4: 言语障碍、
5: 肢体障碍、
4: 学习障碍、
5: 精神疾病
4: 和多重障碍。
5: 特需人士不是异类，只是需要多一点时间，多一些机会，才能让世界看到他们的光。
4: 让我们为特需人士创造一个更友善的环境，以理解取代偏见，以包容取代冷漠，我们一起
5: 让世界更温暖。

0: 这些禁忌你听过多少呢？农历七月十五是中元节，是慎终追远祭拜祖先的传统节日，也是华人文化中表达敬意、感恩与思念的节日。关于中元节的故事有很多，其中一个就是木莲救母。相传木建莲见母亲在恶鬼道受苦，便向佛陀求助， 最终在七月十五设盂兰盛会，供养僧众，以功德回向母亲，救度亡灵。后来这项传统与民间祭祖习俗融合，逐渐形成今日的中元节。
1: 中元节不只是禁忌，更是一份追思，一份敬意，放下恐惧，看见传承。让我们多一些了解，多一份尊重，把珍贵的文化延续下去。 爱FM越听越爱，太平、关丹和彭亨东部FM 106.1。

爱从自己开始，努力成为独一无二的自己，活得更精彩。每逢星期一到星期四下午两点，由我配音带你进入音乐世界，了解歌曲的多元风格，感受各种乐器的魅力，并探索充满巧思的文创手作，还有实用的生活小妙招，一起发现生活中的惊喜与美好，善待它，也善待自己。

0: 嗨，宝丽龙和小姐，我看你在这角落好一阵子了，你是什么时候来的？
1: 我是上个星期才来的。那你呢，塑料袋先生？
0: 哦，我是刚来的。我觉得我们好登对哦，可以跟你交往吗？
1: 啊，抱歉，我心有所属。你要不要认识我的另一半？他叫 Jerry， 大家都叫他老鼠
2: 啊。
3: 乱丢垃圾不但破坏环境，还会引来老鼠害虫。你一时随手乱丢的垃圾，很可能引发长时间的恶臭和传染病。
4: 违法的垃圾虫将被处以2000至10000令吉的罚款。除了罚款，法庭有权判处违法者进行长达12小时的社区服务。
3: 垃圾不落地，环境更美。

笔一画，成诗成文，一字一句都有回声。一首诗背后的秘密，一个名字里的典故，一段被遗忘的创作意识，一部经典的隽永风采。笔尖流转，字字生辉，那些被遗忘的文字藏着最深的思念与记忆。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念念不忘，不忘，念一段话，读一本书，记一个人，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爱分享，撇开负能量。
1: 各位听众大家好，祝你平安。今天我想和大家谈谈，就是这个末世的时代，试探的时代，这是先知穆罕默在一些圣训中所传达的信息。我们生活在一个被操纵的时代，人们可以通过语言、新闻标题、短视频、图片、截图、简短的录音、推文等手段操纵真相、大众的情感和感受。人们很容易被激发和冲动，因为大家都很容易被影响，并且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的采取行动。我们常常很容易被新闻标题误导，当有民众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一些不满时，我们首先会做的是先被影响情绪。或许你会先生气、先同情、甚至先伤心，这时我们往往忽略了事情的真实性。这与小孩子没有什么不同，当我们的哥哥或姐姐用一句话捉弄我们时，小时候的我们会马上生气、哭、吵架，并向母亲抱怨，尽管哥哥或姐姐只是开玩笑而已。这个时候，了解孩子们的行为习惯的母亲就知道如何平息局面。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很清楚看到母亲就是个智者。人类天生就像一部刚购买的智能手机，处于出厂设置状态。如果没有使用手机的经验，我们需要阅读使用手册来了解如何调整以适应我们自己的需要。如果阅读使用手册后仍然不明白，我们需要询问懂得使用手册的人，或者参考专业的指导。人类就是这样，为了能够控制情感，抑制自己不做错误的事情，并使自己生活与真主的意念相符，我们需要参考《古兰经》这本使用手册，学习先知穆罕默的圣训，以避免自己不知不觉走向了深渊。就跟机器一样，当我们的内心不健康时，会出现各种疾病，因为我们允许别人或超出我们控制范围的事物影响我们的情绪和心理。每年我们都会用戒斋这个神圣的月份来调节自己，也就是调节心灵上的需求。在戒月不仅是为了忍耐挨饿和禁欲，也是为了禁止犯罪和不良行为。禁食是自我克制，甚至在通常看起来正确且可以做的事情，但当我们成功地克制自己不去做时，我们的生活会变得更好。看到一段视频在侮辱他人，我们内心感到很生气，就会立刻想要发表评论支持一方，谴责另一方。我们正在斋戒，我们要忍耐，我们要三思，确定是否正确，是否有必要，是否符合《古兰经》和圣训中关于不诋毁他人、不毫无根据地指责他人。我们忍耐是因为我们在戒斋，首先要做的就是忍耐，因为每年在斋月都接受这样的训练。也许我们已经离斋月有不少个月了，我们的自我控制程度可能已经动摇，所以让我们尝试重新调整我们的心灵，以便我们能够控制自己不去做那些看似可以但对我们自己和整个社会来说并不好的事情。在许多方面，这些事情可能是我们一开始没有意识到的，回归智慧和信仰，而不是仅仅凭情感。趁每年斋月的来临时，愿我们能够成功培养我们的灵魂、思维、情绪、心理、身体和精神，也重新建立心灵的抵抗力，以应对这个试探的时代挑战，在我们再次迎来下一个斋月之前为自己充电。今天的节目就到此为止，改次再会，谢谢大家收听，我是发电阿廖彭慧珠。
0: 夜修爱分享，每天凌晨3:03，一起与您找寻正能量。
2: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圣贤，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野修爱分享，在 IFM 为你播出家庭们的分享。#Penyi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四点到傍晚六点。本周季军歌曲《呼应》，王富颖《想过不负责任的人生》。我

0: 本周冠军歌曲梁静茹《写给天上的爸爸》。
1: 爸爸你听得到吗？我在想你啊。
0: 欢迎你为歌曲按赞投票
2: facebook.com/isanbang.imm。
0: 天南地北谈华语，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30播出。想要重温更多节目，可到 RTN Play 的 Podcast 重听。你也可以浏览 IFM 官方脸书和 YouTube at IFM.Malaysia。
3: 马来西亚是个多元的国家，
0: 我们使用各种语言，拥抱各种信仰，
3: 融合各种文化、
0: 种族、宗教与皇室，是我们相互珍惜与共同守护的基石。
3: 让我们理性表达，彼此尊重，携手守护这一片我们热爱的土地。

0: 说到动漫，你脑海里浮现的是天马行空的魔法，还是给小孩子看的动画片？其实每一部好的动漫都是真实人生的缩影，看懂一部动漫就像看懂了我们真实的生活。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益智和你一起翻看动漫，带你换个视角打开这扇新大门，
1: 我们一起欢呼。
2: 一起感动，华裔男子的摩托在深夜抛锚，或物业维修员免费维修，感动全网。
1: 一起深感骄傲。
3: And the Oscar goes to Michelle Yeoh。
4: 不同种族，
1: 不同文化，
4: 我们同中存异，
1: 异中求同。
4: 3400万人口，
1: 勾织出和谐多元的马来西亚。
4: 昌明大马，共享福祉。
5: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 and Dini Mati。
4: 让我们一起守护深爱的家园。
1: IFM 与你一同
4: 欢庆国庆日与马来西亚日。

0: 说到动漫，你脑海里浮现的是天马行空的魔法，还是给小孩子看的动画片？其实每一部好的动漫都是真实人生的缩影，看懂一部动漫就像看懂了我们真实的生活。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益智和你一起翻看动漫，带你换个视角打开这扇新大门。
1: 昌明马来西亚 Malaysia Madani 是我国第10任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提出的政策框架和概念，主要关注国家的良好治理、可持续发展和种族和谐。 Madani 这个字涵盖了6个价值观，分别是永续、繁荣、创新、尊重、信任与关怀。首相于2023年1月19号在布城宣布昌明马来西亚理念引入成为国家政策，团结政府持续坚持昌明马来西亚理念，不仅让人民看到国家明确的目标，也通过人民广泛的参与推动国家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精神和道德价值的重建，打造更美好的马来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从自己开始，努力成为独一无二的自己，活得更精彩。每逢星期一到星期四下午两点，由我佩音带你进入音乐世界，了解歌曲的多元风格，感受各种乐器的魅力，并探索充满巧思的文创手作，还有实用的生活小妙招，一起发现生活中的惊喜与美好，善待它，也善待自己。

0: 话和网上诈骗伎俩层出不穷，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第一，询问。
1: 在进行任何网上交易之前，请务必询问相关问题，例如公司名称、实际地址或投资来源等等，这可以帮助你确认这项买卖的合法性。
0: 第二，谨慎。
1: 谨慎对于避免欺诈非常重要，评估所提供的价格是否合理，例如如果某产品的售价低于市场价，则可能存在欺诈行为。
0: 第三，不贪心。
1: 网上诈骗经常发生，主要是因为受害者会被非常便宜的价格所吸引，因此切勿贪心，先货比三家。
0: 网络犯罪分子总是在寻找机会欺骗毫无戒心的受害者，因此在每次交易中都要明智行事并保持警惕。 IFM 时刻提醒你避免掉入诈骗陷阱。
2: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
3: 公有黑，公有黑，奇奇怪怪，摇摇摆摆，都是最妙的安排。
0: 本周季军歌曲王赫野、黄龄、过海。
3: 来吧，我的舞伴，从天里跳到天来，没说的想说的让你知道。
0: 亚军歌曲汪苏泷、邓紫棋，让你知道。
3: 高兴的徘徊的让你知道，喜欢你别知道。
0: 本周冠军歌曲梁咏琪，远距离。

0: 妈，你在做什么呀？
1: 挂国旗呀、啊、国庆月快到了。
0: 为什么要挂国旗呢？
1: 国旗不只是装饰，更是爱国精神的象征，它代表着我们的国家，也代表着我们共同拥有的家园。政府从2024年推出一户一国旗的运动，就是提醒我们爱国可以从家开始。
0: 哦，原来是这样。
1: 还有你看，挂国旗也有讲究的呢。像这种横向的国旗呢，要挂正，不能倒挂、斜挂，又或者垂直悬挂。
0: 那天我在听 IFM 的节目时，也听到 DJ 提醒，如果是竖挂的国旗，一定要确保设计正确，类似燕尾尖角的部分向下，而且啊，不可以碰到地面。哎，妈，这面国旗是不是有点褪色了呀？
1: 哎呦，是啊，已经挂了好多年了呢。
0: 那我们换一面新的吧，这样挂起来才更漂亮，也更有精神。
1: 好，我们一起去买。不过这面褪色的国旗呢，也不能随意丢进垃圾桶，只可以在非公开的场合焚烧处理哦。
0: 知道啦，
1: 家家挂国旗，一起迎国庆。
2: 女儿，听说有个网站可以申请未领取的钱，你快帮我上网看看，可能有钱可以拿哦。
3: 哎呀，老爸，不是说了吗？不要再被诈骗了。
4: 等等，这不是诈骗。根据数据，这些因为拥有人忘记领取、遗失或受益人不明而被存放在我国国家会计局的款项，一度高达上百亿令吉。这些资金主要源自不活跃的银行账户、到期未领的定期存款、过期的保险赔偿、支票、工资、佣金、退款等等。
3: 真的吗？那要怎么查询我有没有遗漏的钱呢？
4: 如果你曾经因为各种原因而有一些未领取的钱，也就是 WTD WANG.DI.DUN.DUN， 就会被记录在 eGumis 系统当中。首先登录到正确的 eGumis 官网 egumis.anm.gov.my， 点击 Semakan Charian WTD， 输入身份证号码，系统就会显示有多少笔未领取的款项，如果没有款项就会显示 the other data。
2: 女儿，你看，我有一笔未领取的钱。
4: 如果有款项，就可以进一步点击申请，并依据系统的要求上传身份证、银行户头证明等文件，系统核实确认无误之后，就会把资金转入个人银行户头。当局呼吁大众透过正确程序认领，但切记提防任何假冒 eGumis 或该局的电邮，该局是不会发电邮要求你点击任何链接或提交银行账户密码等隐私资料的。
3: 我记得了，认清楚官方网站 eGumis.anm.gov.my。
5: 生活需要调味，耳朵也该换换口味。一首歌，一个故事，不同语言带你感受多样魅力。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从本土方言到异国情怀，绝配拼盘，用最对味的音乐拼出独特的听觉。

0: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完一本书了呢？是工作太忙，还是生活中的琐事让你失去了阅读的乐趣？每逢星期天早上8点到9点，早安听书啦，益智和嘉宾用一个小时说一本好书给你听，让我们一起重拾阅读的美好。
1: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2: 我是临终关怀工作者冯以亮。我们华人啊，有几个信念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我们要以和为贵，大事化小，把小事化无。大部分的我们呢，压抑自己真实的情绪，到了忍无可忍的一天，情绪爆发了。请不要压抑情绪，因为压抑哀伤，你会失去疗愈自己的机会；压抑愤怒，你会失去激活自己的机会。也请不要发泄情绪，你会伤害关系。我们要知道，哪怕是哀伤或者是愤怒，都在当下看见它，不压抑，不强化，不抗拒，也不接受，就是看见它。每一天花一点点时间，听听自己内心的感受，为自己的感受负责，就可以慢慢的把自己给爱回来。
3: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0: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1: 首首流传的经典，记录了我们的青春，回味无穷，重温经典，致敬时光。
2: 阿妹阿妹，其实搬家中，我记得快发光。
1: 有些事走着走着就忘了，有些人走着走着就散了，但经得起岁月洗礼的歌曲都还在。每逢星期四和星期五清晨5点到6点，回味无穷，邀你一起聆听由静宝精挑细选的好歌，让这些翻越时间的经典继续点燃你我心中的火焰。

0: 一笔一画成诗成文，一字一句都有回声。一首诗背后的秘密，一个名字里的典故，一段被遗忘的创作意识，一部经典的隽永风采，笔尖流转，字字生辉。那些被遗忘的文字，藏着最深的思念与记忆。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九点，念念不忘，不忘，念一段话，读一本书，记一个人，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1: 妈，你在吃什么药？
2: 哎，这是我在网上买的神草胶囊。你看，吃了两个星期哦，原本我走路膝盖会痛的，现在完全不痛哦。
1: 我看看，没有注明生产日期、成分，也没有卫生部的标签。妈，服用非法药物很危险的。
3: 在我国，只要药物
4: 一
3: 没有向卫生部注册，
4: 二
3: 为模仿原装药物外观的仿冒药，
4: 三
3: 掺杂违禁成分，
4: 四
3: 从非法渠道取得，
4: 五
3: 未经卫生部批准进口，
5: 都属于非法药物。长期服用可能损害肝脏、肾脏和神经系统等重要器官。
3: 购买药物前，请检查是否附有 PharmaTag 全项激光防伪标签和药品注册号码 MAL 已核实注册状态，
5: 或浏览马来西亚国家药品监管局 MPRA 官方网站 www.mpra.gov.my 确认药品的真伪。
3: Hashtag Dola Uba Didasa
5: Hashtag 拒绝非法药物。
6: 吃日汤的水满了
7: 首首流传的经典，记录了我们的青春，回味无穷，重温经典，致敬时光。
8: 阿妹阿妹，其实扮嫁妆，我记得快发光。
7: 有些事走着走着就忘了，有些人走着走着就散了，但经得起岁月洗礼的歌曲都还在。每逢星期四和星期五清晨五点到六点，回味无穷，邀你一起聆听由静宝精挑细选的好歌，让这些翻越时间的经典继续点燃你我心中的火焰。

0: сегодня.
1: Шила, Шила, 我也是这样觉得。
2: 我已经跟我老公讲很多次了，讲话不要这样大声，他还讲不凶。我处男明温柔的吗？哪里会凶？我只是中气比较重，声音比较洪亮而已。你对，哎，我快要到站了，有空再聊啦。啊，OK，改天再聊。
1: Hello， 这 LRT 是你包的。 看视频不用耳机，还看那么大声。
3: Hello， 这个 LRT 是你买的啊？你跟那个什么温柔、中气十足、声音洪亮的女人大声在那里 video call， 我们整个 LRT 都听到你们的声音了咯。无声胜有声，是智慧，也是礼貌。再有魅力的声音，在不对的场合就成了噪音。
4: 戴上耳机，小声说话，不影响他人，互相尊重。不好意思，这里是餐厅，你可以用耳机听语音信息吗
3: ？OK，OK，Sorry
5: 哎，我想吃福建面。等等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的？
6: 谁说福建面是黑色的？到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
7: Hey boy，
6: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每逢星期日上午11点到中午12点，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欢迎光临。 让嘉莹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的真相。
8: 欢迎来玩。

0: 首首流传的经典，记录了我们的青春，回味无穷，重温经典，致敬时光。
1: 阿妹阿妹，其实搬家中我记得快发光。
0: 有些事走着走着就忘了，有些人走着走着就散了，但经得起岁月洗礼的歌曲都还在。每逢星期四和星期五清晨5点到6点，回味无穷，邀你一起聆听由静宝精挑细选的好歌，让这些翻越时间的经典继续点燃你我心中的火焰。

0: 一首首流传的经典，记录了我们的青春，回味无穷，重温经典，致敬时光。
1: 他不明白多么的无奈，
0: 有些事走着走着就忘了，有些人走着走着就散了，但经得起岁月洗礼的歌曲都还在。
2: 蓝色的心放在我口袋，可爱的笑颜令我关怀。
0: 每逢星期四和星期五清晨5点到6点，回味无穷，邀你一起聆听由静宝精挑细选的好歌，让这些翻越时间的经典继续点燃你我心中的火焰。

0: 爱的晨光启动思维。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祝大家平安。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是善待丈夫。很多姐妹联系我说，老师，能不能讲一讲怎样对待丈夫呀？但是求求你啊，拜托，千万不要再说顺从丈夫之类的话了，我实在听得耳朵都磨出茧子了。我的顺从让我很恼火，不但没有解决问题，还为以后的生活埋下了炸弹。所以说顺从这个建议不太适合我哟。我笑了笑对他说，那就有商有量的顺从怎么样？然后我们都笑了。在生活当中，如果我们遇到这样的问题，向长者或者智者求助，我们总是能听到你要顺从，你要忍耐之类的劝诫的语言，有的时候让我们觉得很窝火。我们想的是怎么样解决问题，想的是怎么样满足自己的需求，情感上的、心理上的和生理上的。诚然，在生活中有很多问题只能交给时间，这些问题的原因多是根深蒂固，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生活习惯、思维方式造成的，我们不能一时改变它，只能交给时间，希望过些时候会好起来。在这个等待的过程中，除了耐心和顺从，我们什么都做不到。而伊斯兰是入世的宗教，是让我们积极生活的宗教，我们应当学的是怎样用自己的智慧把生活中一个个的小问题化解开。一个姐妹说，她的先生总是疑神疑鬼，因为工作的原因，她要来马来西亚进修学习，她的先生百般阻挠，导致夫妻关系很差。可是她又不想放弃学习的机会，明明自己做的是合法的、充满吉庆的事情，为什么先生会这么反对呢？我告诉她，你要想找到问题的原因，你就要看这个人的动机，他做这件事情的目的是什么。因为你很优秀，你现在得到了出国进修的机会，而你的先生他的工作却原地踏步，所以他心中有不安，他害怕你太优秀而失去你，他害怕和你不在同一个频道里，所以你要多多的赞美他，发现他的优点，鼓励他和你一起进步，特别是在人前面要赞美他。因为男人都有自负的心理，你满足他的自负心理，让他感觉到你以他为荣，成为他的妻子是你的幸福，他就觉得不会辜负你对他的期望，不会背叛你在众人前对他的赞扬。之后你再提出出国进修，或者邀请他一起跟随，而不是单方面的通知他，他就会慢慢的信任你和理解你，到最后支持你。真主在古兰经中对丈夫和妻子的关系给了我们一个恰当的比喻，他们是你们的衣服，你们是他们的衣服，第二章187节。刚开始我加入伊斯兰的时候，看到这一节经文很是不理解，怎么可以拿衣服来形容妻子呢？难道就是我们说的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吗？后来通过学习，我慢慢的了解到了，我刚开始的理解是错误的。正确的理解是，世界上所有的动物都不穿衣服，只有人必须穿衣服，而且善于制作衣服，也就是说，与身体接触最密切的莫

0: 也可以分解化成为丈夫的妇道，妻子的妇道，是真主的智慧和意欲。夫妻之间的关系就像是与我们最贴身的衣物一样，所以我们要学会运用我们的智慧和自己的另一半有商有量地经营婚姻，这是顺从的最高境界。阿卜杜拉本阿穆尔本阿苏的传述，安拉的使者说，现世是财富，最好的财富是贤淑的妻子。穆斯林圣训集，善待丈夫，用心经营婚姻，一定会使我们的生活更加多姿多彩。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我是萨拉崔，
1: 爱的晨光每天早上6:03为您播出 Hashtag 本雅人 Check In， 有分享才有爱。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追西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歪歪和敏瑜，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0: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0: 哇哦！节目一开始呢，就有非常甜的一把声音呐、啊，这是 Dior 大影的 Kampong Girl。6:13，早上你好，我是 JC 进城，
1: 我是 City Girl 石林，早安。
0: 是是是，我们都是城市的小孩，对吧？嗯、对于刚刚歌曲里面唱的这些，就是从小地方来到大城市，嗯、然后呢，抱着一颗很怎么说天真的心，然后呢，才发现哦，原来城市很复杂，这个心境的转换我们身上可能比较少一点，但还是有的啦。
1: 有的就是可能从小的时候，小时候作为一个小孩应该也是比较天真的，可是后来慢慢长大之后就觉得哇，这个人生好多的挑战要去面对。
0: 对对对，就像那个知名影星不是有说过一句话吗、嗯、很天真很傻啊。虽然后来大家都调侃他，可是你认真去想这句话，很多时候呢在这个社会上天真的人啊，好像都会被嘲笑，就觉得哇，你怎么会那么天真呢？好像在这个社会上天真是不符合规矩的。
1: 你看我们总会说傻白甜嘛，都会傻字放在前面、哎、或者用傻来形容他。
0: 对对对，
1: 但是有时候当我们遇到生活的挑战跟苦难的时候呢，又觉得我们经常说啊，傻人有傻福，就觉得天真好像也很好，就没有那么多的忧虑。
0: 是是是，最近呢，我带我女儿就参加了一个画展，那个画展呢，它有一个主题叫做让生活甜一点。那么就以甜甜圈作为一个主题，让小朋友画这些画作，然后呢做一个简单的展出，就让我开始在思考生活甜的这件事情。然后刚好呢，又看到网络上有这样的一句话，叫做生活就是用一两分的甜去冲淡八九分的苦，这听起来非常。
1: 冲得掉吗？
0: 你有看过一段短视频吗？就是他拿一杯黑色的水，然后就打开那个水龙头，
1: 对，
0: 然后就一直冲刷，
1: 一直冲，
0: 对，一直冲洗，然后他就
1: 直到它变成清澈为止。
0: 对对对，
1: 这个过程需要很久的时间。
0: 很久。但是我觉得生活不能失去希望，对吧？如果你生活当中呢有发生一些很甜的事情，哪怕它只是占你生活的一两分，我觉得也挺足够的啦。
1: 我其实也有另外一个异曲同工的理念，也用于提醒我自己，就像一个橱柜子，
0: 是，
1: 比如说那个柜子，它可能有四个格或者是六个格都好，这个不同的格子呢，就代表我们生活的不同层面，譬如说友谊啦，工作啦，伴侣啦，孩子啦等等，对，那有时候呢，我们其中一块发生了挑战，或者是发生了一些状况，我们的心情就会大受影响，觉得啊，我人生完蛋了，或者是哎呀，真的是没希望了，或者是很糟糕等等，
0: 起不来这样。
1: 然后呢，你就会把整个橱子柜子给丢掉吗？其实其他的还可以用啊，都是完好的呀。
0: 对，
1: 所以也要提醒自己，哎，要看到那一两分的甜也好，或者是那些还完好的部分。
0: 是，那我觉得这个最近真的很有感触啊，因为像你说的，最近呢，我身边有一些家人，他们就抱怨呢，工作不是很顺利啊，尤其是老板最近可能比较苛刻一点啊，还是什么的。后来他就说，哎呀，其实我想一想，我有家人啊，回家看到孩子什么的，就可以忘掉。我说，其实这也是我们一直以来怎么说用来往前走的方法，可能没有经历过的人可能不太能够理解，但如果你经历过一些事情，你不如意，你发现你过不去那个坎的话，你就会找另外一个焦点啊，那个焦点可能是家人，可能是你的爱好兴趣，你有的一些解压的方法。反正呢，生活当中一定会有一些甜的啦哈，那当然人生苦难的是十之八九，甜可能只有一二啊，但是没有关系，我们也可以好好品尝那难得来的一点甜呐、啊。今天呢，就用这样的一些语录哈、啊，和大家共勉之，希望你的星期四也是有点甜的。这首歌曲呢是汪苏泷和白兔演唱的《有点甜》，稍后来我们再继续聊。

0: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1: 8月24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沈新慧谈自我安顿，在不确定的时代活出内在的稳定。8月25号星期二，注册心理辅导师莫淑清谈理解孩子攀比的内在需求和焦虑。8月26号星期三，营养学洪耀运博士谈肠道健康与益生菌平衡。8月27号星期四，皮肤专科医生张志远谈为什么皮肤越来越敏感，现代人的皮肤危机。8月28号星期五，爱要幸福泌尿科医生杨维轩谈从尿液看健康，身体正在告诉你的事。
2: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reader.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4: 新鲜、有趣、轻松，再搭配最新最热的韩语金曲，一起掌握韩国娱乐消息，解锁更多新剧和新歌，以轻松视角看韩流，用不一样的角度去感受。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听着 K-POP， 跟着敏瑜一起走入韩国的娱乐新闻，让你的周末特别又有趣。

0: 王赫野的歌曲《苏格拉别提》这也是蛮有趣蛮幽默的歌曲名字啦。6:25，你好，我是 JC 进程。
1: Good morning， 我是树林。
0: 好，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生活是不是也蛮甜的呢。发信息进来的朋友有好多，我觉得可能星期四星期五大家会特别开心，因为有 Jolin 跟我叫什么 Jack 是不是
1: John，
0: 好久没有上这个角色的身了，所以有一点不太记得。我知道是双 J 组合 John 和Jolin的组合出现在星期四哈。我们看到呢，有一些朋友像 Niki 啦、大山脚的荣坤、沙拉月的银秋、马六甲的 Tony、 古晋的运分、民都鲁的 David 啊，都是在六点节目之前就发了信息进来。那之后打招呼的有芙蓉的小林，还有珍珠交来的 Teresa、 Jackie、 新加坡的十一口先生、吉隆坡的英庆啦、吉隆坡的小妹、槟城的绿燕、安顺的张飞、梅里的安娜、关丹的月花，还有车令、甲洞的秀英、吉隆坡的 Gary、 书邦的瑞英、新商的亮智啊。虽然呢你可能每一天早上听到我们念的这些名字就大同小异啊，来来去去啊，可是这显示什么呢？我们不愧是拥有最多忠实听众的电台。
1: 是的，这些听众呢值得我们奖励一下。
0: 专一，你有什么奖励要给的吗？
1: 奖励就是念出他们留言。
0: 哦，
1: 我曾经也是听众，被念出留言的那种感受是一个字
0: 啊，
1: 爽。
0: 是，当然是很开心的啦。当然我觉得那个年代的广播角色跟那个重要度跟现在可能有点不太一样，所以你有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你会很珍惜。但我不晓得现在的新的这种年轻人啊或者听众啊会不会觉得哇听到我的名字耶，就觉得很激动哈。
1: 那亮智大哥呢他也特别说哈，最近很多人生病啊，
0: 对，
1: 所以要好好照顾自己，在人多的场合要戴口罩，尤其是最近烟霾来袭，我们在下个小时呢也会跟你跟进一下到底今天的空气污染指数啊天气状况是如何的。
0: 那这位呢是书邦的瑞英啊，他也分享了应该是一段的简报哈，这边呢是写着席慕容的一席话，生命里能够让我们欢喜满意的时刻实在不多，在我们一生里常常要付出很多无谓的代价才能够得回所期望的那一点点快乐，但是呢也因为如此才让我们格外感激珍惜。
1: 跟我们今天谈的也是非常相似，
0: 不谋而合了哈。所以这个所谓的格外珍惜或者是难得甚至珍贵，也就是因为它少嘛，对不对？就是我们常说的如果生活当中如意的事十有八九那可能就不珍贵了，因为如意的事本来就只有一二这样子。
1: 但是它就很值得珍藏，
0: 是是是，
1: 享受当下，并且记住那个所谓的那个 moment。
0: 是，你会发现呢，很多事情它的这个哲学都是差不多。譬如为什么休假总是比工作日少，所以它很珍贵。然后一年的节日，哪怕它再多，它也是比你平日来的更加少一点点。这就是让我们很珍惜，尤其是什么一年一度的节假日啦，或者是欢庆的日子。好，不管怎么样呢，希望你的这个星期四哈，接近周末的这日子呢是快快乐乐的啊，有一些欢乐值得你去珍惜。先来听一听今天的天南地北谈华语，稍回来呢我们再和大家分享一则非常有趣的新闻，跟天气热啊酷热有关，稍后告诉你。
2: 天南地北谈华语。
3: 我看你从戴主管的办公室出来，他没为难你吧？我后来补交的报告应该没问题了，而且我交给他的时候还说，如果有不足的地方，请他一定告诉我，我马上改。他应该不会又让你传话吧？
4: 他呀，他的心情跟天气一样，阴晴不定。昨天猛地批评我，不对，是在我面前批评你。哎，其实也是说给我听的。可今天竟然把我叫去给我看他写的计划书，还要我点出不足之处。
3: 哼，有求于人的时候态度就是不一样。
4: 这是公事，他让我做是命令，怎么会是请求？
3: 那他写的怎么样？
4: 能推的我尽量推，干嘛没事给自己找事？万一他写的不好，到头来还要我帮他写呢。
3: 也对，但是你人这么直，你推辞的时候不会又得罪他吧？
4: 不会，我说我不敢凭自己的一孔之见来评论戴主管的计划书。
3: 你这么说？你完了。
4: 我完了？
3: 一孔之见，你以为自己是有多厉害，说自己的见解是一孔之见？
4: 一孔之见是自谦的话。
5: 一孔之见，自谦的话。孔不是孔子的孔吗？说自己是孔子，脸皮未免太厚了吧？就算不是孔子，那也是孔明。
4: 是孔子孔明的孔，但这个字也是小孔的孔，表示小洞。
5: 表示小孔？那一孔之见是从一个小孔小洞口里所看到的？
4: 是的，从一个小孔小洞口里所看到的，比喻狭隘片面的见解，多用作谦辞。
5: 哦，比喻狭隘片面的见解。哈、哦，糟了，你完了。
4: 我都解释给你听了，还说我完了？
5: 戴主管可能不明白，所以你还是有很大的可能性在他面前表现得过于自大。
4: 人家明白，还说我太谦虚了。没看到吗？我手上的文件夹是他写的计划书，我尽力推辞，最终还是推不掉。说是要我看看，其实不就是要我提意见，顺便帮他修改吗？
5: 哼，你好自为之，我帮不了你。别说我没提醒你，他可是很小气的。你即使觉得有必要修改，也别改动太多，他会觉得你瞧不起他。不过这也是我的一孔之见，哼，仅供参考。
6: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李林和谢佳丽播讲。
2: 天南地北谈华语。

0: 这是莫文蔚的歌曲《阴天》，因为呢，刚刚在《天南地北谈话语》里面呢，当中有说到了，哎呀，有些人的这个情绪，或者是他的心情呢，就是阴晴不定的嘛。6:36，早上你好，我是追西进城，
1: 欢迎回来，我是舒林。
0: 那么最近天气很热，对吧？昨天呢，虽然我休假，可是呢，早上起来的时候发现，哇，那个烟霾啊，或我们说的这个整个雾霾啊，非常的重，然后呢，那个能见度很低，但它也会导致你的那个整个空气不流通，然后甚至闷热，所以
1: 是我一度怀疑自己的眼睛是不是花了，还是到底我眼睛怎么了
0: 老了样子，怎么会那么萌呢啊，结果真的是啊，天气非常非常的热啊，当然不只是马来西亚，所以我们以为哎呀，不是马来西亚有这个林火啊，还是邻国的这些所谓的烧巴啦导致烟霾，其实也不一定，因为呢现在全球啊都在面对一个蛮酷热的天气，当然原因有很多，有一些是烟霾，有一些是因为就干旱啊，或者是季节啊等等。那现在呢，在日本呢也是非常非常热，因为是夏天嘛，所以呢现在啊，那些骑自行车，就是脚踏车上班，然后感到头晕不适的仓库工人呢，他就在公司添了一个新的设备。这个设备呢是一台冰箱。那你说冰箱有什么新设备，有什么新概念吗？这个冰箱呢不是用来放肉跟菜的，是放你自己进去的。所以它的大小呢就跟电话亭差不多啊，它其实有点像什么呢，就是一个小型的房间冷气房啊，类似这样子的概念。
1: 你说它是房间吗？很小呢，
0: 很小，
1: 是一个箱子。
0: 因为它的功能啊，就是让你能够在里面呢确保你是冰爽啊舒适的，而且计划要上市哦，就是让大家去购买。而且呢我看它下面有轮子
1: 啊，
0: 所以应该是可以推的，它就比起你在一个冷气房里面，它就可能方便一点点啦。
1: 是，所以它是可流动式的冰箱，是人体冰箱、人肉冰箱啊。那其实呢，这家公司推出这样的设备啊，自4月以来已经卖了超过300台人体冰箱了，
0: 不少哦。
1: 那当然，可能有些人会好奇的就是，到底卖多少钱呢？值不值得投资呢？售价是150万日元，折合马币也要38000多令吉，
0: 可以买一辆车了了。我不如买一辆车，然后在车里面吹冷气啊。不过当然它不需要燃油啊，那当然它有它的自己的功能啦。反正呢，现在啊，为什么这些有超过300台的人体冰箱会卖出，卖给谁呢？据说呢是有建筑工地的客户，还有工厂的客户，还有仓库的客户，未来呢会拓展到高尔夫球场、棒球场呢，可能也感兴趣。哎，我跟你说，高尔夫球场非常适合。因为高尔夫球场是一个空旷的地方。
1: 是。
0: 那如果你一旦开始打球之后，你就 no turning back
1: 啊，
0: 因为你只能往前走嘛。然后顶多就有那个叫 buggy， 就是一辆小车。可是那辆车没有冷气的。
1: 是，而且那高尔夫球场就是很空旷，要找树啊，
0: 你只能找树咯，
1: 遮阴也比较难。
0: 对对对，但是它就不凉快啊，顶多就是没有那么闷热。所以如果富有的人带着一台人体冰箱一直走，这样其实也蛮有趣的啦。
1: 不过呢，就是也有人抱持着怀疑的态度，因为它体积大，而且价格贵，虽然有轮子，你要抬动它，你要有一个地方安置也不太方便。
0: 对，但是因为日本真的太热啊，热到一个怎么样的情况呢？他们在2025年，就是去年呢，就经历了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夏天。而今年呢，他们的气象部门在气温高达40摄氏度的时候，开始使用一个新的词，叫做酷暑热啊，就敦促大家呢要就认真看待这个高温啊，极端的高温，就像对待自然灾害一样，而且呢，在东京，单单截至八月中旬啊，一个月内呢，就记录了120宗与高温相关的死亡病例。今年的这个夏天呢，全国就全日本啦，有接近63000人需要紧急的救护。
1: 每每看到这些酷热天气、极端天气的新闻啊，我都很想 Q 一首歌。
0: 什么歌？什么歌？来。我正想要找歌，
1: 离开地球表面，地球住不下了。
0: 离开地球表面也会很凉爽吗？
1: 不晓得，未知数。
0: 但确实是啊，我觉得当这个气温非常热的时候，你就想要逃离，就有些人可能会避暑。去一些国家啦，或者是你国家内如果有一些比较高原的地方，对对对，你就想去一下。哎，你说你怕热还怕冷？
1: 我觉得热比冷还难受，因为冷你可以一直 加厚加这个外衣啊什么的，你热的话好像也没办法，难道你有时候脱光
0: 就只能光咯，最多也只能光，
1: 最多也只能光，有时候光了还是很热
0: 哦。但是如果热的话你可以吹冷气啊，冷我们马来西亚不流行暖气，所以不太会有什么就是让你有享受热风的感觉。
1: 哎，所以呢只能够开冷气，只能够待在室内了。
0: OK， 我是
1: 在室外的话
0: 我记得我是跟你相反的，我是对冷是很讨厌的、
1: 哦、
0: 因为我觉得冷这个东西它会干扰很多事情，譬如你可能不想洗澡、
1: 哦、
0: 然后你不想离开棉被，你就想要待在里面，然后它影响你的日常生活。热的话是啦，你可能会觉得不舒适
1: 很烦躁，
0: 但是它还是可以啊，你还是可以就是出门工作啊。
1: 我不想哎、欸，出门工作很
0: okay,
1: 很烦。
0: 好，这个不是今天的早安民调，但是呢今天选来这首歌曲希望可以让你理解一下日本的热啊。哈林的歌曲《热情的沙漠》

0: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七点，首相表示，大学生应该享有充分的自由，不应该受到任何限制。尼泊尔突发洪灾造成数百人失踪，我国17名公民下落不明。Meta 愿意支付最高180亿美元和解社交媒体成瘾诉讼。Salam alaikum Madani， 您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强调，大学生应该享有充分的自由，不应该受到任何限制，以免阻碍他们在高等学府开展活动以及表达他们的声音。他说，这项举措对于确保大学重新成为面对当前教育挑战、开展批判性思考以及提出新颖观点的平台而言至关重要。首相表示，大学管理层及相关部门必须接受大学生应该享有充分自由的事实，以培育更有活力的学术文化。
2: Menerima kenyataan bahwa ruang kebebasan mahasiswa harus diberikan sepenuhnya tanpa sebarang kekangan yang menghalang kegiatan mereka. Sama ada kita setuju atau tidak, itu soal lain. Kita boleh berbahas dan kita boleh tuntut anak-anak mahasiswa itu pertahankan hujah mereka.
1: 在相关发展中，高等教育部长 Dato Sri Zamri Abdul Qadir 指出，国家高等教育的未来发展有必要重新检视现有的高等教育相关法令，包括1971年大专法令 AUKU。 他说，随着教育体系不断转型，相关法令也必须与时俱进，以确保高等教育生态保持相关性，不会再受到过时条例的束缚。他表示，重新检视高等教育相关法令是推动高等教育改革的重要环节，而AUKU也是其中一项需要重新审视的法令。副首相 Dato Sri Ahmad Zahid Hamidi 希望我国和牛津伊斯兰研究中心的关系可以进一步加强，通过知识和思想交流以及开展惠及双方及整体穆斯林社群的合作，深化彼此的联系。副首相是在昨天接受该研究中心主任及研究员的拜访时做出以上表态。阿马扎希指出，这次会面也让双方有机会针对西方穆斯林的发展情况以及我国和牛津之间的关系与合作交换意见。财政部公布了最新一周的燃油顶价，没有津贴的 RON95 和 RON97 汽油个别上涨5 cents， 来到每公升 3.82 cents 以及 4.30 cents， 没有津贴的柴油同样上涨5 cents， 来到每公升 4.72 cents。 以上价格从今天起到9月2号期间生效。外交部长 Dato Sri Mohammad Hassan 将率领我国代表团在今天前往沙特阿拉伯吉达，出席伊斯兰合作组织外交部长理事会紧急会议，讨论巴勒斯坦局势的最新发展。我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 Dato Sai Bakri Sai Abdul Rahman 表示，有关会议是延续早前的讨论，以协调成员国针对巴勒斯坦课题的共同立场。他说，我国外交部长将在会上发表国家声明，重申我国坚定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斗争，以及他们根据1967年前边界建立一个独立拥有主权国家的权利。与此同时，部长也将谈及以色列持续进行的军事行动，以及加沙及其恶劣的人道主义局势、约旦河西岸情况，以及以色列非法扩建定居点的问题。尼泊尔北部拉苏瓦县星期三发生了严重的山洪灾害，17名我国公民目前仍然无法取得联系，相信当时身处受灾地区。我国外交部指出，马来西亚驻加德满都大使馆接获一家旅游机构的通报之后，已经和当地有关当局协调搜寻及救援工作。根据了解，当地通讯和电力供应受到干扰，导致有关人士和外界失去联系。外交部同时促请身处受灾地区的我国公民优先确保自身安全，并且遵守当地政府及有关当局发出的指示。根据报道，拉苏瓦县北部的博特科西河地区昨天发生了严重的突发洪水，造成当地公共设施、基础建设以及居民区受到破坏。 根据纽约邮报的报道，尼泊尔这次发生的灾难性山洪已经造成至少160人死亡，几百人失踪，其中包括超过50名美国公民。现场画面显示，一股巨大的洪流从山区倾泻而下，几十名民众在洪水逼近之际拼命逃跑。根据了解，这场洪灾是由大规模泥土和岩石崩塌进入河流所引发。事发地点位于尼泊尔和中国控制的西藏交界一带喜马拉雅山区。
3: 一键点击 RTM Play， 及时收听 RTM 旗下多达34个广播电台的精彩内容，无论是时事新闻、实用资讯，还是娱乐节目，精彩随行，随时随地陪伴你每一刻。
1: 股市和油价消息，纽约股市三大股指26号下跌，当天收盘，道琼斯指数比前一个交易日下跌110。

0: 金融时报指数收于10878.12点，比前一个交易日下跌8.04点。国际油价26号下跌，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13美分，收于每桶82.23美元。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74美分，收于每桶87.84美元。国际消息。社交媒体脸书母公司 Meta 和包括加利福尼亚州在内的美国多个州对社交媒体成瘾的诉讼达成和解协议。路透社报道， Meta 同意向提出诉讼的各个州支付最高大约总共180亿美元，并且在 Meta 的平台上增加对青少年及儿童的安全保护措施。根据加州检察总长邦塔的声明，协议包括 Meta 将在10年内向提出诉讼的各个州支付和解费，其中加州将获得大约15亿到21亿美元。加州是2023年最初对 Meta 提出诉讼的其中一个州。美国多个州指控 Meta 故意在旗下平台设计令人上瘾的产品机制，明知将影响年轻用户，仍然将他们暴露于心理伤害的风险之中，并且故意就平台相关安全风险误导公众。谷歌、OpenAI、Meta 和 TikTok 等科技企业正式加入日本反诈骗联盟，和日本政府以及企业跨领域联手应对网络诈骗。随着源自东南亚的诈骗犯罪网络日益利用最新科技锁定受害者，网络诈骗问题不断加剧，反诈骗联盟平台将共享诈骗情报，遏制恶性链接。这个链接包括从社交媒体、虚假电邮和网站等最初接触渠道延伸到私信和视频通话，最终通向银行转账以及其他的支付方式。日本诈骗损失已经创下历史新高，2025年的损失总额大约是3257亿日元。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对于预计伊朗何时重回谈判，他没有时间表，而且不着急。他说，美国正在取得非常大的胜利，伊朗面临严重的通货膨胀，经济正在崩溃。当被问及经济措施是否比军事打击更有效的时候，特朗普认为两者都有效。由于和伊朗谈判停滞，特朗普19号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的经济行动。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号宣布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不过，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鉴于伊朗政府已经采取措施，美国现阶段经济施加不会取得任何成果。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首相表示，大学生应该享有充分的自由，不应该受到任何限制。尼泊尔突发洪灾造成数百人失踪，我国17名公民下落不明。Meta 愿意支付最高180亿美元和解社交媒体成瘾诉讼。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友利编辑。
1: 在2007年的这一天，时任国家元首 Sultan Mizan Zainal Abidin 主持了吉隆坡法庭综合大楼 Complex Mahkamah Kuala Lumpur 的开幕典礼。这座耗资2亿7000万令吉的综合大楼设有高等法院、民事地方法庭、刑事地方法庭、刑事推事庭以及民事推事庭。该大楼在2004年3月1号动工兴建，并由马来西亚公共工程局在2007年的7月14号正式移交给首相署法律事务组，并于同年的5月3号正式投入运作。该综合大楼采用一体化、对称且平衡的建筑设计，彰显出法庭作为一个稳固、公正与权威机构的良好形象。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追西进程、小韩、舒林、正业、珍妮、歪歪和敏瑜，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0: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0: 哎呀，怎么 kick 住了？烦呐、
1: 啊！怎么啦？
0: 我的衣服 kick 在门缝里。哎，
1: 我来帮你吧。那搞定啦！
0: 谢谢你。
1: 下次可以说是衣服卡在门缝里，不是 kick 住，知道吗？
0: 嗯。
1: kick kick kick。喂，都说不是 kick， 是
0: 卡住，对吧？你都没有听清楚我的话，我是说 click。哎，真 kick 心嘛。
1: 哎。click 什么啊？
0: 只要 click 这个网站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又或是手机应用程序 RTM Click， 就可以收听 IFM 的广播。他们的节目很好的，听了都开心呢。
1: 那么你就不会那么 geek 心喽？
0: 哎呀，我知道你是在暗示我，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伤心
1: 啊。
2: 通过网络收听 IFM， 你可以上网
0: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2: 又或者免费下载手机应用程序
0: RTM Click，
2: 和 IFM 一起
3: 说好华语，越听越爱。
4: 马来西亚最大的农业展 MAHA 回来了，快来 MAHA 2026体验农业园艺与农业旅游的精彩世界，还有农业探险 Magic Garden 激光与无人机表演以及精彩艺人演出等着你。 MAHA 2026 8月28日至9月6日上午10点至晚上10点在 MAHA App 色档举行，详情请浏览 mahaofficial.com.my。 MAHA 的灯拉起下不带的灯里马路
5: 起下不带的灯里马路IFM 下班聊天下，
6: 职业理财规划师白建峰来聊亮眼经济成绩背后加薪族面对的挑战。
7: 其实我相信很多加薪族都遇到，到底今天是要怎么样去衡量，在于是照顾父母孩子包括自己未来的这个退休呢，所以其实是很难抉择的。遇到这种情况的话，先好好去看清楚现金流到底有什么负债呢，是可以尽快还清，不妨跟兄弟姐妹沟通下如何共同承担父母的医疗长远的照顾的费用。最理想的至少是每个月基本生活花费或者是还债维持在 58%到60%， 剩下的 10% 呢就是所谓的救命钱风险管理，那另外的 20% 呢就是未来的钱投资，包括是孩子的教育或者是老来退休，那另外的 10% 呢我们是可以接受用来合理的消费。
8: IFM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四晚上7点到8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9: 今日热搜，
10: 主持了早安爱上线那么久啊，今天的今日热搜是真的名副其实，因为天气真的很热，所以叫今日热搜。来到了7点21分，你好，我是 JC 进程。
11: 那我是舒林。
10: 那么当然天气热啊，主要有几个原因啊，除了现在这个地球的北半球是属于夏天之外呢，我们在赤道呢也面对这个烟霾的情况，所以我们要看一下到底这个烟霾的情况还有空气污染指数目前是如何了。那我们看一下空气污染指数是怎么去评断的哈，如果是介于0到50点呢就属于良好水平，51到100点是中等水平还可以，101点到200点就属于不健康水平，那超过201一直到300点呢就是非常不健康水平，一旦超过300点就是危险水平了。那截至今天早上7点呢，全国呢只有吉隆坡的蕉赖还有沙拉越的斯里阿曼空气污染指数是超过100点，但是呢就是在200点以内啊，是属于不健康水平。分别蕉赖是129点，斯里阿曼是155点。
11: 嗯，那一般上清晨的那个空气污染指数不会那么高，
10: 是，
11: 但是当人们出来工作啊，
10: 开车啊，
11: 对，开车啊等等啊，就会加剧这个空气污染啊。
10: 嗯，
11: 所以呢其实到昨天下午的时候呢，是全国有超过17个地区空气污染指数是超过100点的，所以相信啊接下来大家回到工作岗位啊，在路上啊等等啊，也会加剧这个空气污染指数，我们也会根据情况跟你继续跟进了。而另外一方面呢，卫生部将会加强应对目前国内的烟霾情况，包括加强医疗团队的准备监测工作以及所需的医疗设施，以应对剧增的相关病例。部长 Dr. Zulkifli 说，有关准备工作包括 关注因为空气质量欠佳而导致的哮喘和上呼吸道感染等等的病例。卫生部也劝告儿童、妇女、长者和高风险群体，如果出现症状，应该佩戴口罩，避免进行户外活动，并确保摄取足够的水分。卫生部也一直和其他部门密切合作，包括教育部以及天然资源与环境永续部，共同处理国内烟霾问题。
10: 那么当然呢，大家很关注啊，到底学校怎么办呢？到底是不是要停课啊，还是怎么样啊？教育总监呢就是说，教育部已经指示州教育局、县教育局以及教育部属下的所有教育机构，空气污染指数一旦超过100点，那该地区就必须要及时停止所有的课外活动，包括群众跟户外活动。那空气污染指数如果超过200点的话呢，所在地区或县属内所有学校必须要即刻关闭。那教育机构呢也通过环境局的网站的实时页面，时刻关注及监测空气污染指数还有当前的情况，确保学生跟教职人员的健康。那教育部属下的教育机构也必须要确保拥有充足的清洁饮用水的供应，并鼓励学生自行携带饮用水，也劝告大家根据身体状况呢摄取适量的饮用水。
11: 那再过几天就是国庆日了，只不过呢因为烟霾持续笼罩，所以内阁昨天决定由政府首席 秘书牵头研究是否针对来临的国庆日庆典的地点和规模做出调整，以确保参与者和民众的安全与健康。团结政府发言人发密指出，内阁听取了气象局有关目前烟霾情况的汇报，受影响的地区除了布城和吉隆坡，还有情况比较严重的沙拉越。政府首席秘书昨天下午和通讯部、天然资源与环境永续部、气象局、教育部、卫生部等等的单位进行讨论，并根据未来几天的天气和烟霾情况做出进一步的决定。
10: 是，所以呢，这个8月31号的国庆日是不是会缩小还是更改规模呢？反正呢，我们的部长哈，他就是发密呢，就说政府目前无意取消831在布城广场举行的国庆日庆典，但是呢，可能会调整庆典规模。或者是更换举办地点，最后的决定呢取决于政府首席秘书还有相关部门的会议结果了。那此外呢，教育部和卫生部也会提供意见，他们的意见呢也会被纳入考量。其中呢，教育部涉及庆典中来自3个州属一共1500名中学生参与的人海表演，相关的替代方案就包括更换到室内呀，或者是换另外一个活动地点，只是政府还需要研究替代地点是否合适，还有相关的因素。今天已经是8月27号了哈，下个星期一就是8月31号。每一年来到这个时刻，我们都会很期待这个布城的活动，因为那个游行涉及很多很多人，不同的单位啊，像消防啊、警方啊等等的。可是因为只有户外才能够容纳那么多人，第二点呢，只有户外才能够让我们看到那些战斗机出现，所以如果换室内的话，那个阵容就要改很多东西
11: 啊。是，我觉得它涉及很多的调动或者是协调啊。
10: 对，所以时间够不够当然也是一个问题啊。所以不晓得气候会不会在这几天变得更好。那如果没有的话呢，当然我们还是以健康为重了。来听，这是郁可唯的歌曲啊，到底要去哪里办呢？去有风的地方好不好？

0: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1: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0: 关注 iFM 脸书
2: AIFM.Malaysia，
0: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1: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2: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四点到傍晚六点。本周季军歌曲《呼应》，王富颖《想过不负责任的人生》。

0: 本周冠军歌曲梁静茹《写给天上的爸爸》。
1: 爸爸你已经在逃了，我在想你啊。
0: 欢迎你为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sanbang.imm。妈，你在做什么呀？
2: 挂国旗呀、国庆月快到了。
0: 为什么要挂国旗呢？
2: 国旗不只是装饰，更是爱国精神的象征。它代表着我们的国家，也代表着我们共同拥有的家园。政府从2024年推出一户一国旗的运动，就是提醒我们，爱国可以从家开始。
0: 哦，原来是这样。
2: 还有你看，挂国旗也有讲究的呢，像这种横向的国旗呢，要挂正，不能倒挂、斜挂，又或者垂直悬挂。
0: 那天我在听 IFM 的节目时，也听到 DJ 提醒，如果是竖挂的国旗，一定要确保设计正确，类似燕尾尖角的部分向下，而且啊，不可以碰到地面。哎，妈，这面国旗是不是有点褪色了呀？
2: 哎呦，是啊，已经挂了好多年了呢。
0: 那我们换一面新的吧，这样挂起来才更漂亮，也更有精神。
2: 好，我们一起去买。不过这面褪色的国旗呢，也不能随意丢进垃圾桶，只可以在非公开的场合焚烧处理哦。
0: 知道啦，
2: 家家挂国旗，一起迎国庆。
3: 开不开心，兴不兴奋、对雪州的朋友来说，在831之后再放一天，
4: 哇，而且是连续的假期哦。8月31号是星期一公共假日，
3: 对，
4: 然后再加上星期六星期日原本不用上班，就连续四天可以休假。
3: 对对对，当然呢，如果你原本就是周休二日，对不对？星期六跟星期天的话，那过去呢，你可能要就拿四天的假期，你就可以从这个星期一的假期一直连到下个星期。那如果你是雪州的打工人的话，你可以连到星期二啊，所以差不多根据计算好像有11天的假期。只是呢，这个假期是为什么得到的呢？是因为呢，雪州政府早前宣布庆祝雪州代表团啊在马运会当中获得全场总冠军，所以呢在9月1号星期二啊，就是会是一个雪州的特别公假啦。那么昨天呢，我们就有提到啊，律师呢就从法律的角度分析，像这个职业律师陈彦宏就说，这项特假呢极大可能是属于1951年假期法令第9条文下的州特假，而不是第8条文下的全国特别公假。那第8和第9条文所涉及的特别公假性质有点不同。第8条文呢是涉及联邦层面宣布的特假，而1955年雇佣法令明确规定，根据第8条文宣布的公假是员工依法拥有的有薪公共假期，所以私人界的雇主原则上是必须遵守。
4: 但是第9条文呢是州宣布的州公假，跟全国的公假是不一样的，所以第9条文呢并没有被雇佣法令列为私人界必须额外给予的强制有薪公共假期。而这项分析如今获得确认了，马来西亚半岛人力局就指出，雪州9月1号特别公共假期属于选择性公假，
3: 等
4: 等并没有强制要求私人界雇主给予员工放假，因此雇主可以自行决定是否采纳。有关的特别假期呢，是根据1951年公共假期法令第9条文宣布的，该条文允许州政府宣布任何一天为州内的公共假期。任何选择把雪州特假列为公共假期的雇主呢，就必须要给予员工带薪公假。那雇主可以在获得员工的同意之后，把该假期调至其他的日期补休。
3: 哦，所以我综合整理一下，要么就是你就放假啊，但是要带薪，对不对？要么就是那天你不放，你就换另外一天再补休，或者你其实也未必要跟着放假，因为它不是强制性的。那雪州的政府秘书呢就说，这项特假呢适用于所有在雪州服务的联邦及州级公务员，以体现公共服务体系对赛事的全力支持还有共同参与。那至于私人领域呢，州政府只是以鼓励性质 建议雇主在考量运营需求还有服务持续性的前提下为员工提供假期。当然呢，州政府也希望啊，就是这次的胜利能够进一步的点燃雪州人民的体育热情，激励更多人投身运动。诶，会吗？放假就会激励你加入运动吗？但是当然我相信那个共襄盛举啦，就是大家一起庆祝，那个氛围还是不一样。
4: 他也代表州政府向所有的运动员、教练、官员以及幕后工作人员致以最崇高的祝贺和感谢，肯定他们在赛事中展现的奋斗精神和纪律，为雪州争光。我好奇的就是雇主们会抱以什么样的态度去看待呢？会不会给予员工假期呢？
3: 你问我的话，我当然觉得如果你的公司是必须全天候运作的，譬如生产线
4: 是，
3: 或者是餐厅啊，这些你那个公假肯定就是我做生意的时候，对不对？所以不放是很理所当然的，就像你也没有看到就雪州所有的商场都休息一天的嘛，对不对？那当然你可以用补休的方法。如果你是一个相对支持这个公假的企业或者是老板啦。但是如果你是选择不放啊，你是那种可能每一天放假都会大量影响你的生意额跟你的运作资金的话，那我觉得他们可能会走向就是啊，那只是建议对吧？只是没有强制，那就会选择不放咯。
4: 所以也需要看领域，看营运的模式。那听众朋友可以来说一下你的公司的安排又是怎么样？已经知道公司的决定了吗？
3: 是是是，到底有没有放假？而且我觉得你在那家公司做了那么久，你大概可以理解你的公司是有两种概念，就是能放就放，还有一种能不放就不放啊，就是有两种不同的公司。有一些公司可能它是办公室型的，就说啊没有关系啦，放假就大家休息一天，老板可能也相对宽容一点。但有一些公司不是，你一停我就要安排代班呐，然后又要很多其他东西，所以你的公司可能是能不放就不放，那你可能就比较大几率没有办法连假了。但不管怎么样，8月31号还是一个放假了哈。
4: 是8月31号是公共假期，9月1号是雪州选择性的公假。
3: 是，所以831呢是强制的啊，大家都可以享受一天。至于9月1号有没有，那就问韦礼安了。

0: Turn on the radio， 当然这首歌曲的名字叫有没有啊，唱歌的是韦礼安啊。有没有放假，那你要问问你的老板啊，你的雇主啊，如果他本身呢是一个体育爱好者，可能对于某一些的这种普天同庆啊，或者是共襄盛举啊，会相对比较愿意。而且如果他有注意到这个体育的话呢，其实最近我们有蛮多好消息的啊。
1: 包括这个羽毛球世锦赛啊，谢霆锋苏伟毅带回银牌来了，因此受到高度的关注，尤其是他们会不会继续搭档。而男双火龙教练彭伟信就说，国家队男双试验重组会按照原定的计划进行到年底，就是到年底呢，他们还是会跟不同的人搭档参赛，才会拍案决定哪些组合能够固定下来。那他就说，谢苏组合虽然在世锦赛交出出色的成绩，但是教练团还需要观察两人和其他搭档合作后的表现，才做出最终的决定。彭伟信强调，目前进行的男双重组计划不只是为了拆散原有的组合，寻找新的固定搭档，同时也希望让球员透过和不同队友合作，从新搭档身上累积更多的经验，尤其是年轻球员更能够从不同的组合中获得更多经验。
0: 那我们一直都说呢，可能马来西亚我们在做很多决定的时候呢，可能那个眼光啊都不够远，或者是整个计划不够长远。可是我相信呢，这个所谓的重组或者是组合试验呢，它就是为了一个更长远的计划。因为我在看世锦赛的时候呢，其实有听到评论啊，这个羽毛球评述他们都有在说，你看这个谢霆锋苏伟仪现在很强，可是你要知道目前所有的这种组合都是必须要取决，就是要去考量到他不是现在强而已，他要的是两年后很强，或两年后依然还很强。所以谢霆锋跟苏伟仪现在强，但两年后他们依然可以很强吗？这个是一个问题。所以2026年的谢苏组合哪怕是世界亚军，但是2028年他们还是世界亚军的水平吗？所以一般教练团呢都是要考量的，就是他要组的是2028年可以拿奥运金牌或者是世锦赛冠军的一个组合，所以那个考量可能就不太一样。
1: 而且2028年谢苏两人都已经是超过30岁了，不晓得年龄会不会是教练团考量的其中一个因素呢？
0: 或者也是可能被研究的太透彻，对不对？那你要新的组合可能才有一些所谓的出其不意了哈。那至于球员自己又认不认同呢？谢霆锋呢谈及个人看法的时候，他就说他与原配听起来很奇怪，
1: 对，他是说 Ori Pay
0: OK， 原配就是苏伟毅啦哈。啊，他说呢，他跟苏伟毅这个原配组合更强，两人呢也希望能够延续合作，放眼在2028年的洛杉矶奥运会争夺金牌。而且呢，谢霆锋谈到两人一起在这个世锦赛收集到了金银铜牌的成就，就说这是两人在职业生涯当中最值得自豪的成就啊。他们在22年获得金牌，23年呢进军半决赛获得就是共享铜牌了，那今年呢就获得银牌了。
1: 是，那苏伟毅又怎么说呢？其实不少报章啊都以苏伟毅不排除离开国家队作为标题，
0: 等等
1: 等等。那这是其实如果有看那段访问的话呢，是媒体先问他的，你对未来有什么规划，会不会离开国家队？苏伟毅是怎么回答的呢？他说我不知道啊，就看看于总和我们的计划是怎么样。所以他说不知道，所以媒体就诠释为他没有否认。
0: 那你知道这个问题很有趣，你知道我们以前在学新闻的时候呢，你要去预设一个立场，或者你要去找到一个答案的话呢，你可以用问问题的技巧。譬如我会问你，秀琳娜，你现在有没有想过离开 IFM？
1: 现在是
0: 你就这个时候，你有没有想过？
1: 没有
0: 哈，我就下一个标题，就是苏伟毅不排除未来会离开 IFM。所以你知道那个问题是让人可能，除非他很强，他会说我基本上没有想离不离开，我现在可能这段时间都做得非常好啊。如果你有补充的话，可能会相对明确一点。但是你知道运动员有时候就是简单，就是简单精简啊，就是说不知道那。标题就会这么想，
1: 是不晓得是不是因为这样的诠释哈，所以呢就让于总有一些的声音，于总绩效委员会主席李宗伟就 就说了，哎，球员即便获得世界冠军等等的大赛荣誉，并不代表他们就可以向于总施压。而且李宗伟他是这么说的，哎，球员是从哪里来呢？他们小时候是哪里训练呢？从他们什么都没有，现在到了拥有一些成就，是谁帮助他们呢？是于总，不能够因为得到世界冠军，然后就用这一点向于总施压。我认为就是他认为啦哈，于总并不害怕，现在有新的管理层了，所以根本不害怕。哇哦，
0: 我也不用那么relax bro 哈，就是当然我觉得有时候于总跟球员之间的那个关系可以更加轻松一点，对不对？就是有时候不是离开不离开，像刚刚我们说的，可能就是媒体发问，然后球员就是随意的回答了一句。当然我也理解，可能于总是一个惊弓之鸟，因为过去有一些案例，所以就很担心，所以可能就放话啊，就表示哎，大家不要那么快就是舍弃于总啊，或者是觉得自由人的发挥跟这个可能前景比较好，还是等等。我觉得要好好的谈了啊，就是如果双方能够合作的话就比较好。不过呢，谢苏组合要离开于总真的可以吗？其实不容易，因为呢他们已经和于总签约到2028年，所以如果要离队的话呢，可能会导致两人面对巨额的赔偿要求，还可能面临禁赛的制裁啊！可是根据过去的案例，好像很多都可以解决跟 settle， 就是这个禁赛不禁赛，有时候可能也会面对群众的压力，就说啊，那他想要自由而已，为什么你要不让他比赛呢？
1: 所以李宗伟就表示哈，如果球员面对任何问题，应该使用正确的管道解决，而不是以离开于总的意愿作为向于总施压的方式。于总一直愿意和球员展开讨论，以寻求最佳的解决方案。但是球员和于总之间的关系呢，必须建立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那我看了那段视频访问，我是没有感觉到
0: 他要走，
1: 他以很强烈的那个姿态施压了，就是他就很随意的，我不知道，
0: 当然
1: not sure，
0: 不会空穴来风，你知道吗？就是过去可能这些球员他们在社交媒体的一些展现啊，包括可能发黑白图啊，或者改他们的这个那个个人资料啊等等，都会引起一些可能就是体育媒体的猜测，就是说哎，你总会想要表达一些东西，所以可能就是累积下来，再加上你这一次的回答吧。至于是不是真的要离开，我觉得人民不太在意的就是说我们有没有好好的发展羽毛球这一块，然后有潜力的选手是否有被提供资源平台，还有大家大力的支持了。
1: 是，无论是他们继续搭档或者是重组，他们都是披着马来西亚的战袍。我们也希望2028年能够实现我们马来西亚人的愿望，共同的愿望，拿下首面的奥运会金牌。
0: 无论如何这个李宗伟呢，作为老大哥前辈，又是我国基本上前无古人后无人会不会有来者的一个所谓的指标性人物，他的话还是有一些分量的了哈。希望呢他能够稳住整个于总还有马来西亚的羽毛球队，也要看怎么样跟球员谈判啊。今天的小菜一碟呢，就继续的谈判技巧。
2: 你的生活智囊团让小韩带来小菜一碟
3: ，It's a piece of cake。
2: 你好，我是小韩。这个星期的小菜一碟跟你谈谈判技巧。上一集提到，谈判的一开始要先设定好对你有利的框架。但是坐上谈判桌之后，还会遇到强硬的姿态，说我就是只能开这个价，摆明就是想逼你退让。这个时候你可以换个角度，很少真的会走投无路，多半还有其他的选择，只是不想让你知道。只要不轻易的相信没有退路，谈判的空间就不会真的被堵死，你依然有机会继续周旋。除了心态要保持弹性，谈判过程当中更重要的是真正的听懂在说什么，不只是字面的内容，还包括情绪，甚至读懂他没有明说的想法。做到这一点，才会把你当成一起解决问题的伙伴。具体要怎么做呢？第一，适时给出简短的回应，像然后呢，真的吗，感觉你在专心的听，愿意继续说下去。第二，多问开放式的问题，比如我们还有哪些选项，比较容易挖出真正的底线。第三，复述对方刚才的关键内容，比如你说的是10万元吗？ 既能确认没有听错，也可以替自己争取思考的时间。第四，客观地说出你观察到的对方的情绪，比如感觉你有点不高兴。第五，用自己的话把对方的意思重新说一遍，确认理解一致。最后，讲完一大段话之后，做个简短的总结，厘清论点，也让你做出更精准的回应。这些技巧练习久了，就会越来越能抓住话里的重点。不过啊，光听懂还不够，自己的情绪往往才是决定谈判成败的最后一关，也是明天最后一集要谈的重点。小菜一碟，每逢星期一到五早上7:50首播，星期天中午12:00到1:00完整重播。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八点 ，Salam Alaikum Madani， 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呼吁全国大学生和高等教育利益相关者对政府目前筹划当中的高等教育全面改革措施给予信任，并且为政府落实相关改革提供空间。他说，各方应该给予政府空间，以落实修订甚至全面废除1971年大专法令凹库，进一步保障大学生的自由。首相指出，他长期以来一直反对凹库，并且强调政府目前正在致力于推动全面改革，以维护大学生及高等教育机构的利益。政府永续城市发展顾问 Dato Sri Aimuna Mohammad Sharif 指出，要推动女性成为决策者，除了给予机会，也必须提供完善的支持体系、培训，并且给予他们充分的信任。曾经担任吉隆坡市长的他表示，女性必须在决策层占有一席之地，才能确保女性的需求和观点可以真正的转化成政策和实际行动。他呼吁所有女性